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昨天15:4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寺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请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
1: 今天全区大部多云转阴，全区大部风力4级，具体气温银川偏南西风2级，气温10到18度，石嘴山11到19度，吴中9到18度，中卫9到19度，固原多云转小雨，气温7到14度，宁东9到18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家园。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消费新引擎。
2: 银川二手房转移登记，实现缴税办证一次办，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1: 宁夏医保影像云投用，可以实现影像检查资料跨机构共享。
2: 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举杯贺兰山。今天距离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还有3天。接下来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0: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盐池县依托完整社区建设，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科学布局便民生活圈，让社区服务有力度，邻里生活有温度。盐池县居民于银青：
4: 我离家有近，吃饭很方便，酸菜味道质量也好。
3: 盐池县居民叶兴东：
4: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
3: 银川市通过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补齐一老一小就业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远：
5: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6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接。
3: 宁夏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五大重点领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持续构建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治理高效、邻里和睦的现代化社区新格局。
2: 黄土沟壑披绿装，绿水青山可变现。在固原市彭阳县李岔小流域，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当地成功打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记者陈夏。从这样到这样需要多久？刚才看到的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彭阳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修梯田、打鱼坝、植林草干出来的。山变绿了，土也留了下来，而彭阳人要讲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们把山沟里看不见的碳汇一笔一笔算清楚，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
6: 什么是水土保持碳汇？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植树、种草、修建梯田等工程，在保住水土的同时，把碳锁在植被和土壤里，让原本看不见的生态储量变成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碳票。这几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800多户村民就领到了这笔特别的福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村民张世旭：
7: 97年的时候，种点小麦，小麦一收以后3年是一片空白，没有啥。别这2年就是这个山桃子，一户平均5000块钱。
6: 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党支部书记韩维生：
8: 他会交易这个。粉红已经大都长上了，就是准备在年底之前把这一批就是该70%分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
6: 2023年12月，彭阳县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试点县，当地邀请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科院水保所、西安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合力攻克水土保持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学研究等难题。记者陈夏：
9: 怎样在这块土地上去测它的碳汇呢？
6: 西安科技大学汉区生态修复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团队技术人员吴亨：
10: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样方内的植被进行一个统计，统计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也是送回实验室去测它的这个有机碳的含量等等各种指标，然后我们去算它这个土壤的一个碳汇，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再综合起来，最后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关于这个碳汇交易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全过程。
6: 2024年8月，团队完成了全部碳汇监测核算工作，同时编制形成了北方黄土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方法学。西安科技大学汉区生态修复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团队技术人员孙毅：
11: 这套方法学呢，每一块林地、每一个梯田、每一座淤地坝都有了这个科学的计算标尺，生态账本讲究有据可依，
6: 账本算明白，交易才能落得实。李岔小流域治理与碳汇记录对比图显示，2000年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到2023年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0.68%。截至2023年，碳汇总量9.36万吨，土壤碳汇6.54万吨，植被碳汇2.82万吨。 2024年9月，李岔小流域3.6万吨水土碳汇项目完成交易，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第一单。彭阳县水务局副局长吴进才：
12: 我们出台了彭阳县李岔小流域碳汇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碳汇交易资金优先扣回生态保护修复形成治理固态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
6: 从荒山到青山，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李岔小流域的蝶变见证的不只是水土保持的生态成效，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破题。宁夏正以试点改革打通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有账可算，有价可依，有利可想，让黄河安澜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山川秀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成色。
1: 听众朋友，将台堡位于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军事要塞，也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近年来，西吉县立足红色资源，探索多元融合发展。如今，六盘山下的这片红色大地上，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2: 本台记者张丽。
13: 1936年9月，红一师红三团从陕北到达了将台堡，就驻扎在毛家沟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3孔窑洞，就是红军会师前夕的宿营地。从毛家沟村到将台堡的这段路呢，也被称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会师的最后2.5公里。
14: 红军当时过来以后呢，为了不扰民呢，他就挖了这小窑洞。这个窑洞呢，基本的话，就是并排睡的，差不多能睡7-8个人。想让大家能够过来以后，一时的感觉到我们革命先辈不容易。
2: 西吉县毛家沟村的谢红义从小听老辈人讲红军故事，在心里早已种下红色的种子。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把昔日红军宿营地打造成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开设重走长征路、窑洞听党课等红色研学课程。
15: 青山江的浪花在雪花里奔腾。
2: 固原市西吉县第八小学学生丁国平：
16: 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西吉将台堡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基地负责人谢红义：
14: 是真正的理解去体悟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让我们的长征精神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路之上。
2: 如何讲好长征故事，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西吉县在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底色。这几天，西吉县马莲乡的拱棚辣椒进入了采摘期，种植大户苟发银带着几十个村民在棚里忙活着。这些辣椒已经签下了订单，将销往外地市场。固原市西吉县马莲乡张卜园村村民苟发银：
17: 一个棚就弄个12-13千块钱，这个种大棚时间，这一个咱们就说是时间在家门口呢。我家里面你看找老人也能照顾，这用工量也大点嘛，用工量你看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一些村上的这农民像咱们这儿也是哪里给咱们能干活呢。
2: 固原市西吉县马莲乡副乡长马通同：
18: 2000亩的这个西兰花，马莲枣树、马铃薯1000亩，水果芹菜1500亩，这是我们乡今年着力打造的一个3个单品的基地，打造这个高端的这个蔬菜单品，增加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它的附加值也就上去了。
2: 西吉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特色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六盘山下葫芦河畔，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正在续写。

0: 十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0名歌迷齐聚银川懒山公园，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业全线升温。在狮子山市，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吸引全国各地的70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凭赛事票根把观赛人流转化成了市场购买力。在吴中市，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出美食嘉年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56项活动，以赛事引流、场景迭代、惠民让利为抓手，让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吴中市民苏翔宇：
1: 有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还有不少好玩的活动，还能够扫码领消费券。我刚还领了10块钱的消费券，满满的都是烟火气。
0: 新疆游客孙晨奇：
2: 我是从新疆来的，今年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我对银川的印象非常好，山美水美人更美。
0: 重庆骑手王志成：
3: 从重庆过来，然后带着摩托车来玩来了，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湿地绿地，非常漂亮。
0: 一场场精彩的活动不仅激活了城市活力，更盘活了城市烟火气。十一假期，全区各地推出的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以旧换新集成模式，以及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组合玩法，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全线升温，让游客在赏美景、看演出、观赛事的同时，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金融助力、市民受益。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艺科工作人员马鹏程：
4: 继续围绕建设咱们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擦亮品牌，推动懒山日落从咱们的城市景观 IP 向咱们常态化的演艺 IP 升级，完善这个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这个联动机制，让银川啊成为更多歌手和歌迷向往的音乐之城。
0: 与此同时，全区商业综合体走出了体验引流加场景换新加手电集聚的新路子，餐饮市场呈现出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194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98980.3万元，同比增长0.7%，其中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零售总额27827.7万元，同比增长1.9%；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
5: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全区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形势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6%、1%，全区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
6: 国庆假期，全区公安机关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广大民辅警在岗在位，全力以赴投入国庆安保维稳工作。全区累计举办各类大型活动57场次，公安机关坚持全程监管、全域防控，多轮次实地踏勘检查活动场地，会同相关部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出动安保警力1.3万人次，投入模型预警、无人机巡防等技术，实时监测人流密度和交通秩序，动态调整管控措施，确保各类大型活动均有序举办。
5: 面对旅游景区客流增长持续火热的态势，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投入安保警力8600余人次，加强重点部位值守，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等涉旅违法犯罪，及时处置涉旅纠纷962起，累计帮助群众1885人次，切实守护游客平安。
6: 在社会面整体防控方面，全区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公安武警、两警联巡武装巡逻，依托塞上奉桥基层法治机制，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重点物品管控，严打突出违法犯罪，先后破获刑事案件94起，查处治安案件339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257人，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达到725.3万辆次，同比上升10.1%，日均车流量103.6万辆次。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制定一段一策、一点一策疏导预案，通过交管1212。

0: 三平台推送安全提示短信70余万条，日均投入执勤警力2866人次，启动交通安全执法站21个，临时执勤点173个，现场查处交通违法30000余起。
1: 近日，从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了解到，11架机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
0: 国庆期间，作为宁夏干线机场的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运输旅客23万人次。此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进出港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航线航班。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重点加密上海、石家庄、济南、青岛、厦门、重庆等热点城市航班，不断提高航空出行的通达性及航线辐射的层次性。
1: 为确保机场运行平稳有序，旅客出行高效便捷，宁夏三地机场还积极联合驻场单位，全力做好各项保障。除了聚焦旅客的乘机需求之外，各机场将重点关注放在了老年、无陪儿童、首程旅客等特殊旅客群体，为其做好全流程引导服务。同时，为确保旅客高峰时段的顺畅出行，各机场都适时增开了值机柜台，动态调整安检通道的开放数量，增加现场保障人员，有效减少了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0: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我区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银川、吴中、中卫等重点城市客流，福音高速桃山至同心段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区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1246起，其中货车超载1066起，酒醉驾119起，无证驾驶355起，超速行驶2926起，超员载客517起。
1: 记者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国庆节期间，宁夏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共接到了群众来电咨询1108人次，值班律师用全天候的坚守回应着群众假日的法律需求。
0: 今年以来，宁夏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一步聚焦群众多元化深层次的法律服务需求，与12345政务便民热线实行双号并线，提供365天不打烊、7x24小时人工服务，对跨领域跨部门的疑难复杂诉求一键联动110报警台、12333人社专线等10个热线实现话务互转融合协同，有效解决群众多头求助问题，打通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在银川市民大厅不动产登记 A3 厅综合服务窗口，市民王先生通过了银川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之后，在咨询台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行了单次取号，一次性他就完成了二手房缴税转移登记的全部流程，不到20分钟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0: 记者了解到，之前银川二手房转移登记实行不动产、税务等部门联合窗口受理，但信息采集、核税、缴税、登记发证仍分环节流转，存在着材料重复提交、部门多次对接、办理时长偏长等问题。今年以来，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协同住建、税务等部门推进流程再造和数字赋能，打破数据壁垒，将二手房交易备案、纳税申报、登记发证整合为一地一窗一次。
1: 按照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新模式，办事群众在不动产登记综合窗口提交二手房转移登记申请之后，由登记人员一次性采集身份信息、合同及交易要件，通过业务级的系统互通，将办件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核税，核税完成之后呢，缴税二维码会回传到登记窗口，群众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方式扫码缴费，随后就由登记部门直接审核发证。
0: 记者从中国移动宁夏公司了解到，宁夏医保影像云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平台依托数字技术，通过流程改革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为全区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1: 截至目前，宁夏三级医疗机构的介入率达到了87.5%，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介入率达88.5%。平台累计归集影像资料超100万例，是全国5个影像数据归集率超过90%的省区之一。随着平台持续优化升级，宁夏的数字医疗服务能力将会持续提升，让群众稳稳享受数字化的

0: 健康红利。
1: 10月8号，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布关于对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予以公示的公告，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所长严立红入选公示名单。
0: 好了，各位听众，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在北京时间的8:30，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闻早高峰，稍后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
2: 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4: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4: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5: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6: 我是神秀四。
7: 我是星秀二。
8: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9: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5: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1: 哎，不能开车吗？
12: 咋的，花生？
1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2: 谁敢开车呢？
11: 你说谁敢开车呢？
1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1: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2: 吹口气？
1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2: 你等等，挂了。
11: 谁喝酒了？
1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3: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0: 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70多家训练场已启用；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0: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
13: 国庆假期长线游增幅亮眼，出境游入境游双向火爆。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接下来请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6: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巨深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7: 光伦智能负责人杜习奇：
9: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6: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巨深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7: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6: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巨深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巨深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3: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
15: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厂等设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受援学校为乡镇和农村学校，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10月8号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5: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13: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5: 记者昨天了解到，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
13: 该标准规定了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的基本要求、自查频次以及方式、自查程序以及报告要求等。该标准统一了自查频次，在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至少每半年开展一次自查，生产加工过程包括发酵、合成、酶解工序的企业至少每季度开展一次，在生产条件重大变化、停产后复产、抽检不合格、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重大舆情后，企业还应该及时开展专项自查。同时，该标准统一了自查准备、实施、结果处置、纠正与改进、资料归档等全过程程序，并以规范性附录给出统一的自查表和自查报告要求。
15: 该标准将会为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自查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也为行业主管部门强化风险防控、落实全链条监管提供支撑。
1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1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 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3: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络销售重点，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问题零容忍，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82.1万家次，发现问题7.2万个，立案调查1.4万件，罚款6130.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289件。网络平台违规链接及虚假宣传信息得到了大量清理，资质信息公示不全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食品经营整合水平、合规水平有效提升。
13: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5: 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
13: 部分商品销售良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
15: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结束，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8: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7: 广州南站运转车间主任黄泉：
19: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18: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7: 国铁成都局成都东站值班主任邱小成：
20: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18: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13: 今年国庆假期间，那么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新网为沿线的旅客提供了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8: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

0: 北京的高铁线第一个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
1: 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聊城旅客吕楠，
2: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伊高铁迎来头运后首个国庆假期，
0: 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伊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15.3
3: 万人次。哈尔滨客运段哈伊高铁列车长齐志新。
4: 哈伊高铁的开通更便于旅客的出行，我们乘务班根据伊春旅游特色增设了服务内容，如旅客出行引导、穿衣指南等特色服务内容。
0: 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梯队列车，其中两队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5: 民航局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客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6: 假期期间，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民航出行热度增长迅速。 假期前往芒市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超40%，前往大理、宝山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均增长约30%。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大批游客慕名赴德宏，沉浸式感受景颇族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持续攀升的到访客流，直接带动德宏芒市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大幅增长。
3: 旅客邹先生。
6: 这个地方没有来过吧？讲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些风情吧。美食也味道只是超出我的预期。独特的民族和文化风情有效拉动跨区域客流增长，大量跨省游客选择直飞赴德宏体验。为了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目前机场已开通35条国内航线，通航覆盖31座城市，空中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7: 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地面服务部副主任。 段以文，假期旅客流集中释放，我们重点抓安全运行服务。截至6日，德宏芒市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73000余人次，同比增长45.17%。
8: 今年国庆假期不仅国内常见游表现热度攀升，出境游和入境游也双降火爆，民航国际客运市场保持增长态势。继续来听报道。
6: 国庆假期期间，3小时飞行圈内的国家依旧最为热门，超长假期也带动长线游增幅亮眼。前往泰国、马来西亚、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周边国家旅游目的地航线需求旺盛，继续成为出行热点。在长假带动下，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土耳其等远程航线上的出行需求也有明显增长。 在广东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今年国庆假期口岸通关量达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4%，创历史新高。在往返埃及、墨西哥、德国等国家的中长航线中，平均每架次航班旅客近250人次，部分航线旅客量最高涨幅达31%。俄罗斯旅客阿尔塔克。
9: 目前从深圳飞往莫斯科的航班非常多，而且非常方便，因为不需要签证，十分便利。
6: 为了满足假期旅客的出入境需求，航空公司在假期期间新开加密了深圳至斯里巴加湾、杭州至青岛、至温哥华等多条国际航线。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总裁刘军。
10: 首班我们的客座率将超过80%，回程也超过80%。随着这个航线的进一步投运，
1: 中加两地，尤其是青岛和山东，在加拿大的旅客将直接享受此次航班带来的直接空中服务。
2: 听众朋友，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的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8: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
2: 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昨天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中核集团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表示，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到6号机组已正式上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2: 2027年的考生注意了，那网上考研的报名呢，从今天起正式启动。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其中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8: 在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后，7号下午3点，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塘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主要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7号下午6点，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
2: 由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到10月以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了切实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呢，在昨天10月8号的20时起实施了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会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3: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6: 一副肯定是有梦想的。
7: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8: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0: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 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音乐厅，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举杯贺兰山。今天距离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还有3天。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紧盯节令网红保健食品。今年累计检查82.1万家次经营主体，立案1.4万件，罚没6000余万元。多起案件移送公安，有力净化网络食品经营市场。税务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国内服务消费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旅游娱乐、餐饮、文体体育消费大幅上涨，家电、通信器材、厨具、卫具等商品零售表现亮眼，整个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国庆期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个车站客流创新纪录。铁路增开夜间高铁动卧，多条高铁新线开通，广州南站单日发旅客突破100万，新开通线路便利群众出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国庆七天，民航共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国内西北西南长线目的地热度高涨，3小时飞行圈出境游持续火热，远程国际航线需求明显上升，多地机场加密国内国际航班，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高速充电桩累计充电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高速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上涨51.42%，体现节假日绿色自驾出行的占比持续提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国庆期间，宁夏深化文旅体育商业融合，举办演唱会、汽车越野赛等多项活动，全区194家重点商贸企业零售总额接近9.9亿元，创新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模式，有效把假日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庆假期，宁夏社会大局平稳，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公安投入大量警力守护大型活动景区，处置涉旅纠纷962起，服务群众1885人次，全区高速通行总量725.3万辆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30000余起，筑牢假期安全防线。十一假期，宁夏三地机场完成航班1696架次，运送旅客24.5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加密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场增开值机安检通道，落实老人、无陪伴儿童等特殊旅客全流程引导服务，保障出行顺畅。国庆期间，宁夏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实行全天候人工值守，累计受理群众咨询1108人次，针对旅游消费、邻里噪声等问题提供法律解答，热线和12345等平台互联互通，打通法律服务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国庆假期结束，银川市大小中学、幼儿园陆续

0: 续返校复学，校园周边车流量攀升，银川交警立足各校实际，推出多项护学交管举措，缓解上下学通行压力。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
2: 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那么在此呢，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呢通过拨打热线0951-511-791和511-7200的方式呢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同时呢，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因为呢在黄河云市 APP 上有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您可以通过专区呢来跟我们留言，或者呢是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的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啊，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呢，通过我们各个渠道的留言啊，来反映的。

0: 拥堵加重，所以呢把问题反映到106一民生热线，希望我们帮助协调解决。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首先是联系到了银川市金凤区交警二大队的工作人员，对于此问题呢，工作人员也予了这个解释，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解释和答复吧。
1: 支队的设施科的也都过去看了，哎，那个因为这个开设斑马线呀，这些需要别们设施科的人专门过去看，我们过去看了。主要那个地方吧，第一点离那个地库的出入口太近了，因为他那个现在中间护栏上，他那个地库的出入口，他进车的话是右转弯进，出车的话是右转弯出，他等于说是，如果说在那个西门口开斑马线，他从地库右转弯出来之后，直接就到那个斑马线跟前了，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那个西门口离那个前面那个乡村路，就以前那个凤仪路，那个路口也比较近，它这个地方它不符合开斑马线这个要求。以前那半截子没有上护栏，可能对面小区住的人呀，这些他们以前出来可能就直接就从小区门里出来，就直接就过马路就送过去了。现在呢，护栏一上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绕点。但是呢，以前没有上护栏的情况下，是因为那个护栏在那个地库出口那儿，加上那个进出地库的，然后过来又掉头送孩子的。所以说导致那个门口的交通秩序特别混乱，也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说才后面才把那个后来往前延伸了一点，延伸了一点之后呢，这个车辆最起码通行它是有秩序的。它马路对面那个公交车站那个绿化带，它也没有预留那个就是开设斑马线那个就是那个豁口，你知道吧？如果说把斑马线画到那儿，你画到西边就是那个万科大都会那个西边的公交车站的话，它那个斑马线顶到那个绿化带的那个边缘上，它电动车、它非机动车它过不去，行人过来呢，那上面是个公交车站，它还是在机动车道里面走着呢。到时候你这个电动车、自行车来回穿行，穿过来之后呢，它这个车又驶入不到非机动车道里面去，还是在机动车道里面走着呢。到时候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就全部就拥到那个机动车道里面去了，这么个的话就这个。隐患就更大了。科的人说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不适合开设斑马线，如果说他那个地方能开设斑马线的话，那倒是拆一截护栏给画个斑马线那都没啥问题。你关键问题这个斑马线一开，地库出来的车一个右转弯，你像一个右转弯，他离那个路口特别，离那个地库出口特别近，他有的时候他还要观察路上的车，他在一个观察那个左手边来的车的话，他就过不了右边，这样的话也有很大的风险。
0: 那么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设置斑马线的条件，但是呢确实有通行的需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解决群众通行，特别是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更细致的去考量的问题，而不是说没有条件就不去解决。因为通过我们刚才工作人员介绍呢，可以了解到这一个路段的通行需求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那么如何做到既满足通行需求又安全通行，这个呢需要交警部门呢在进一步的实地调查之后呢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呢给我们留言反映的问题，这是马先生啊。马先生呢，他说啊，他家住在吴中市同心县玉海镇银海家园17，近期呢小区正在进行暖气管道和自来水管道的改造，小区呢已经入住15年了，住户家中的排水管呢经常会出现大面积漏水，路面呢也有大面积的裂缝，每次下雨地沟地下室里全是污水和雨水。那么希望在改造过程中能够把小区的排水和路面也进行改造，但是施工单位说啊，排水和路面不在本次改造的范围之内，所以呢马先生呢就把问题反映到106一民生热线啊。那确实啊，每一项改造它是有它的直接的目的性和改造的项目的， 不可能通过一次改造呢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除非呢在改造开始之前进行了大范围的调研，确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纳入到改造范围之内。但是群众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改造的过程当中能否

0: 有效的加入相应群众需求的内容，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又联系到了同心县玉海镇人民政府，反映群众诉求。那么玉海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呢，对这个问题也做了答复，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1: 社区核实了一下哦，现在把这个下水管还有排水管哦，已经准备纳入维修里面了，现在正在给住建部门打报告，争取纳入这一次的一起改造了。
0: 那我们刚才听到工作人员所做的答复，至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反映问题的马先生交流一下。您好，马先生。
2: 你好。
0: 那么就您反映了您小区现在正在进行改造的问题，我们也是把问题反映到了咱们玉海镇人民政府。那么玉海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答复，就是说现在您所说的排水和路面的改造呢，现在正在申请，希望呢同步进行改造，但是申请还在等待批复，但这至少是一个好消息，那么需要您这边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因为现在施工已经正在进行了，是不是？
2: 对。
0: 如果说把这个排水和路面的施工也纳入到其中，一方面呢，就是申请需要时间，批复也需要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工期就会延后。所以这个呢，也需要咱们小区的居民能够耐心等待，并且支持一下，好吗？
2: 行，那好的，谢谢。
0: 那么如果您那边的确实改造也已经开始了，或者听出了这个新的改造通知，你也可以再跟我们沟通交流一下，而这个事情我们也会进一步的督促，好吗？
2: 好的，谢谢。如果他这个这次改造以后，如果把这个没有这范围内，如果把这个之前的已经这个恢复了，就是改造完的已经恢复了的话，到时候我们也跟你沟通一下。
0: 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同心县玉海镇政府已经知道了，我相信就即便这次改造不了，接下来肯定也会纳入到改造计划当中的。
2: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担心的，现在全部那个污水啊，已经在那个地沟把咱们的自来水管全部淹没了。咱们这几年全部吃的那个水，其实就是污水把那个全部淹没了。就是
0: 大家很担心，这个管子一旦渗漏，污水进入自来水管的话，大家吃就会脏水了。
2: 对。现在本身小区就是十几年的小区，里面就是小，就是这一次能改造的话，现在把小区的车辆呀全部进不了小区嘛，全部在外面停，都不方便。就说意思，借出这次机会能改造一次改造，就是后期就不是大麻烦了。
0: 其实呢，我觉得在每次改造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是群众先提出问题，那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呢，咱们社区啊或者是相关部门在了解问题之后提出一个改造计划。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有关于路面呀、污水啊，包括您说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咱们有没有给物业或者给社区进行过反映呢？
2: 这个反映过，其实小区的，就是咱们小区现在都有个群嘛，在群里面也通知相关的这个业主，还有社区，他们都在群里面，都说了，好，你这个问题说了以后，昨天前天上班，之前也来过，他们社区也来过，他们住建部门也来过现场，但是都来没有，就是没有，快说是没有答应，没答应说这次改造是什么，说是没资金怎么回事，小区的所以会又找了社区，就从我跟你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昨天好像上8号，上班以后又来了。他们社区相关领导和现场又来了，现在还准确的，你说还没有答复给我们。
0: 对，那么看来呢，咱们居民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是相当负责的啊。在您给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这个督促，就是我们倒逼镇政府啊，不能用倒逼这个词，就是我们希望镇政府呢要求社区呢能尽快把这个问题报上来。所以其实我们也督促镇政府，希望镇政府呢能够督促社区把这个工作做实做细了。现在呢这个工作在双向进行当中。那刚才呢咱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事情呢他们也知晓了，而且也已经提出了申请。我们希望呢是能够在这个供暖开始之前，我们把这个问题能够一次性解决。但是如果确实是时间所限以及气候所限，那么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先进行最初的自来水管网和供暖管道的改造，那么之后呢在来年开春了有可能会进行路面或者是您所说的那个污水管网的改造。那反正这个事情我们督促，好不好？
2: 好的，
0: 希望呢就是一次性能完成，这样都不打麻烦嘛，对不对？
2: 对，就是这样，就是。
0: 那我们共同关注，好吗，马先生？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再见，马先生。
2: 再见。

0: 好，那么继续来看固原市圆洲区的马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那么马先生说，圆洲区华旗公馆二期门外面消防通道经常的被私家车占用，在门口的公共区域呢，因为没有划定规范车位，所以私家车乱停乱放，有的时候呢还能把出口也堵了，导致呢小区里面的车辆无法外出。那么碰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给车主打电话沟通挪车，但迟迟不见人，长时间呢就导致小区车主谁停谁有理，希望有关职能部门呢能够规范管理，营造有序的生活环境。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把问题反映到了固原市交警队。那么固原市交警队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我们的问题之后呢，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将该点位的移交这个问题啊移交到了中队进行实地的核查处置。经中队的实地核查呢，发现该区域的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停放的现象是属实的，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而且呢乱停乱放易堵塞出入口，影响车辆通行。对此呢，交警大队已经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就是常态化的这个常态化的整治啊，那么具体的整治措施是怎样的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1: 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
7: 了，
9: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这是什么山
12: 啊？贺兰山呀。
11: 河在哪里呀？
12: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1: 那有了水以后呢？
1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 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融媒体直播节目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么在此呢，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您可以在黄河云市 APP 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给我们留言反映问题，或者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广告之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固原市元州区华旗公馆的马先生反映的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反映到了固原市交警队，固原市交警大队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并且呢进行了实地的核实，将采取以下措施呢进行整改。第一呢是常态化的这个强化常态整治，那么在平峰时段呢对该路段不断的开展整治工作，对违停行为采取警告、张贴违停告知单等方式进行处置。第二呢就是加大巡查力度，今后呢将会加大该片区的巡逻管控力度，重点呢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违停车辆进行劝离，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查处。第三呢就是严防反弹，持续常态化巡查华旗公馆路段，坚决遏制占用消防通道违停问题反弹，全力保障消防通道畅通。在此呢，交警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通行与生活环境。其实呢，交警部门呢采取常态化的整治是一个非常有效且良好的手段，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自觉，尤其呢住在这儿的居民和到这儿办事的居民朋友啊，那你明明知道你停的那个位置呢是挡住出入口的，可是你就要停，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方便了我自己，不管其他人。那么这种没有素质的行为，实际上呢也已经体现了你个人道德修养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共同来维护良好的环境，仅仅依靠交警部门的严厉惩罚，仅仅依靠这个接受处罚来教育自己，这是成本非常高又非常失面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把自觉放在第一位啊。好，继续呢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刘先生留言反映的问题。那这位网友说呢，出租车是一个地方的名片，在吴中市利通区啊，他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后备箱盖上贴了一句标语，这个标语呢非常的不雅观也不文明啊，他觉得影响了吴中的城市形象，所以把问题呢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那么因为呢这个刘先生呢也没有告知我们这个出租车的具体车牌号码，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直接找到这个司机解决这个问题啊。确实呢无论是私家车还是出租车，你贴这种不文明的标语都是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的记者呢就将问题反映到了吴中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中队。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出租车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让这个出租车司机把他后备箱的东西给拆掉了，已经拆了。
0: 我相信呢，不仅仅是

0: 是拆掉，肯定呢对于这个车主也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啊。那其实呢，很多朋友呢现在都喜欢在自己的车上啊贴一些车贴啊，个性化的标志啊等等等等，美观是一方面，彰显个性呢是另外一方面，但是彰显个性不等于无知啊。尤其呢像出租车这样的公众行业，您的所作所为不仅代表您的个人行为，更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和一个行业的形象。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进行个性化设置的时候，一定要有底线啊。好，那我们再跟反映问题的刘先生进行一下沟通。您好，刘先生。
1: 您好。
0: 哎，就您反映呢，您看到的这个出租车贴不雅标语的事情呢，我们已经将问题反映给了这个吴中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中队，咱们综合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也找到了这辆出租车，要求他把这个不雅观的车贴已经拆除了，同时呢，也对他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教育啊，对于这个结果您满意吧？
1: 满意，拆除责令拆除就行了。
0: 对，那其实呢，我觉得您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群众，咱们也非常的维护吴中的城市形象啊。我觉得对，在这儿呢也要对您说一声感谢，正是因为您的这份责任心和维护感，其实不仅仅是维护了吴中，也是维护了整个宁夏的形象啊。也谢谢您啊，好吗？
1: 哎，好的，不客气，这是应该做的
0: 啊。再见，刘先生。
1: 好的，再见。
0: 好，那么继续呢，来看听众朋友呢，通过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位群众说呢，10月6号，他在银川市金凤区通信大厦停车2个小时多一点，但收取的停车费是3元钱。他了解到前段时间呢，这个停车费的收费标准有了新的变化。那么这个3元的收费标准是否是执行了新的标准呢？他就想问一下啊。那么在接到这位群众的咨询之后呢，我们记者呢也是就这个问题采访了银川市金凤区分局上海西路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所做的答复吧。
2: 如果是商业 A 类的话，之前就是没变的时候它是2小时4块钱，变了之后就是半小时免费，然后每半小时是1块钱，如果是2个多小时收3块钱，如果他停在这个商业 A 类的收3块钱，他是正常的。短时间的停车的话，他确实是优惠了，像我们还交过2.5毛、7.5毛这样的停车费，他只是把这个计费的这个区间从2小时变成了半小时，但是长时间停车的话他没有便宜，他跟原来没有太大区别，也可能是1块钱。因为咱们之前有时候觉得，哦，我去买了个东西刚好就超过了2分钟，32分钟，这2分钟了可能就得交4块、3块或2块钱，但是现在他这个收费计费区间一变，30分钟一计费的话，其实他就是短时间停，原来的4块钱，我现在只需要交1块钱。是的，3个半小时那可就是3块钱，因为万达那附近他是社会 A 类，社会 A 类那就是3块钱。他收，如果说他是社会 A 类，就是每半小时收7.5毛。他这个2个多小时，如果扣除这个半个小时的话，他如果停够了4个半小时的费用，那可不就是3块钱吗？每半小时0.75嘛，他只要超过1分钟，他都是0.75。对，他收了4个7.5，他肯定是稍微超了点。
0: 好的，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和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呢进行一下沟通。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您在我们的这个1061民生热线专区呢反映这个停车收费的问题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将它反映给了金凤区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的这个答复您听到了吗？
3: 啊，听到了。
0: 嗯，那么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这个您所说的这个通信大厦的这个停车场啊，就在这个唐来回民中学西校区的对面，是吧？
3: 啊，对
0: 啊。那么通过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应该是属于社会 A 类的停车场。那么社会 A 类的停车场的话呢，就是按半小时计费的，前半个小时是免费的，后面每半个小时是7.5毛。所以呢，您如果是停了2个多小时，那么收3元钱是没问题的。
3: 哦，
0: 了解到了吧？
3: 啊，对。
0: 啊啊， 所以说呢，这个停车场的收费应该是也已经进行过了调整啊。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提出，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的话，通过我们节目来反映一下。
3: 哦，行了。
0: 嗯，好的，那就非常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
0: 嗯，
3: 哎，再见，再见。
0: 好，那么继续1061民生热线，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听众朋友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反映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家住在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龙堡村的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啊，近期啊家里出现了大量的马路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千足虫，长长的，黑黑的啊，有点像蜈蚣，但是腿比蜈蚣短。那么这个虫子呢，夜里会爬到家里，而且呢数量很多，导致呢正常生活受到了影响。那么因为呢这个马女士说啊，她家呢是住在这公路边上，那这个虫子明显呢就是从这个林带和水库里爬出来的，那往家里跑。每年啊家里呢都会打农药来治虫，但是呢这个虫子不但没死，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呢把问题反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希望我们能够帮忙解决家里面出现马路虫的这个问题啊。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将现场连线一下萧河乡龙堡村的村主任陈永强，陈主任啊。那在联系到陈主任之前呢，我们先和反映问题的张女士来沟通一下。你好，张女士。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里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专区平台上，您反映说家里面出现了大量那个马路，是吧？
4: 对对。
0: 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大量能够有多少？
4: 哎呀，反正一到晚上9点，然后就他就大量的往出来走，大概有，哎呀，在那一瞬间啊，就那个就，反正
0: 有几十条。
4: 哎呀，不，那不是几十条能形容的，真的好多好多，几万只都有。
0: 就大量的往屋子里爬。
4: 对对，他就跟那个，他那个如果一旦跑起来的那种数量，他那个。他就是就跟老家说的那个，就跟那个麻绳一样啊。
0: 嗯嗯。
4: 他就是拧成一股绳，就跟那个蛇粗蛇一样那种的。他不是单个的说，一个一个的跑。
0: 哎呦，那
4: 他就是一群一群的，对。
0: 嗯嗯。
4: 他一个跟一个跟的非常紧，他就拧成那股绳。哎呀，真的。
0: 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会往家里钻？是因为家里暖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4: 不知道嘛，我们也。就是说老家的老人也都讲过迷信，我还那天不是中秋节那两天啊，正好闲着呢，我回老家就跟我妈找到附近村子上不是有个讲迷信的，还都讲了迷信。
0: 不讲迷信啊，这个东西还是得讲科学啊。那、
4: 哎、
0: 这样就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这个连线一下我们萧河乡龙堡村的陈主任，让陈主任呢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您好陈主任。
5: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那咱们有村民反映说，最近呢，这个马路虫泛滥的问题啊，这个情况您有了解吗？
5: 啊，了解，了解。
0: 啊，那么这个，您了解到的为什么这个马路虫会在这个时段大量的出现，而且往村民家里钻呢？
5: 这个今天呢，这个已经这2年多，年年都这个秋季的时候啊，就大量这个虫子滋生，这可能就是原先可能就。因为我们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联系这个农村农业局，还有这个，这个卫生防疫局啊，这个单位呢，这个单位因为就是看的就线上看，他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可能就是原先啊，由于这个工作原先搞的时候，就是林队里面嘛，林队里面由于这个长期这个树叶这个可能是。粘到这个林队里面，然后上面就是从地上就是爬出来的嘛。
0: 嗯，就说这个虫子它是在林地里，从林地里爬出来的，是吧？
5: 哎，林队哎，地上就是原先可能就是，公路扩建完之后是，路两边就都有这个山的嘛，都建这个林队嘛，对，就树啊，就是长期这个。
0: 那为这个林地是这两年才有的吗？还是以前就有？
5: 以前就有。
0: 那以前就有，为什么这两年马路虫泛滥呢？
5: 这个具体啊，就说是农村。

0: 我们主要这个卫生防疫部门啊，就是原先就是经过出口上，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时间长，就从地下啊，就是就移动这个球迹啊，天气那个地方，它就到地面上，然后就从我们宿舍那就进了嘛。
1: 那么就是说可能是以前的这个虫卵集中孵化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就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既然咱们这个相关部门呢也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这个实地的了解，有没有提出什么整治的方式方法？因为据我们了解，其实这个虫子也是咬人的，它也不是不咬人啊。
1: 有人，我前天都被咬了，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我回去它跑到床上咬了，我现在这个酒外子这儿还红着呢，它不像蚊子把咱们叮了，说过几天它会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恢好啊。
0: 对对。
1: 但是这个东西有了以后呢，它这儿就直接红着呢。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当时有了，它是也是特别咬的，但是咬的过程中还带着疼，它跟蚊子有了还不一样。
0: 对，所以咱们相关部门有没有什么整治的方式方法呢？
1: 在一个呢，刚才程主任说是两年了，不是的，这两年当中就是我们严重的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很频繁的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虫子的出现已经十年了。
0: 十年了啊。
1: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虫患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对，我因为我在这个虫子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有视频到一直到今年，我都有整个一个过程，而且我还有我家。 每年就是给这个相关，就是我们政府还有这个村少都说了以后呢，人家就说是自己用农药打。
0: 哎，那张女士，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虫子是只有你家有，还是其他人家都有？我都有，就我们那边，我们那个周边的邻居家有吗？
1: 对，邻居家，我们那边一共有四户人家，
0: 一开始是在我们邻居家是最严重的。就是这四户人家都出现了虫患，是吧？
1: 对，他是一开始是在我们邻居家那个屋子的那个他们家那个屋子的那个屋后嘛，屋后我还观察过这个问题，他从他们家那个房子的后面他是挖过来走的，一开始他们家是最多的，就是最边上的一家邻居家，他们是靠北边的最边上，而我们是靠南边的最边上。
0: 我们的这个位置，房子的位置是在东边，也就是公路沿线的东边。
1: 它是哎，所以就是这个虫患第一时间长，第二覆盖范围也比较广，是吧？哎，一开始它是在我们邻居家那边是最多的，我们家还少。但是呢，这两年呢，它是，
0: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虫患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治理它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对，每年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政府人家虽然说来好多领导。
0: 门上也会停好多的小车，但是人家来了就说你自己去想办法打农药，我们就我就是我，既定
1: 我的老人都非常老实，他们也不懂啥。我妈经常打药，是吧？我妈经常打这个农药，它里面都有滴滴位置些最毒的那些农药嘛。为啥我现在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
0: 我问一下您，打农药有用吗？
1: 我妈得病了，我们是咱们银川的中研究院质检查的时候，她是这个呼吸道受刺激了。
0: 啊，这是说打农药对于虫子的治理效果不明显，但是对于人的影响比较大，
1: 造成了身体上造成了伤害。对，
0: 好的，真的我们非常痛苦。我理解，我理解，您先控制一下这个情绪啊。那么这个陈主任。 刚才呢，这个张女士说的这个情况你也听到了，其实对他们家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家里老人的健康也产生了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您也说联系了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最后有没有给出一个专业的处置的方式方法呢？陈主任，
1: 我们先说上呀，面里面吃的里面，对。
0: 张女士，您先稍微等一下好吗？
1: 好。
0: 我们先请陈主任介绍一下。
2: 好了，因为我们就是相关部门啊，就说来说就是就啥这个省社会嘛，省社会就是防止这个啥，因为大农药传的对人自然有伤害，你讲。
0: 对。
2: 所以说就是沿这个林地沿线啊，这个啥这个省社会嘛，省社会就是防止这个虫卵就是对爬出来之后就是进入农户家中的。
0: 这个问题出的就是上的社会嘛，社会这个可能就是就这个人事上会比较慢啊，但是
1: 陈石辉是去年发过一次，陈志忠说对着呢，去年我们这个村上的另外一个女的，人家好像也是个村干什么村干部啊，妇联啥，她来发过一次，就是在去年这个时候特别严重的时候，反映了之后，我是给雇员打的电话，最后呢才那个雇员那个领导给打了电话以后，我们村上来就在我们门上撒了一点，在我们门上来撒了一点呢，也是不解决问题，但是呢这个村子呢还要从根源上去处理这个，
2: 啊，就是
1: 不是说你在我们家门口撒上一点，我们反映这个
2: 张女士啊，就是说您听我问您啊，就是说撒生石灰的这个方式方法效果是有限的，是吧？
1: 对，他只是
2: 在我们家门口撒的。所以您希望
1: 的
2: 是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他只有说在我们门上撒一点，那根本没有起到一点点作用。
2: 好的，那张女士您先别着急啊。那么其实我们也了解啊，对于这样的问题，大家还是希望从根上去根除它。那陈主任，我们有没有在联系相关的部门来提出专业的解决意见？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如此庞大和这个这样的这个种群和数量出现，确实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有没有请其这个相关的部门来提出一些专业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这个卵的时期就能够把它解决掉，有没有部门给做过这个工作呢？
0: 这个我们因为是包括小政府啊，小政府联系这个农村农业局啊，还有这个卫生防疫局啊，就他们要现场勘察的啊，然后采取措施是就是你撒这个生石灰，就说是尽量不撒嘛，因为这个同卵子你咱们现在是从地底下走起也根源走不到，但是这就是初步的就是撒些生石灰，就是这个也就是有一点明显一点，所以说是你说是绝对性根除也没有根除了这个东西啊，但是他这个毕竟是对于往年就说今年他就少得多嘛，
2: 那我们有没有向上级部门再继续来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就是通过咱们村上的力量想解决这个问题很难，我们有没有向咱们上级部门再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比如说请区上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我们也没有啥，但是我们只有给小政府啊报了这个东西，然后小政府一步一步啊就是一直上报的。
2: 就说我们已经给乡政府上报过了，是吧？好的。但我
0: 因为这个
2: 已经
0: 影响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条件了嘛，一直上这种事一直造成这个小黑的嘛，
2: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重视这个问题啊。好的，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咱们村上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再向乡政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们1061民生热线里也会进一步的去，督促更有权威的部门来想一想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办法，好不好？
0: 谢谢。
2: 好，张女士。
1: 你好。
2: 您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我知道对您家里的生活影响也特别严重，但是现在呢靠村上能解决的力量是有限的，那这样我们1061民生热线再去联系其他的部门，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推进这个问题快速的去解决掉，好不好？
1: 谢谢。我去年不是有人给我说过，就是说我经常在别人跟前咨询这些问题啊，别人给我说过，说是我们西地县这个火车站乡啊，也出现过这种问题，说是他们人家说，那你可以给消防署打个电话，让去给你消防署有什么东西可以烧一下啊，会烧死的，然后呢，我自己就给消防队打了个电话，人家答应了，那天晚上我就一直等，我就回老家一直等，等不见，人家说，最后人家就说，这个也要通过人家乡政府呢啊，他们私自不能去，最后又没来嘛，
2: 好的，
1: 这是我自己求助的一个事情，我就在这儿说一下。
2: 好的，那么我们大概也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向咱们相关的这个专业部门咨询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了，多谢了，
2: 没事没事，
1: 感谢啊。
2: 好啊，那我们今天先沟通到这儿，这期间我们保持沟通交流，好吧？
1: 好的，感谢。
2: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这个昆虫的治理啊，它是确实需要一个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1061民生热线会进一步的去向 更专业的部门来咨询了解，希望能够解决张女士以及他们邻居家以及这个乡村现在受这个马路虫困扰的这个难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

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一组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坚决维护商业营销宣传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规范全市户外广告发布秩序，近期银川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压实责任、源头治理、从严整治、联动共治，持续净化户外广告市场环境。一呢是部统筹部署推进，传达上级的工作要求，结合银川市实际印发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细化工作任务、整治重点和时间节点；二是强化约谈培训，抓实广告源头治理，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治理与规范并联的这个举措啊。那么联合市委网信办、商务局开展户外广告约谈暨合规培训会啊。那么三呢是聚焦突出问题，纵深开展精准整治啊。那么经过多项这个治理啊，目前呢对于这个排查整治工作呢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对涉及市容秩序、交通管控的广告问题呢，同步推送到了城管、交管部门协同处置，同时呢，畅通了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逐步构建起了政府监管、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的全方位常态化的户外广告共治体系，共同营造规范有序、健康向上的广告市场环境。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各位网友的收听、收看、关注和支持。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会。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
2: 喂，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教育部、财政部部署2026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退休教师，重点投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县乡学校，充分发挥退休教师教学经验优势，补齐乡村师资短板，助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截止到11月8日。文件明确骑手、网约车司机劳动报酬、休息、社保、算法监管等权益底线，厘清各方责任，畅通劳动纠纷，化解渠道。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标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同类型企业自查频次，普通企业至少半年自查一次，特定工序企业每季度自查，发生事故需要开展专项自查，全流程规范，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工信部数据，2026年1至8月全国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利润总额小幅增长。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业规模持续扩张，整体保持稳健向好运行态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是全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智慧治理五大领域，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5个国家级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延迟打造口袋公园永宁，坐实睦邻党建，持续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彭岩县李岔小流域完成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碳汇首单交易，800多户村民获得生态收益，当地攻克碳汇核算技术，形成黄土小流域碳汇方法学，探索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路径，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落地变现。西吉依托将台堡长征会师红色资源发展红色研学，当地传承长征精神，发展肉牛马铃薯冷粮蔬菜产业，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冷粮蔬菜产值分别为18亿、15亿，红色底色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春雨计划宁夏行动公益活动近日走进中卫市中宁县，通过生命科学启蒙课激发青少年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提升青少年生命科学素养。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那些认识。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五湖四海，来说一说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究竟是哪四个海呢？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中的某一座某一个大海呢？

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文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振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当时就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做出了大概的判断，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海神形象和海外的仙山。这些仙山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甚至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他们的身影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尤其是这些神话人物，对于丰富中国海洋的历史、海洋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江苏呢，其实作为一个有近千公里海岸线的地方，但是海洋的存在感好像是有一点点低，大家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江河湖，像是长江，还有江苏的众多大湖，到南京呢还有秦淮河，大家对于大海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之深，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海洋，比如说三个沿海的地级市，南通、盐城、连云港，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靠海吃饭的。但是我们好像说到去海边旅游的话呢，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就能想到这些城市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江苏的海洋又有着什么特异之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

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竹海围岩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湿，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的，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幸去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海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

其实说来呢，武豪也是跟东海有着非常之深的缘分。我的祖先的家乡呢，就是在连云港的东海。据说他们是从明代的时候呢，从山西和陕西这些地方来到了东海，在这里呢就绵延生息，让我成为了一名江苏人。所以呢，每次看到东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并且呢会想到非常多美丽的传说，像是东海当中的仙山，还有花果山等等，《西游记》当中的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最后的一首歌曲当中来感受海洋的美，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态都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呢可以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

0: 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我们中国十大古典乐器，也一定是乐器当中的精品了，那大家会说到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琵琶了，琵琶呢被称为拨弦乐器之王啊，属于这个拨弦类的弦命乐器，我们都知道它是木质的嘛，然后它的这个音箱呢是半里形的，上面有四个弦，原先呢是用丝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钢丝啊、钢绳啊，包括尼龙制成的。它的那个颈和面板上呢都有用确定音位的象和品哈，那么学琵琶的朋友都肯定不陌生这个象和品。那么演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然后右手呢会来按弦啊，左手按弦哈，右手呢五指就开始来弹奏了，并且琵琶呢是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伴奏、重奏的，所以是特别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了。
1: 嗯，是的，琵琶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现在呢也常常会把美人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琵琶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不过呢在历史上，在比如说唐代的时候，琵琶就是横着抱的，像抱吉他一样，同时呢手里还有一个小拨子，就像盛饭的勺子一样，
0: 拨弦哈。
1: 嗯，也是很有意思。而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琵琶。其实呢琵琶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但是呢它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琵琶是来源于波斯，但是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至今，并且呢传得非常的是影响力之大，所以呢大家就渐渐的把琵琶也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

0: 乐器了。
1: 是的，所以也就去忘了是原来从波斯传过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的琵琶的雏形呢，还不是完完全全现在的样子。
0: 是的，
1: 嗯，所以呢，琵琶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乐器之首了。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二胡了哈。你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总不能犹抱二胡半遮面吧？因为二胡它的形态不足以去遮到我们半个脸哈。那么说到二胡呢，也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主要的弦乐器了，跟琵琶是一样的弦乐器。但是呢，如果你要更按这个种类来说的更小众化一点的话，它是擦弦乐器之一。
0: 是的，而且呢，唐朝就已经出现胡琴这个词了。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啊，二胡的这个胡字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唐朝的时候，大家会把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胡人，而胡琴呢，就代表的是西方和北方民族传入的乐器的统称。直到元朝之后，明清时期呢，胡琴才终于成为擦弦乐器的通称。所以以后要知道了，胡琴不仅仅是指二胡，其实它的家族也是很庞大的，有非常多的细分种类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说到琵琶、二胡，这会呢我们也来说到一个并不陌生的，那就是编钟了。
2: 编钟呢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了，它的种类呢是属于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木棒分别来敲打铜钟，就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呢，按照音谱来敲打，就可以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1: 那说到这个编钟呢，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博物馆也都是经常能常见的文物了。
2: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么壮观的而且非常动听的编钟，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幸事。
1: 那说完编钟呢，这会儿也要说到我们古代另外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边，它的名字叫做箫，也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古装剧里边有一个男主哈，他真的就是箫不离身呢、啊。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这个黄老邪，他吹的这个《碧海潮生曲》，能够通过他的箫声让大家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箫呢是分为洞箫和琴箫的，都是单管，然后呢是竖着吹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吹奏乐器了。箫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是很圆润、很轻柔，并且呢很典雅，特别是适合独奏和重奏，它一般都是由竹子制成的，吹孔呢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的区别。而且我个人会觉得哈，箫也是属于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走进它的世界的那种乐器。
2: 是的，箫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高雅的感觉。我之前呢也曾经试着学过吹箫，我就发现太难了，
1: 还蛮费气的吧。
2: 是的，它对气息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半口的乐器，需要我们自己把气这个紧促的送到这个箫的中间，然后还要吹得好听，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有的人呢，他的手指头可能长度不够，可能连里面的每一个小孔都够不着。
1: 确实是哈，也要好好的练练肺活量才行。那么同样和箫一样是这个吹管乐器的还有笛子，但箫是竖着吹，笛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横着吹的嘛。我对笛子还是比较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有吹笛子啊，吹口琴，所以当时我在家里就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笛子，它也是一种吹管乐器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哦，也是汉族乐器当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我也蛮喜欢听笛子的声音的。
2: 笛子跟江南的缘分，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很多江南的民乐呢，都是以笛子为主的，非常具有江南气息。像是昆曲，它也是以笛子为核心的。
1: 确实哈，而且笛子我会觉得，不管是男士吹奏还是女士吹奏都毫无违和感，都属于比较普遍大众的，而且相较而言比较好学。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尝试过吹我爸那个笛子，也是吹不到声音来。
2: 是的，我觉得乐器这个入门就挺难的，这一旦入门了之后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美。我每次听到笛子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悠扬，就想到牧童坐在黄牛的身上吹着笛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这样的身影。
1: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幅场景哦。待会儿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说到的中国十大古典乐器。

0: 有说到琵琶、二胡、编钟、箫、笛子，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瑟。
1: 瑟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跟另外一个乐器一起说了，就是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琴诗》。一般我们古人呢会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会把琴和瑟放在一起来说。这两个乐器呢，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只不过呢，琴我们可能相对会熟悉一点，它就是古琴了。瑟呢，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些失传了。我们很多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呢也是尝试在复原我们古代的瑟。
0: 说到瑟，其实它那个样子呢有一点像那个古筝，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哈。它的那个形状呢又有点像方方正正的感觉，并且呢有25根弦，它的弦呢都是粗细不同的，每个弦瑟呢都有一柱，按照5声音阶来定弦的。最早的瑟呢是51弦，所以又叫做50弦。
1: 是的，我们有一首诗就说到了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丝滑年。看来每一根弦都被我们古人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思呢。
0: 哇，粗细不同，它发出来的这个音域音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琴瑟和鸣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琴了。琴呢，刚才五号也讲到了，大家一定不陌生哈。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琴棋书画这样样精通，其中琴呢就在首位，四大才能之首，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么琴和笛箫等等呢，怎么讲呢，都属于那种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比较高雅的，并且呢很多人会觉得在听这样的乐器的时候啊，不禁的就要把自己挺立起来，好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跟这样的音乐融为一体。
1: 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如果有一天遇到了类似的乐器，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是古筝还是古琴。那今天呢再加上一个瑟，我就带着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分辨。瑟呢刚刚说到了有50根弦，一般来说是50，而古筝呢我们现在常见的古筝一般是有21根弦，古琴呢只有7根弦。所以当你分不清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0: 看弦。
1: 是的，
0: 谁最多谁最少哈。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乐器呢，其实现当下也还有的，叫埙。埙在古代呢是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了，就是圆形的，也有椭圆形，是6孔。我会觉得埙它其实还蛮好驾驭的。
1: 我之前试过吹埙，其实特别难。有一个乐器跟埙长得很像，叫做陶笛。
0: 对，陶笛更容易。
1: 对，陶笛就是满口吹的，但是埙呢就有点类似于箫，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气息控制得特别好，才能够演奏得出声来。
0: 是，之前文艺新天地节目当中有邀请过专门做这个埙的艺术家走进节目，当时他带了好多不同形态的埙，我当时有尝试吹，还真的吹响了。
1: 哇，那文飞很有这个天赋。
0: 但是笛子我就不行哈，所以要看哈。那说到这个埙呢，它最开始其实是先民们来模仿鸟兽的叫声制作的，其实为了捕猎用的哈，后来慢慢的才演变为单纯的乐器。再来说说接下来这个吧，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笙。
1: 笙是我们中国的簧管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每根管子当中呢都会有簧片来辅助发声，是吹管乐器当中唯一的和声乐器，也是唯一一个又能吹又能靠吸来发声的乐器了。音色呢也是清晰透亮，音域宽广，非常的有感染力呢。
0: 说到这个埙哈，其实它的那个样子也有一点跟西洋乐器当中的那个萨克斯有一点那个雷同，只不过是怎么讲呢，颜色各方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它吹孔所在的位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详细的去研究一下。那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鼓啦。
1: 是的，说起了鼓呢，它也是打击乐。而在远古时期呢，很多人认为啊，鼓是可以通天的，主要呢在当时就用作祭祀的器具。而在狩猎征战活动当中呢，鼓也是常常被运用开来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会有一些梁红玉击鼓这样的
0: 战报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听到鼓的声音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亢奋，也是非常的激昂。现在我们南京还有着鼓楼，在以前呢也是通过它暮鼓晨钟来给大家报时的。
0: 是的，那今天呢，10大古典乐器就全部为大家说到这儿了哈。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生态环境部通报，国庆期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率是98.1%，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多地 PM2.5 浓度同比明显下降，长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较为突出。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连续七天单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接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78.7%。截止到10月7号，全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07亿元。江苏田湾核电7号组完成首次并网，采用3代核电技术，单机年发电量接近100亿千瓦时。机组投产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将突破900万千瓦，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多万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0月9号启动网上预报名，正式报名时段为10月15日至24日。各省级招考机构确定本地具体安排，提醒考生关注官方公告，按时完成报考操作。针对曝光的保护区违规赶海经营问题，三亚多部门联合整治，关停7处赶海点，收缴大量的地龙网广告牌、浮牌，扣押涉事船只，清理各类违规经营，切实守护红树林生态资源。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银川优化二手房转移登记，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群众一次取号即可完成交易、备案、缴税、不动产登记，大约20分钟拿到不动产权证，后续还将拓展水电气联动过户等便民服务。宁夏医保影像云平台正式上线，实现了 CT 等影像检查跨院共享，患者影像资料云端留存，跨机构就诊可以授权调取，减少重复拍片。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切入率达到了88.5%，归集影像超100万份，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助力分级诊疗。全国啦啦操冠军赛10月15到26号在银川开赛，预计200支队伍5000名选手参赛。赛事联动曼浦小镇怀远夜市开展配套活动，赛事凭证可以享受景区酒庄优惠，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打造赛展节游一体化的模式。灵武市将免费流感疫苗纳入民生实事，辖区3岁及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免费接种。居民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需要带上预防接种证，前往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预约，降低秋冬流感发病以及重症风险。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宁夏各葡萄酒产区抢抓榨季，酿造秋日风味。另外呢，在财经资讯当中，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国庆福多彩火发。国内方面，七天假期结束，很多人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意愿高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0: 示，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多个热点叠加，一批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来听报道。最后呢，是反诈进行时关于警惕金融查投资陷阱的风险提示。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呢，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各大酒庄迎来了采摘高峰期。请听报道。
1: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宁夏美鹤酒庄酿酒师范勇，
2: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也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1: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红四补星宇酒庄负责人刘武奇：
3: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1: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智辉原始酒庄酿酒师杨伟明：
4: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四补区农业农村局葡萄办主任韩鹏：
5: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补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6: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0: 国庆假期呢，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也是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将近迸发。请听报道。
7: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 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

0: 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车手潘永飞，
1: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2: 车手严玉超。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3: 从9月30号到16号7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武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车手任家璐。
4: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SS1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三年了，终于给第二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5: 冠军车队严玉超领航员崔雅民。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3: 国庆假期，跃动银川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 参赛选手马俊哲，
6: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3: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 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
7: 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以往呢，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能够集中显现。 参保群众只能够仓促补救、往返跑腿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付，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1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请听报道。
8: 喂，你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3: 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
8: 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鑫，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1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3: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
0: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

0: 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1: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资讯。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近日在石嘴山市举办，来自全区五个地级市的92名公共就业服务业务骨干同台竞技。竞赛采用理论知识竞赛加操作技能竞赛的方式，全方位检验选手政策运用、业务经办等能力。各赛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参加第4届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吴中市应急先锋2026军地联合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演练近日在延池县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演练模拟海外用火引发火情，设置火情侦查研判、力量投送集结、战术协同扑救等实战科目，提升复杂条件下火灾综合扑救能力，筑牢生态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产业新闻。10月6号晚上，塞上欢歌情满力通群星公益文艺演唱会在力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唱响。随着夜幕降临，现场灯光亮起，观众陆续聚集到了舞台前，热闹的人气和浓浓的节日氛围交织在一起。铿锵鼓点率先响起，横山老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激情开场，鼓槌翻飞，鼓点阵阵，演员们用富有感染力的表演点燃现场的气氛，也为整场演出拉开热烈序幕。随后小夫妻组合吴彩乐、柳强强接连登台，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是一条小河等歌曲轮番唱响，浓浓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以前呢，想看这样的演出还得往外跑，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特别的方便。随着云飞登台，草原的月亮、云在飞、苹果香等歌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引来现场观众跟唱，台下的掌声欢呼声不断。随后冯丹明、马美如、祁隆等歌手相继登台，经典歌曲接连唱响，现场的气氛持续升温。听说呢，力通国庆期间有这么多的活动，我们就专门过来了。今天呀，看了演唱会，还吃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感觉这一趟来得特别值。河北的游客王卫一说，走的时候呀，还准备带点牛奶、八宝茶回去给家里人。当黑豹乐队登台，熟悉的前奏响起，别来纠缠我、无地自容等经典的歌曲点燃了全场。熟悉的前奏响起，台下的观众跟着节奏挥手欢呼，现场的气氛持续达到高潮。游客马英腾说，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之前听朋友说力通国庆活动挺多，就想着过来看看，现场的氛围呀特别好，演出也很精彩，逛了集市，吃了美食，晚上再听一场演唱会，感觉安排得非常丰富。这个假期力通区持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连续多晚呢推出了演唱会等精彩活动，让游客白天逛景赶集品美食，晚上看演出赏夜景，进一步延长文旅消费时间，激发夜间的消费活力。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内美食、演艺、集市等场景相互串联，音乐声、人群声和烟火气交织在一起，带动了餐饮、购物、文旅等消费热度的攀升。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呢，不仅丰富了群众和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力通区夜间文旅消费的活力。而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到尾声，牛家坊的灯光依然璀璨，夜间消费的热度仍在延续。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

0: 位。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自测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白天路标
2: 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2: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0: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的报道。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为期七天的国庆假期呢，正式的收官了。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态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21.44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这一庞大的人口迁徙规模呢，不仅折射出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强劲韧性，也通过交通网络的持续完善和多元出行的方式呢，协同发力，有效释放了居民的消费潜力，为观察假日经济活力提供了重要窗口。来听报道。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其中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一举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背后是高铁网络不断延伸带来的出行便利性显著提升。一位旅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1: 值得注意的是，假期前夕集中开通的一批高铁新线成为本次国庆运输的亮点。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新线路相继投入运营，将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更加紧密地串联起来。这些新线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更直接带动了沿线旅游市场的升温，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实际效果来看，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正在成为撬动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杠杆，进一步释放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潜力。在铁路运输高位运行的同时，公路出行同样表现出强劲势头。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53%。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指出，
3: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的出行版图中，水上出游的表现尤为亮眼。据初步统计，假期期间乘坐夜游船的观光旅客超过90万人次，水上夜游项目迅速崛起为假日消费的新热点。一位体验过浦江夜游的游客难掩兴奋之情。
4: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1: 此外，国庆七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与此同时，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特色旅游城市的航空客流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支线航空网络的加密布局，使得以往交通相对不便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变得触手可及，有力地促进了旅游客流向更广泛的地域扩散，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假日出行格局。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 国庆假期呢，全国服务消费旺盛。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最新的数据显示，七天的长假期间，服务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部分的商品销售良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40.1%，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七天的假期结束，很多人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呢，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意愿高涨。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多个热点叠加，一批文旅的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来听报道。
5: 假期收官，超长假期拉长了出行节奏，也充分释放了中远程出游需求。携程数据显示，八天以上长行程订单量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国内度假游客平均停留约3.9天，四天以上行程占比首次超过60%。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增至约560公里。美团数据则显示，800公里以上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25%，游客人均到访约1.2个城市，一次串联3层级以上的用户同比增长54%。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指出，
6: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5: 长线之外，曾经被视为反向出行的奔线游，在今年国庆假期已然演变为一种新的旅游潮流。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全国 TOP 10热门景区被小城包揽，江西婺源黄岭、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等纷纷上榜，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平台用户入住了全国1000余个县城的酒店。马蜂窝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奔县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大涨238%，一些相对小众的县域更成为黑马，山西临川、河南修武、陕西太白、青海祁连等地酒旅预订热度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县级目的地前列。其中祁连县接待游客量一度超过全县人口总量。而在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从客群结构来看，90后、95后年轻家庭增长迅速，出游需求正从周边短途露营向跨省长线自驾转变。某房车生产厂家综合部部长表示，
7: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地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今年国庆假期，业态融合同样向纵深推进，多地通过跨界联动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体验。广东连南把梯田当作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拓展。戴斌院长指出，
6: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渔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5: 参与感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新玩法的关键词。飞猪数据显示，非遗手做体验类商品预订量同比翻倍，湖州火箭工厂、西安冰封汽水厂等工业研学产品上线，游客直奔生产车间。携程数据显示，20至25岁游客预订的景区中，文化类占比由约41%升至约48%，亲子家庭依旧是假期出游的主力军， 超过一半的景区门票来自亲子预订。为一场演出、一场比赛复一座城的出行模式也在持续升温。青岛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6%， 文体旅融合的拉动效应显著，出境游与入境游也在双向奔赴。马蜂窝数据显示，双节出境长线游热度上涨 184%， 冰岛热度飙升 183%， 欧洲游客来华订单翻倍，但外国游客也在学着错峰。节后一周入境日均订单量约为国庆期间的 1.4 倍，入境景区预订中文化类占比升至约 43%。 综上所述，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在超长假期的助推下，呈现出长线化、下沉化、融合化与国际化并举的新特征。无论是走得更远的国内游客，还是纷至沓来的海外宾朋，都在这个假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随着文旅供给的持续创新与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中国旅游市场正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为四季度及明年文旅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破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呢，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至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呢突破了307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8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800亿元。来听报道。
1: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4.23亿票房、36.3%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2.44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1.74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十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8: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1: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侨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9: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呀，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0: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目标，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更好地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人社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啊，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上海临港新片区正在探索新的实践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在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的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团队加速突围。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12: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圆形样机面前。
11: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会存在一些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这个延寿的过程。
12: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一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新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马成玉指了指厂房周边说，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11: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空间机械臂啊，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钼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个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就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上的发射。
12: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13: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初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或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12: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14: 蓝谷提供了360度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12: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15: 从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16: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7: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最后的反诈进行时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警惕金融查投资陷阱的风险提示。近期呢，市场上部分的经营主体借茶叶稀缺、年份收藏、保值增值等概念呀，炒作所谓的金融茶，将普通的茶叶呢包装成高收益的投资产品，诱导群众高价囤茶、加价转售，参与所谓的茶存茶理财，暗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那么为了切实的保护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我们特此呢风险提示如下。第一，认清金融茶的本质，远离炒作投机茶叶，属于呢

这个日常的消费品、农副产品，它是不具备金融投资属性的，不属于法定的投资理财产品。第二，金融茶主要的风险隐患，一是价格泡沫极高，极易崩盘亏损；二是虚假宣传遍地，暗藏欺诈的风险；三是变现渠道虚假，投资难以退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地提醒大家，要树立理性消费、理性投资观念，喝茶不炒茶，购茶不理财，坚决摒弃投机暴富的心理。第二呢，就是不轻信商家所谓的保底收益、保值升值、高价回购等口头的承诺，任何的消费品啊都不存在稳赚投资。第三呢，就是不参与囤茶炒作、加价转售、层级返利等经营活动，远离各类金融茶交易平台和炒作的社群。那么如果说发现了涉嫌虚假宣传、传销以及非法集资等违法线索，可以及时向农业农村市场监管、财政、公安部门举报维权。再次提醒广大的群众，国家明令禁止非法集资，根据相关规定，因为参与非法集资受到损失，造成的这个损失呢，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高炒作必然高风险，自觉远离金融茶陷阱，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明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4: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5: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6: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7: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8: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9: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
10: 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0月8号20点起呢，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进入10月，沿线降雪结冰风险升高，道路通行隐患加大。明年恢复通行时间将结合道路除冰除雪情况另行发布。世界气象组织通报，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预计12月达到峰值，大概率延续到2027年2月，有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之一，将推高全球气温，提升多地旱涝极端天气的发生概率。10月8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出现明显上行，伦敦布伦特原油盘中涨幅超过4%，价格突破每桶104.26美元。受多重地缘市场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大幅波动，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关注。国内已经启用了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40多家在建，规划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产业集群，依托海量实训数据推动机器人迭代升级，部分人形机器人可以完成工业复杂作业，多部门出台行动方案，推动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公安部公示2026最美基层民警的候选人名单，当中石嘴山市公安局车管所所长严立红的成功入选。评选集中展现了全国基层公安民警恪尽职守、为民服务的工作风采，候选人名单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宁夏消防救援总队集中曝光了21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单位，覆盖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隐患呢主要有灭

火器过期、通道堆物、安全出口不足等，消防部门责令涉事单位限期完成整改。同心县近日举办了从军大集暨2026年退役士兵的专场招聘会活动，搭建专属就业服务平台，并开设从军会军服务区、政策宣传咨询区、军创产品的推介区、便民服务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一站式服务。青龙峡市近日举行了第11届“走黄河岸边吼秦腔，秦腔票友大赛”的总决赛。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秦腔爱好者报名参赛。此项赛事是青龙峡市深耕10多年的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成为戏曲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自我、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热血守护生命公益凝聚大爱，鹤壁体彩致敬热血英雄活动暖意满满。另外呢，在责任体彩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蓦然回首自有归处，来听一听体彩这个代销者的故事。另外呢，在公益体彩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今天来说一说竞猜型彩票的变和不变。最后呢，是体彩小知识，如何购买彩票。

0: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鹤壁的体彩致敬热血英雄活动暖意满满。近日呢，河南体彩鹤壁分中心联合鹤壁市红十字会开展了一起去运动致敬热血英雄的公益主题活动。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代表、入库志愿捐献者代表、红十字的志愿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媒体代表等40多人齐聚祁县大石岩基地，在公益分享和趣味运动当中，共同度过了一段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时光。当天上午呢，活动在庄严而温馨的致敬仪式当中拉开帷幕。鹤壁分中心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在致辞当中向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称赞他们挺身而出、向善而行，为挽救重症患者的生命、守护群众健康做出的积极贡献。随后，工作人员解读了体彩公益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去向和社会公益效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体彩公益金助力公益、守护民生的重要作用。在捐献者事迹分享会上，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回顾捐献过程当中的坚守和担当。朴实的话语当中透出坚定和大爱，他们用真实质朴的行动诠释大爱无疆、生命至上的公益内核，引发现场人员的深刻共鸣。活动期间，一场沉浸式的重走长征路体验将大家带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参与者沿着蜿蜒山道徒步前行，相互搀扶，彼此鼓励。志愿者王勇感慨道，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靠的是坚定信念，今天捐献者们面对生命考验时的勇敢同样令人敬佩。在公益科普和互动体验活动当中，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体彩公益金常识有奖问答，以寓教于乐、通俗易懂的方式破除认知误区，普及科学捐献知识，展现体彩公益金对中华骨髓库建设、生命救助公益项目的坚实支撑。公益展区前人头攒动，展板图文并茂，展示了体彩公益金从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到捐献者关怀的持续贡献。每一笔善款都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随后呢，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在基地广场展开，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达芬奇密码前，队员们屏息记忆寻找正确的密码。南水北调接力运球中，大家端着运球装置齐力将乒乓球运至指定的地点。一圈到底时，呼啦圈在队伍间穿梭，有人缩肩，有人抬臂，顺畅时掌声四起，卡住时呢又笑作一团。最热闹的是同心鼓，大家团结协作，一起练，一起调，有人喊口号，有人稳节奏，有人盯落点，谁快谁慢都及时补位。鼓面渐渐稳了，球从一两个跳到几十个，再到近200个，围观者跟着数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鹤壁体彩分中心的负责人在活动中表示，这次活动呢，不仅向捐献志愿者传递了社会的敬意和关怀，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也直观展现了体彩公益金的社会贡献，提升了体彩公益品牌的美誉度。后续，鹤壁体彩分中心将继续携手更多的社会力量，为更多人带去温暖和希望。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责任题材，蓦然回首，自有归处。逐梦呢，从来不是单向奔赴，而是于未知当中双向成就。而这场人生挑战，有人走向繁华，在喧嚣当中寻觅新的可能，有人打破固有的框架，开拓事业的边界。当汗水和热望交织，敢于破局的人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价值。冯佳琪是一位年轻干练的职场金领，执掌一家高科技企业，主营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研发，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身居管理岗位，他整日面对冰冷的电脑和海量的数据，工作要求极为严谨。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他甚至呀很少地露出笑容，为舒缓紧绷的神经，释放积攒的压力。每到冬季呢，冯佳琪都会带儿子奔赴崇礼滑雪，在风止雪落间卸下疲惫。休息的间隙呢，他还会选几张即开票啊，感受刮彩的乐趣。这恰恰呢是另一种情绪的调剂。他留意到，如今的体彩店里呢，常聚集着大批年轻的群体，他们乐享刮奖时的心跳，期盼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如此高涨的人气，让他看到行业蕴藏的蓬勃生机和广阔前景，萌生了打造体彩商宗店的想法。雷厉风行的冯佳琪一旦认准了方向，便果断地付诸行动。2023年，体彩商宗店尚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他敢为人先，迅速布局，四家时尚靓丽的门店陆续落地了。丰台区金堂星光界、大悦春风里、朝阳区的望京新世界、海淀区的枫蓝国际，四家店风格统一又别具特色，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驻足。同时呢，在多处高端商圈开设体彩店，足见

他的魄力和勇气，以及对题材前景的坚定判断。全面运营后，冯佳琪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同步管理四家店，对任何一位代销者而言，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开业仅十天，他便让技术人员按照要求研发管理软件。新系统上线之后呢，经过三个月的试用，他已经能够通过软件第一时间掌握各店的销售数据，分店售出的每张彩票相关明细都能够通过手机同步查看。他说，我通过软件就可以掌握所有的情况，如果对十家店进行数字化管理，仅需要再聘两三人专职负责。冯佳琪经常亲临售彩的一线了解情况，所以呀，不少的顾客也认识了他。许多人中奖之后会由衷的感念这份好运，在路过门店呢，总要进去坐坐，仿佛惊喜是体彩店赠予的。见证了这一幕幕呀，他也收获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的社会关系变简单了。虽然迎来送往奔走四家店，体力和时间付出的多了，内心却倍感愉悦。作为一名体彩新人，冯佳琪深知自己呢急需充电。在体彩中心开会时，他结识了很多深耕一线的同行，他们沉淀多年的实操经验正是他迫切汲取的养分。在他看来，经验不足就会束缚发展，售彩行业呢，既要热情服务，又要恪守底线。这次逐光而行的经历带给他的不只是全新的事业方向，更收获了内心的丰盈和满足。

0: 取证。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陈阳。那么今天呢，公益体彩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竞猜型彩票的变和不变。从2001年上市以来呢，中国竞猜型的彩票一直在变，但是也一直没有变。人们对它的认知啊一直在变。从中国足球彩票上市时的全民狂欢，到竞彩登场时的专业升级，从单一的足球胜平负，到篮球竞猜和大型赛事冠亚军的玩法，竞猜型的彩票呢一直丰富着自身的阵列，也在改变着外界对它的认知。而在很多人的眼中，竞猜型彩票最大的改变并非来自游戏本身，而是看待它的方式。早期传统的足彩上市，500万成为彩票的代名词，上到大学教授、知名演员、著名的解说，下到普通百姓、寻常彩民、市井凡人，都有个足彩的终极梦想。13场连红，命中500万大奖。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彩票，越来越了解概率和运气，越来越懂难度和奖金的正向关系，大家也逐渐改变了对竞猜型彩票的认知。我喜欢足球，所以我要通过足彩验证我的足球知识。我支持国足，所以呢，我要买一张国足赢球的彩票，表达我的心意。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当年的一掷千金、不重不休的痴念执着，在彩票游戏上变得越来越豁达。每次简单买一点轻松娱乐的心态就是最好，给生活增加一点趣味，给看球带来一点期待。那生活里呢有万般不易，彩票只能够拿来调剂一下身心，也许还能交个朋友，认识几个同好。因为有了足球篮球的爱好，因为呢有买彩的乐趣，大家还能有更多的话题，有更多的分享。这25年来，竞猜型彩票啊一直在变，自己在变，别人对它的认知呢也在变，而不变的就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初心和使命。发行彩票本身呢，就是国家赋予体育部门的光荣使命，而作为最有体育特色的彩票游戏，作为国内最独特的玩法，竞猜型彩票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保障国内合法体育竞猜市场的发展，保护

国彩市的平稳运行，在责任彩票的规则要求下，筹集更多的公益金，为社会公益事业，为中国体育事业提供更多的助力。这一初心使命从未改变，而且愈发的坚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四个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啊？
4: 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京西卢沟桥畔的长辛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这里留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工人俱乐部旧址等一批红色旧址。2013年，长辛店27大罢工旧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旧址啊，大多数包含其中。长辛店被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推动党的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长辛店啊，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长辛店地区共有八处革命活动旧址纳入了全市保护传承利用项目，或长辛店27纪念馆、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27惨案长辛店旧址即警察局驻地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27机车厂近代建筑遗存和27烈士墓、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2021年6月1日起，这八处长辛店革命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光辉印记，长辛店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专题展以及长辛店地区其他四处专题展也同步推出。展览通过深入挖掘长辛店铁路工人参加五四运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创办、长辛店工会创建、工人中党组织建立、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于北方乃至于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全景展现了长辛店地区早期工人运动发展史。那下面呢，就先给大家回顾一下27大罢工的经过。党的二大之后，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有16个工会分会，为统一全线工会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呈文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表面同意，却暗中密报军阀吴佩孚，禁止大会召开。1月31日，参会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啊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玉南等。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郑州全城戒严，强行解散会议，封闭总工会会所，并令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的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遂决定在2月4日开始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武汉江岸。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到中午全路20000多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玉南等。京汉铁路大罢工引起列强和军阀当局的恐慌。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动20000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27惨案。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某工、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 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汉口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阳被杀害。大罢工当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陆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惨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8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原铁道部和北京市共同投资兴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占地面积大约是6600平方米。1987年2月7日对外开放。1993年，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被宣布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内战连绵，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早期共产主义愈发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毛泽东曾经先后2次来到长辛店宣传革命真理，播下革命火种。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在此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在位于丰台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就收藏着数百件红色文物，在默默诉说着那场由京汉铁路20000名工人用信仰凝聚起力量的血泪斗争。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大院当中，有一辆火车模型。这辆火车啊，可不一般，它诞生于1967年9月，是长辛店二期厂老工人按照3:1的比例纯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取名为反帝0001号，属于前进型火车。这还是一件曾经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火车模型。在1969年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上，二期厂的老工人、劳动模范、工人代表用花车拉着他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走进纪念馆入口处中心位置，一幅灰蓝色基调的巨幅油画绘制在扇形墙面上，描绘出二期大罢工时愤怒的铁路工人冲向火神庙的场景，令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这次展览还首次展出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纪念铁碑木模具。这件木模具啊，与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纪念铁碑为孪生兄弟。铁碑的上半部两边铸有二龙飞舞的图案，中间用中文、法文2种文字镌刻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彼国公司助理工程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二品顶戴主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仅镌以至时在光绪31年10月16日字样。此外，还有京汉铁路通车年月以及朝廷官员前来参加落成典礼人员的姓名。 黄河大桥的建成是京汉铁路建设的里程碑，标志着京汉铁路全线贯通。而京汉铁路是清政府向比利时贷款修建的，这块铁碑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有力见证。据介绍啊，尤为珍贵的是纪念碑的木模，在这个木模的人名处刻意留下了一块活板，这背后有着异常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因。纪念碑以及它的木模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成为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展览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场景，工友之家劳动补习学校，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场景进行了还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历史。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了到工人中去的口号。1920年冬天，李大钊派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了一群穿着长衫的北京大学学生来到长辛店。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工人们的课本由北大学生编印，纸笔也是北大师生们捐助的。为了办好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人每周到长辛店住校一两天，晚上上完课之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边，连煤油灯啊都是从工人那儿借的。他们每人一个月拿7块钱的生活费，只吃3块钱的伙食，剩下的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工人们时常找这些教员代写家信，有病时也来向他们讨教药方，甚至还请他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时间长了，穿短襟衣服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打成了一片，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工人们亲切地

0: 称劳动补习学校为工友之家，先进知识分子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就这样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采用夜校形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开始，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在工人当中啊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了扩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为开展工人运动培育了一批骨干。1921年下半年，史文斌、王俊、杨宝坤、康景兴等入党，成为了长辛店第一批工人党员。长辛店的娘娘宫啊，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地标性建筑。1922年八月和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都在这里发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声援爱国学生的斗争，曾在娘娘宫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开展街头讲演等活动。这次展览也将娘娘宫正殿复原，再现工人运动的第一现场。1921年五月一日早晨，娘娘宫大院热闹非凡，铁路工厂的工人、车务见习所、议员养成所、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各报社记者共1500多人聚集在这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8时30分，摇铃响起，老工人陶善从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主持推举大会主席。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起五一纪念歌，大会宣布成立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即长辛店工会。会后，工人们游行示威，高呼劳工万岁、8小时工作等等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求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目的，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工会带领工人们开展政治斗争，维护工人利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长辛店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长辛店工会在中国工人运动当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也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了俱乐部，北方各铁路开始有了工会的萌芽。1921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大钊来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他走上讲台对工人们说，职工弟兄们，你们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看待，可是我们工人呢，应当把自己当人看待，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竖着写了工人二字，转身问道，大家认识这两个字不？大家回答认识，念工人。李大钊再问，大家看工字和人字接起来念什么？大家回答念天。李大钊接着说，对，是念天。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工人是天的理念就这样播种到了铁路工人的心里。可为啥伟大还受穷呢？工人们的疑问自然将话题引到了剥削、团结等问题。李大钊教导工人们，不仅要关心自身的解放，更要关心国家的兴亡。咱们中国有4万万同胞、2万万男子、2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在1921年七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做了报告，有近1/3的篇幅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只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辛店二七大罢工旧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旧址重新开放之后，还有哪些亮点呢？下期再跟您说。
1: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

0: 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5: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6: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深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56集。
8: 这既然老大不同意，小弟们也就没法再坚持了，不是？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就当事情没发生也就好了。然而原本应当就此消失于无形中的一场风波，却因为一个叫灌高的人而再度掀起。灌高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张耳的门客当中十分的德高望重。他在众人被张敖训斥了一顿之后，又暗中呢把他们给聚了起来，并且说道：
9: 赵王受辱，他自己不计较这事儿，可我们能干看着吗？赵王不弑君，我们去弑，今后算起责任来，我们一肩担当，跟赵王没关系。
8: 这话音一落，立马便得到了那群热血沸腾门客的支持，于是大家就开始瞒着张敖，在暗中计划起了弑君之行。其实啊，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他们的这种行为啊，实在是太蠢了。弑君大罪呀，是他们几个人的肩膀能担当得起的吗？即便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和赵王没有关系，可是盘查起来又怎么可能不会连累到赵王？可怜的张敖啊，养了一群250啊，以致后患呢。汉8年，韩王信的余党在东环，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石家庄的东古城造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大获全胜。回师的时候，刘邦再一次路过赵国，并在百人县，就是现在河北省百乡县西南歇息。而灌高等人也瞧准了机会，偷偷地藏身于茅厕之中，准备趁刘邦半夜撒尿的时候给他宰了。半夜刘邦睡不着啊，起身正准备去撒尿的时候，突然兴起，就问了身边的人：
10: 这地方叫什么呀？
11: 启禀陛下，博人县。
8: 刘邦一听，这他就是破人呢，是不是压迫强迫人？这名字不吉利，因此就连夜撤走，换个地方睡觉去。灌高他们埋伏的杀手就在茅厕里边待了一个晚上，也没等来目标。结果第2年东窗事发了，灌高他们当初埋伏杀手的事情被灌高的一处仇家给知道了，直接就捅到了上边去。刘邦一听，当场就大为震撼， 当初自己要不是换了个地方，说不定现在就不在了。真是的，自己当初被相机逼得几番陷入绝境，之后又被墨毒给刺激了一把， N 次的大难不死，结果居然差点栽在了自己亲女婿的手里，这世上还有能信任的人吗？于是刘邦就认定了这是张敖的主意。他说张敖想做掉自己，以后以大汉女婿的身份来争夺皇位。很快的，各级官吏就布置了下去，将赵王一家及其门客统统逮捕至长安，严加盘审。赵王的倒台在当时的天下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群臣吏民们纷纷为张敖这一行为感到不解。你说这赵王身居高爵，尊为驸马，如此显赫的地位，干嘛要刺杀皇帝呢？可是随着案情的一步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有此事，于是群臣也都不再为赵王求情了。唯有皇后吕雉跟刘邦说道，张敖是他们的女婿，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可是愤怒之下的刘邦哪儿听得进去他的话呀，冷冷的就丢下了一句，
10: 哼，假若张敖得了天下，还会在乎一个女人吗？
8: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把张敖推入火坑的是主谋灌高，而将张敖从中拉出来的人呢，也是灌高。张敖下狱之后，灌高身为从犯也跟着下狱。在牢里边，灌高就一口咬定一切自己是主谋，跟赵王无关。审讯的官吏们认为他在说谎，是用尽了各种酷刑逼供，可灌高始终不皱下眉头。之后主审官员们把灌高的供词就交给了刘邦。刘邦听闻灌高如此硬骨头之后，心中竟产生了爱才之心，便下令停止酷刑，让灌高以以前的朋友去套他的真话。最后灌高还是那句，我是主谋啊，跟赵王无关呐。刘邦闻言之后终于相信了他，于是便将张敖一家释放了出来，贬为宣平侯，不再追究。张敖得脱之后，刘邦命人将这消息告诉灌高，并且给予他特赦，准备起而用之。可当灌高听说张敖没事了之后，便也没有了生意，说自己是刺杀皇帝的主谋，就算皇帝不怪罪于我，我心里难道就不愧疚吗？因而在狱中自尽。刘邦为得不到这样一名人才而感到惋惜呀，因此他将张耳的其他门客们统统召集起来，委以官职，令他们为大汉江山效力。自此赵王一案告一段落。张敖被贬为侯之后，赵王的位置就有了空缺，于是刘邦便将代王刘如意改封为赵王，封地质量得以提升了个档次。然而刘如意此刻才10岁，没法管理国务，而且赵国呢地处北边，是抵御匈奴的第二阵地啊，第一阵地是燕国跟代国。因此刘邦特派了一名叫做陈豨的猛将前去担任赵国的国相，全权掌握军政大权。此外，为了加强第一阵地与第二阵地的协防密切度，刘邦还将原代国地区的军队指挥权也拨给了陈豨。自此陈豨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继韩王信之后大汉北疆的又一位边防重臣。然而令刘邦意想不到的是，陈豨最后的结果居然也和韩王信一样，当了匈奴人的走狗。 说，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皇后吕雉几乎一直都没能陪伴在他的身边。刘邦西征入关之前，吕夫人留在沛县照看老小，刘邦成为汉王之后，吕夫人就一直在西楚的牢中当人质，直到楚汉之争的结束前夕，才又回到了刘邦的身边。在这一长段的时间当中呢，刘邦的后宫集团一直就处于没有正宫娘娘的状态，就好比学校要有校长，班级要有班长，小组要有组长一样，后宫呢也必须要有正宫的把持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吕雉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刘邦的正宫之位就一直由另一个女人来代理，而这个女人就是赵王刘如意的母亲戚夫人。戚夫人是楚地定陶人，是刘邦后宫当中最受宠爱的一个女子，她十分擅长楚国的乔绣折腰舞，每次摆动起来，只见彩绣凌空，娇躯偏转，极具韵律之美感。而戚夫人还极其喜欢鼓瑟，奏起乐来节奏分明，情感饱满，常常令刘邦也不自觉地随之而唱。而刘邦常常与戚夫人共处一室，互相奏乐起舞，鸣唱楚辞。高兴时二人共怀大笑，忧伤时相对唏嘘不已。子凭母贵啊，戚夫人的得宠令她的儿子刘如意也跟着被刘邦所喜欢，而且刘如意从小淘气聪明，跟刘邦当初特别像，因此刘邦心里边常常有更换太子之位的想法。吕夫人回到汉营之后，也立刻察觉到了自身地位的危险。然而她多年不在刘邦身边，戚夫人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吕雉除了隐忍以外，便只能利用自己的哥哥吕泽，妹夫樊哙啊，樊哙娶了吕雉的妹妹吕须，这些外戚们在朝廷的影响力来保护太子的地位。太子刘盈啊，这个人十分的恭敬仁慈，但个性呢比较柔弱，不够坚强，而且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因而刘邦总觉得这孩子没有自己的风范，怎么看都不顺眼。就在刘如意受封为赵王之后不久，刘邦当着朝臣的面将自己试图要更立太子的想法给说了出来。一听皇帝要更换太子，群臣立即是一片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太子没有过错，无罪而废立，国家必危，于是乎另立太子的决议便以零比N而废置了。回到内室之后，刘邦的心头依然是有所不甘。
10: 朕的儿子，朕的江山，朕自己还不能够决策吗？
12: 陛下，有大臣前来觐见。
10: 嗯，来者是谁呀？
12: 周昌。
8: 刘邦立刻就蔫了。周昌是周苛的弟弟，他哥哥就是那位在荥阳城誓死抵抗，拒绝了西楚三万户侯的诱惑，最终被活活烧死仍不肯屈服的烈士。周昌啊，为人跟他哥哥一样正直，脾气大，不怕死，而且性格那是非常的倔，一旦决定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周苛死节之后，周昌便被刘邦特价提拔，被封为分阴侯。由于周昌与他哥哥周苛的个性上十分相似，因而人们见到周昌便会想起周苛，心里边无不充满敬意。此后 每当周昌在朝政上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时候，群臣都自觉地不与他争执，就连萧何、曹参这种重臣对他都是退让三分。有一次，周昌入宫奏事，碰巧碰见了刘邦和戚夫人正在那儿亲热，周昌立马掉身回避，而刘邦看到周昌之后也立马抛开了戚夫人，飞奔过去把周昌扑倒在地啊，别想歪了啊，然后骑在他脖子上问
10: 你说朕是什么档次的君主啊？
11: 你不过是夏桀、商纣这类的昏君暴君罢了。
8: 刘邦听完之后也不生气，笑呵呵的呢就把他给扶起来。往后周昌对刘邦是越来越不客气，看着什么不顺眼的就处处指责，一争起来就不怕死活的坚持，脾气真是比牛还犟。每次刘邦让他说了之后，都只能嬉皮笑脸的糊弄过去，不敢跟他硬争。这一次一听周昌要来，刘邦就知道，骂人的又来了，但是呢，也不能直接拒绝会面，不是？因此就让他进来了。周昌这人啊，别看爱骂人，还有点口吃。他见着刘邦之后，直接便大喊：“
11: 臣口不能言呐，然臣妻妻之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妻妻不奉诏。”
8: 这话呀翻译过来就是，臣这张嘴呀不会说话，但是臣的心里很清楚，陛下要废太子，臣绝对对不会听命啊。周昌的话呀刘邦没法跟他争，一争就没完没了，因此刘邦只得俯首听命。
10: 哎呀，朕知道了，朕明白了，您说的很对啊，朕听您的。

看护着他的安全，不是也有保障了吗？因此不久之后，刘邦便命周昌为赵国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而原国相陈豨则解除政务，前往代郡，一心转掌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周昌去赵国接替陈豨的职务不久后，却又突然跑回了长安，亲自向刘邦禀报了一条重要消息：原相国陈豨大招宾客，拉拢心腹，收买将领，似乎想图谋不轨。陈豨原魏国人，史书上呢有关他的记载呀不多，因此不清楚他是从何时起才跟随的刘邦。陈豨年轻的时候呢，跟刘邦一样是信陵君魏无忌的粉丝，十分的礼贤下士，很有信义。之后呢，陈豨在刘邦军中担任使者，天南地北的到处传令，一直都很兢兢业业的努力。在白登战役之中，陈豨立有战功，被赐爵为列侯，之后便被刘邦委以重任，统帅代郡和赵国的所有兵马。这个陈豨为人呢、和张耳一样，喜欢效仿信陵君，大招门客，而且招的门客极其之多，出门一趟他后边得跟着1000多辆马车，全是装的门客。而且呢，这些门客还挺不守规矩，干了好多违法乱纪的事儿。陈豨却一手地罩着他们，使得地方官员不敢将其绳之以法。周昌接替陈豨担任赵国国相之后，就觉得这陈豨的小弟太多呀，又手掌重兵，似乎不大安全，因此就偷偷地给刘邦打了个小报告。刘邦听了之后觉得挺有道理，于是就严令地方官员追查陈豨小弟们的违法之事，试图敲山震虎，警告下陈豨。其实啊，从刘邦不直接对陈豨动手便可看出，他还没有怀疑陈豨图谋不轨什么。只要陈豨能从此老实一些，解散门客，不再作威作福，这事情也就罢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各级官吏一查下来，陈豨的门客们干的许多违法之事都能跟陈豨扯上关系，似乎有很多事情都是陈豨有意指使的。这样一来，事儿可就闹大了。陈豨已经不再是包庇罪犯，而是各类案件的主谋了。就算刘邦不杀他，陈豨的官爵肯定是保不住。因此为了保住荣华富贵，陈豨就开始寻求了其他的途径。汉十年，公元前197年的7月，太上皇刘太公驾崩了，许多刘姓诸侯都前来吊唁奔丧。刘邦趁此机会也召陈豨前来，意图趁机解除他的兵权。陈豨接到了刘邦的传召之后，立马就病重不能起了。随后匈奴人的部队与韩王信的皇协军突然南下，进入了代郡。代郡守兵非但不抵抗，反而与其合为一股。8月，陈豨举兵造反。陈豨联合匈奴举兵造反，声势异常浩大，整个代国以及大半个赵国都成为了沦陷区，比之当年韩王信投敌的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再度被迫亲征，各部汉军分多路前进，骁将灌婴与燕王卢关的军队一共进攻陈豨的东北面，汉将郭芒与齐王刘肥的军队一起进攻陈豨的东南面，太尉周勃率军进攻陈豨的西面，大将樊哙、柴武进攻陈豨的北面。

0: 切断他和匈奴人的联系，而刘邦本部则率领汉军主力从正南面进攻陈豨，意图将其彻底围剿。为了防止赵国首都邯郸被陈豨攻陷，刘邦率领精兵火速前进，一路从关中飞奔到了河北，总算是安全进入了邯郸。然而由于进军太快，刘邦身边跟上的军队不多，只能原地招兵，依靠赵地的青壮年们来对抗陈豨的队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责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2: 把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

0: 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1061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7集，为了激励赵地百姓的斗志，刘邦特地从邯郸城中挑选了4名比较有才能的将士，封为千户侯，委以重任。随后，刘邦连下2道诏令，赦免了所有被叛军攻陷城邑的郡守县令，并且陈豨军中若有投降者，全部既往不咎。除此之外，刘邦还派遣大量的密探拿钱去收买贿赂陈豨麾下的将领。在刘邦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叛军内部果然开始自行瓦解，战意全无，各路汉军连战连捷，斩首甚多。很快的，樊哙柴无所部击败了韩王信与匈奴联军，并斩杀韩王信。周勃所部攻克了坚城马邑之后，一路披靡，收复了云中、雁门2郡。郭蒙与齐国联军击破了陈豨大将张春。此外，刘邦本部从南往北，灌婴所部从北往南，两路人马一路拼杀，终于会师于东原。陈豨见大势已去，便放弃了抵抗，北上逃往匈奴。之后他一直担任匈奴人的向导，助其侵扰汉朝，直至2年之后被樊哙所部击杀。大胜之后的刘邦在处理完善后事件之后，便班师回朝。然而还没回到长安，刘邦便突然接到了皇后吕雉的来告，淮阴侯韩信意图谋反，被皇后设计生擒，现已处死，一灭3族。在这儿啊，咱要说一句，三族呢指的是父族、子族和孙族，意思就是杀光你全家的男性，是当时最为斩草除根的刑罚啊！当然了，人类的残酷那是无穷的，后世还出现了进化版的诛9族，甚至是灭10族。如果说

韩信此前与刘邦决裂，被夺王爵，监禁于首都，从此失去荣华与自由的下场，还算是他自己的因果报应，咎由自取的话，那么韩信这次被骗入宫，惨遭污蔑，最终不得好死，则纯属政治的悲哀。史记记载，韩信于陈豨上任前曾煽动其谋反，并在刘邦出征时发动家丁预谋于长安暴动，最终因仆人告密而被丞相萧何骗进皇宫，随后被吕皇后处死，从而免去了一场大祸。关于这段记载呢，其实历来争议颇多啊，许多人都质疑这段描写乃是官方虚构的内容，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段记载是可信的，理由呢是韩信被贬之后感到不甘，且想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后想拼死一搏而已。其实呢，只要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韩信被贬之后的所作所为，便可知关于其谋反一案纯属子虚乌有。那让我们来回忆一下韩信此前是个什么样的人。韩信呢，前半生可谓是穷困潦倒，备受屈辱和白眼，为了生存呢，他抛弃了人格，抛弃了自尊，抛弃了一切他所能抛弃的东西，然而却独独留下了象征着他落魄贵族身份的一柄破剑，即便是饿得快死了，饿得去要饭了，仍不肯丢弃或者卖掉这柄剑，一直坚持项梁义军的到来之后方才仗剑从之。这说明韩信是一个能为某种事物而坚持不放弃的人。中年之后，韩信不断地更换老板，不断地当逃兵，即便是当上了郎中或者都尉这类不小的官职，却仍然不得到满足，一心要手握大军，驰骋天下，建立王侯之国。此外他一概的不屑一顾，这说明韩信是一个怀抱着海市蜃楼般的理想，并愿意抛弃一切以追求他的人。发迹之后呢，韩信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为了得到更多的功勋，韩信不惜害死了同僚利益姬，为了得到更高的爵位，韩信不惜威胁自己的老板，为将来的悲剧而埋下了种子。这说明韩信是一个欲望极其强大，而且急切地想要展示自己才干的人。此外呢，韩信在要饭时能对洗衣大妈说将来重重报答，这说明他是一个极具自信的人。韩信能够奉俘虏李左车为老师，这说明他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韩信能够容忍逼他钻裤裆的不良分子，这说明他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韩信能够拒绝三分天下的提案继续帮刘邦打工，这说明他是一个有所掂量的人。大致上，韩信被贬之前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是在他被贬为侯之后，形象便完全颠覆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原文啊，信之韩王未悟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愿望，居常泱泱，休于将冠等列。信常过樊将军快，快跪拜宋营，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快等为伍。”哎，翻译过来大意就是，韩信自从被贬之后便不再上朝，处处低调，天天像个怨妇似的哀叹嫌自己地位太低，认为跟周勃、灌婴他们站在一起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儿。某次韩信路过樊哙家，樊哙跪拜相迎，称他为大王，可韩信却冷笑一句：“老子居然跟这种人一个档次了。”天哪，大家想一想，这还是

0: 当年那个坚持不懈、雄心万丈、礼贤下士、胸怀宽广的淮阴少年吗？当然，我知道啊，人是会变的。韩信遭此一贬，心里边肯定不好受，但是至于会变得如此怨妇、如此高傲、如此自大、如此的小心眼儿吗？他的功业已经完成了，兵书也能够传于后世，封侯拜相、列土称王、名扬四海、衣锦还乡，这些他都已经享受过了，所失去的无非就是一个爵位吧，当然还有一部分荣华富贵而已。他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何苦如此大变呢？其实啊，只要结合韩信所处的那个环境来看，便可轻轻松松地得到答案。韩信虽然已经被贬，但在刘邦的眼里边仍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一点韩信只要不是弱智就一定会知道。那么韩信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与仅存的荣华地位，就必须要让刘邦感到安心，对吧？让我们再来假设下，假如韩信在长安的这段日子里不断地招揽门客，与众多大臣会面交谈拉关系的话，刘邦会安心吗？那恐怕韩信的末日就真的不远了吧。因此韩信在长安一直保持着孤立状态，一向礼贤下士的他突然变得谁也瞧不起、谁也看不上，似乎不愿与任何人进行结交，成天就是称病待在家里，除了写点兵书以外是什么都不干。经常有人就韩信不理睬樊哙一事来说明韩信不会做人，可我认为韩信这样做才是真真正正的会做人的人。试问一个蓄意谋反的人，他会不断的这么孤立自己吗？此外，韩信蓄谋造反的途径也有问题。史在刘邦北征陈豨的时候，韩信蓄谋发动长安城中那些高官豪族的奴仆来偷袭长安。这段记载我不知道是把韩信当白痴了，还是把读者们当白痴，靠着一帮下人跟奴隶就想夺下一个国家的首都。你韩信就算再怎么有军事才能，也不能够开这种玩笑吧。而且长安官家的奴仆们凭什么听你韩信的呀？另外吕皇后捉拿韩信的手段也可以说明并无造反之事。大家来看，吕雉捉拿韩信是让萧何将他骗进未央宫来随后处死的，对不对？假如吕雉真有韩信造反的证据，为什么不交给禁军统帅，令他派兵保卫韩信府邸，然后就地擒拿？而且捉住之后为什么不等刘邦回来再处置，而且直接杀了？这一切的一切只能说明韩信并未谋反，吕雉也并没有韩信谋反的证据，他只调动得了自己未央宫内的几名卫士，城内兵马也不会听他的话。至于萧何为什么要帮他，就只能说明萧何当时已经成为了太子党，与吕雉一同并肩扶立太子，反对戚夫人跟刘如意的。不过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吕雉为什么要杀韩信呢？关于吕雉为什么要冒着被刘邦责备的风险擅杀大臣，其实啊，我曾经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至今呢也没能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能把自己的一点猜测拿出来放在这儿供大伙们参考。吕雉擅杀韩信，其原因极有可能是与太子之位有关。韩信曾当面羞辱过樊哙，而樊哙又是吕雉的妹夫，坚定不移的太子党。 吕雉自打成为皇后以来，便不断地将视野放出后宫以外，就连刘邦与周昌的君臣对话都能够被他偷听到。那么韩信对樊哙的羞辱必然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那么韩信的这番话对吕雉会造成何等的冲击力呢？虽说韩信现在已经没了什么势力，但是刘邦依然很重视他的意见，常常与他谈论汉营诸将们的能力，几次出征也都还想带上他啊。不过韩信每次都称病不从啊。假如韩信成为了赵王党的话，那无论如何都会对吕雉构成一定的威胁。在这几乎满朝都被太子党所掌控的情况下，韩信一人的暧昧态度太过显眼，因此吕雉决定冒险铲除掉他。某一天，韩信正在家中无事，丞相萧何突然登门造访，说皇帝大圣归来，召群臣前去贺宴。韩信其实不大想参加这次宴会，然而下帖的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如果没有那次月下追贤，恐怕他韩信早已成为默默无闻的一具尸骨了。萧何的面子不能不给，因此他便去了。而这一去便也引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千古感叹。临死之前，韩信悔恨地仰天长啸：
1: 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蒯彻的指导，不敢去搏一把，以至于死在了这个女人的手中啊！
0: 刘邦得到韩信之死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惊，第二反应是喜，第三反应是怜。
2: 韩信被如此监视，居然还会造反。
3: 无论如何，朕这块心头隐患总算是不在了。唉，可惜呀，世间再无此等人才，朕麾下再无此等良将啊。
0: 大军回到皇宫之后，刘邦来到了韩信殒命的长乐宫，默认了继承事实的他没有去怪罪吕雉，毕竟吕雉所做的的确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
3: 韩信死前有什么遗言吗？
4: 有，他说后悔自己没有听从蒯彻的话，以至于此。
3: 蒯彻，朕听说过他，是齐地一个有名的辩才。当初他似乎曾劝韩信谋反，你不说，朕倒把他给忘了。来人，传令下去，将蒯彻带到朕的面前来。
5: 是。
0: 几个月后，蒯彻在齐地被捕，随后被扭送至长安。
3: 蒯彻，你可知罪吗？
5: 臣不知。
3: 哼，不知。你曾劝淮阴侯谋反朕吗？
5: 劝过。
3: 这还不是罪？来人，准备刑具，朕要将此人烹杀。
5: 冤枉啊！
3: 冤枉？你自己都认罪了，还有什么冤枉？
5: 秦王之后，天下无主，但凡有能力的人，都可竞争着天下的宝座。韩信当然也有权力竞争着天下的宝座，只不过他自己不敢做而已。臣在韩信的手下当差，自然就只懂得替韩信出谋划策。如果我这是罪的话，那乱世之时曾跟辅佐他人来跟陛下争夺地位的人海了去了，难道都要处死吗？
3: 你说的有道理， 但如果每个臣子的仆人跟下属都像你这样，那天下还有安宁之日吗？你还是回齐国吧。朕的大将曹参现在正在齐国当国相，你呀，就去他手下办事儿吧。
1: 谢陛下，谢陛下。
0: 韩信之死的风波，到此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因为韩信的死亡，刘邦、薛蟠的进程又给大大加快了一截儿。不过，再进一步的继续薛蟠之前，还有一件事情等待着刘邦来解决。南方称雄岭南的赵佗似乎正蠢蠢欲动。赵佗原本是秦始皇时期大秦征南军团中的一员将官，随着征南大军一同进入那鸟不拉屎的蛮夷之地，而且足足驻守了13年。征服南越地区之后，秦皇嬴政在那儿设置了3个郡，也就是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赵佗当时就是属于南海郡的一员。在南越的这段日子里，赵佗逐渐成为了南海郡郡尉任嚣的亲信，从此平步青云，官位也是越做越大。秦末年间，天下大乱，手握着南海军权的任嚣也准备乘机起事，干一番大事业，却也碰巧得了重病，整个人奄奄一息。临死之前呢，任嚣就把赵佗叫到身边来，令他接替自己的职位，而且悄悄告诉他，这吴陵以南的地区地盘广阔，且有贤族与中原相隔，足以割据自立，用不着再替抛弃了他们的秦朝干活了。那当然，在这儿我们要说啊，吴陵呢，指的就是现在的大庾岭、齐田岭、都庞岭、蒙竹岭、越城岭，横贯现在的湖南省、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南部，可以说把整个广东、广西地区和中原隔开，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任嚣死后，赵佗果然接替了他的职位，随后就发动政变，将不愿听从他的秦朝官吏们纷纷杀掉，更换成自己的亲信，并紧接着发兵攻打下桂林郡和象郡，随后阻断了吴岭地区的险阻，禁止任何军队的进出，从此便不再当那大秦的臣民，自立为南越武王了。当刘邦与项籍二人活跃于中原大地，为天下霸权而争得血流瓢楚之际，赵佗治理下的南越国却并没有参与中原争霸的意思。赵佗领导着秦朝安置于此的移民们，正奋力开发和建设着自己的国家。10年间，南越王国渐渐地从部落时代升级到了封建时代，期间的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建设，赵佗可谓是功不可没。军事方面，赵佗虽然没有北出争霸天下的意图，却曾发兵进攻过自己的南方。根据越南的史书记载，赵佗于自立之后曾经派遣大军入侵过越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至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它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自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是什么山
5: 啊？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3: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

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FM 106.1

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金秋沃野丰收忙，宁夏的秋粮呢进入到了大面积集中收获期的相关消息。金秋十月，宁夏大地呢是这个稻浪翻滚啊，玉米飘香。那九百多万亩的秋粮呢，已经进入到了大面积的集中收获期。前间地头上啊，是随处可见大规模的机械化收割作业的场景，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呢，正在塞上大地上呢，徐徐的展开。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1: 这几天，贺兰县9万余亩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各乡镇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
2: 今年我种了310亩水稻，今天天气特别好，全程有技术人员指导，长势也特别好。今天开始收割了，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也高，破碎率也低。总的来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1: 秋收关键期，贺兰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重点面向规模化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开展精准指导，合理调度作业机具，全力确保成熟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今年我们聚焦种粮大户、规模化种植片区重点服务，精准对接秋收农机需求和技术需求，通过靠前指导、动态调度，帮助种植户抢抓秋收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
1: 吴中市红四堡区30.2万亩玉米眼下也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高效开展收割一体化作业。走进红海村种植户葛明新的玉米地，玉米金黄饱满，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抢收。
4: 今年玉米长势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而且现在都是收割机手速度快，我们老百姓轻松多了。
1: 今年三秋期间，全区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49台套，充分满足秋收生产作业需要。各地及时发布气象专报、灾害预警、土壤伤情及植保情报，组织专家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面向家庭农场。

0: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点对点技术服务。截至10月4号，全区秋粮已收获348.56万亩，进度37.06%。
1: 好的，我们关注完了宁夏秋粮收获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接着来到闽宁镇。闽宁镇的千亩有机萝卜基地啊，采收不停歇，特色的蔬菜呢也是外销全国。近日呢，有宁县闽宁镇有机萝卜基地啊，采收工作在火热进行，工人呢忙着拔萝卜去缨来分拣装筐，冷链货车呢也是源源不断的外运产品。基地属于闽宁协作的特色农业项目，那萝卜呢一年两茬，当前呢正值采收的旺季，基地每天的采收量呢可以达到80吨。基地采用生态有机种植的模式，全程的绿色管控，今年拿到有机产品的认证了。那宁夏萝卜采收期啊，刚好填补了南方秋冬蔬菜的一个市场的空档，产品呢销往北上广深等国内的大城市，部分呢还会出口海外。基地常年吸纳200多名周边移民群众务工，分拣、田间管护、冷库岗位稳定。务工人员呢，每月收入4000-5000元，叠加土地流转租金，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依托着闽宁协作的资源，基地呢持续完善冷链仓储设施，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把贺兰山下的有机蔬菜送出宁夏，带动移民群众增收致富。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六盘山下牛劲儿足的相关内容。说到肉牛产业啊，是宁夏六特产业之一。那借力着闽宁协作，固原市袁州区呢立足本地优势，对接福建资源，携手打造现代肉牛的养殖产业。昔日的荒坡变身为了富民的产业园。那肉牛的产业呢，也是串起了山海情谊，成为了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我们跟随着记者的这个采访呢，到现场啊去看一看。
2: 在我身后就是福建荣桥集团在袁州区投资10亿建设的枫林肉牛生态养殖示范区。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园区，看这里如何从一片荒芜之地变为固原肉牛产业的龙头企业。
0: 走进示范区，6000多头西门塔尔牛膘肥体壮，悠闲觅食。园区管理人员温群玉见证了产业园从平地起步逐步壮大的全过程。
3: 连农带农富农的这个政策，通过这个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加接近农场的这个模式，带动10个养殖场，188个合作社和2.2万名养殖户的一个联动。
0: 2019年，福建荣桥集团落户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建设了集饲草种植、肉牛养殖、屠宰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肉牛生态产业园。经过7年建设，园区可实现年出栏3万头，屠宰加工10万头，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当地百姓。除了带动务工就业，园区还联动周边种植大户规模化发展青贮玉米，构建起草畜联动、种养循环的产业格局，让万亩青贮玉米成为农户增收的绿色庄稼。
4: 合作种植是9800亩，但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好，亩产量在4.5吨左右，留下来的话每亩的效益应该在500块钱左右，纯利润啊。
0: 产业互补，技术互学，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如今蓬勃发展的牛经济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山海携手的成果在六盘山下落地生根。
1: 好的，接着呢，我们来到红四堡区，党建劳务服务站打通农村群众就近务工渠道。红四堡区呢，依托着村级党建的劳务服务站，精准地对接企业用工和村民务工的需求，破解农村群众的务工难题。不少移民村的村民啊，过去找活难，务工信息不通，那劳务站呢，安排专人摸排村里的劳动力情况，登记群众技能、务工意向，对接本地的产业园、种植基地、工程项目，那推送 就近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服务站还组织免费的技能培训，开展电焊、家政、种植、管护等一些课程，提升务工人员的技能水平。同时呢，规范劳务用工的对接流程，帮助村民核实用工信息，防范拖欠工资的风险。今年以来呢，劳务站已经帮助了上千名群众找到了务工岗位，不少农户呢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兼顾种地和打工的两份收入。红四补呢持续健全劳务输出的体系，把劳务产业作为移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乡亲干部呢在这也是提醒咱们的这个广大的村民朋友们啊，找工作呢尽量的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劳务站点，不要轻信所谓的高薪招工广告，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劳动权益。最后我们来到西吉县，西吉县多措并举助力近千户残疾人家庭家门口增收。西吉县呢依托着乡村特色产业搭建居家就业平台，帮助近千户的残疾人家庭实现了家门口的稳定增收。当地呢结合各村的资源，开发手工编织、农产品的初加工、庭院种养殖等等一些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合作社、家庭农场吸纳残疾人参与简单的分拣包装等工作，按件计酬。同时呢落实残疾人产业的帮扶补贴，对于发展家庭这个庭院牛羊养殖、小杂粮种植的残疾人家庭呢会给予资金的帮扶，农技人员上门入户，一对一的指导种养的技术，解决生产的难题。那同时呢这个西吉县的乡村工作人员呢也是会常态化的走访，来了解残疾人家庭生活的包括生产方面的一些困难，及时的来协调帮扶。不少残疾人呢不用外出远行，在家就能够干活挣钱，减轻家庭的负担。那我们也了解到西吉呢将持续的完善助残兴农的机制，把这个助残帮扶啊融入到乡村振兴。同时也提醒咱们的农户们，发展庭院种养呢要量力而行，做好疫情防控。那遇到这个困难要及时的联系村两委以及乡镇的残联来寻求帮助。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大喇叭普法以及乡村好物的相关内容。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好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语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6期节目内容。 我们要说到的是学校幼儿园有必要开展性教育吗？答案是当然有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当中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的工作制度。对于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来报告，并且呢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对未成年人 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那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以及性骚扰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对于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未成年人，那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及时的来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 因此呢，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性教育，通过课堂教学、讲座、班会、主题活动、网络信息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将提高未成年人的这种性别的安全意识以及自我防护能力呢，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增强未成年人的性别平等、性别意识等等一些理念，提高未成年人处理涉及性的有关问题的能力，帮助未成年人学习如何应对性侵害和性骚扰。 那学校幼儿园要根据不同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第一呢，就是要让幼儿园阶段的未成年人了解自己的身体，懂得男女的生理区别，知道不能

好的，那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的语法同行或行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内容之后呢，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反诈安全方面的提示了。那雇员村民遭遇 AI 换脸的视频诈骗，给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表哥啊转账15000元。 怎么回事呢？雇员是袁州区的一位这个村民啊，马某某呢，他近日就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对方呢自称是他的远房表哥，而且呢还跟他发来了视频通话。视频里面看啊，这确实是表哥的样貌啊，于是呢这马某某呢就没有多想，他就相信了。视频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表哥啊，他就说了自己呢人在外地务工，网络不太好，没有办法直接转账，现在呢急需要垫付一笔合同款，哎，等到网络恢复了，马上呢就把这个 钱啊归还了。看着视频里面的熟悉的面孔，这马某某啊就没有怀疑，先后三次给对方转的账户呢进行了转账，一共呢是转出了15000元。 转账之后啊，这马某某呢给这个真实的表哥就打了个电话，哎，想要核实一下情况。结果呢，这表哥啊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也从来没有跟他视频联系过。马某某这个时候啊才恍然大悟，刚才视频里面的人呢是骗子，利用了 AI 换脸伪造出来的。于是呢，他赶紧啊到这个派出所去报案。那民警也介绍了，说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可以伪造人脸，还可以模仿人的声音啊，包括视频通话，也不一定就是真人。 所以呢，咱们的民警啊再次的提醒咱们的乡亲们，哎，现在 AI 换脸，包括这种模拟声音的诈骗呢是越来越多了。就算你接到了视频电话，你看着像是啊亲戚啊熟人啊，只要提出借钱啊，包括垫付资金，千万不要直接转账。 咱们一定要通过电话，或者说当面，哎，等这些渠道呢二次的再来核实一下身份，再来看看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凡是要求你立即转账，哎，什么不方便电话沟通啊，或者说信号不好的，这大概率啊就都是骗局了。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咱们个人的人脸影像，不要随意的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照片，哎，遇到这个借钱啊转账啊，一定要多核实，慢出手，记得守护好咱们自家的 积蓄以及血汗钱。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半环节的精彩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来到了塞上田园。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乡村振兴。来到的是吴忠市利通区，以153模式绘就乡村善治的新画卷。近年来呢，利通区积极探索构建一河领航、五项筑基、三力协同的所谓153的民主治理机制。那通过打通组织下沉、多方协同和群众参与的全链条，有效地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持续增强。在高闸镇的郭桥村呢，这个连片的金果林啊，是郁葱葱，林下呢栖鹅悠然的觅食。昔日的后进村蝶变成为了今日的先进村，那这呢正是利通区党建强、乡村美、百姓安的写照。利通区构建乡镇党委、村党组织、村民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四级的组织链条，一村一策，靶向的来解决土地的权属，包括合同纠纷等一些问题，将党的工作触角啊延伸到每一个院落、每一片田埂。同时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依托着12所乡镇党校、106个村级的党群服务阵地，搭建党员示范岗，持续的加大向基层资金、人才倾斜的力度，打造投研专家的工作站，辐射带动农户来发展设施农业，真正的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我们说民主并非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体现在田间地头的一事一议、一家一户的一票一权之中。利通区呢，紧扣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五大环节，构建起了全流程闭环的村级自治制度。同时呢，搭建农家小院的板凳会、葡萄架下议事廊等一些接地气儿的协商的平台。那东塔四乡、白塔四村呢，也是结合着村情，创新推出了石油礼遇的机制。对于抵制高额彩礼的家庭呢，会给予创业贷款的绿色通道、公益性的岗位选聘以及村集体现金奖励等等的一些实惠的政策。村里是村民商量着办，变成了常态。民主决策和管理呢，同样是落细落实。那1512的村级治理模式和18+X 的议事清单，那规范议定这个土地的流转等等一些重大的事务呢，让村级的重大事项都是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村务监督委员会呢，依托着小微权力，那监督一点通、三务公示栏等等一些渠道，让村级权力啊在阳光下运行，民主监督不再是悬在空中的。在社区集市当中呢，这个村社共赴直通车展销呢，是来自乡村的果蔬啊，一直呢深受社区居民的喜爱。那这些直通车的背后啊，是利通区组建党建产业联合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全区在50个村呢开展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试点，去年呢经营性的收益啊达到了2700多万元。20个村和28个社区结对，138种农特产品直供社区，累计销售14万斤，带动村集体增收35万元，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同时呢，深入开展牢记嘱托、行胜于言的志愿服务，那组建了跨包敲门、新红娘等420支的农村志愿服务队，围绕着矛盾的调处，包括移风易俗等一些开展活动有400多场，服务呢超过了16万人次，形成了人人愿为、时时能为、处处可为的志愿服务新格局。像郭桥村的蝶变、
白寺滩村的义士郎，还有这个村社直通车的这种畅销，这一个个的场景呢，都印证了153模式的生命力。下一步呢，利通区将持续的、继续的来深化乡村治理模式，不断的探索治理新路径，让乡村更加的和谐美好，让群众的生活也更加的幸福安康。那聊完了乡村振兴的相关内容之后呢，咱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乡村故事。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我们要认识到的主人公名字叫做杨秀平，说她是盐碱滩上的女当家。傍晚时分啊，微凉的秋风掠过连片的青筑玉米地，那白土岗乡孩子井村的路灯亮起来了，文化广场上舞曲悠扬，硬化的巷道呢也是整洁蜿蜒，炊烟升起的地方啊，人们总能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他挎着包，拿着本子，敲开一户又一户的家门，而他呢，就是白土岗乡孩子井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秀平。在这片曾经盐碱泛白、靠天吃饭的土地上，这位村干部啊，一干就是30多年。村民们都说啊，孩子井的变化就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93年，23岁的杨秀平呢走进了村委会，从村委会的副主任、计生信息员到党支部委员，还有村委会的副主任，岗位啊几经变换，但是他心里呢始终装着乡亲们，把治村的新思路啊都一条条的记在本上，也用进了田地里。2020年的12月，杨秀平呢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担子。上任那天啊，他绕着村子走了整整一圈，望着撂荒的盐碱地、斑驳的旧巷道，他呢也默默地立下了誓言，说一定要让孩子井变个样。上任伊始啊，这杨秀平呢就把抓党建当成了第一责任，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一项项的制度啊刚性落实，依托着三量、三定、三积分，全村的26名党员啊，人人设岗定责，连户包片，结对帮扶，上门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说到孩子井村呢，他不缺地，缺的是把地唤醒的方法。那杨秀平呢，偏要向盐碱地要效益。他呢，千头盘活闲置的盐碱地有300多亩，林地呢有260亩，旱耕地2490亩，一场向土地要收成的攻坚战啊，就此打响了。改良盐碱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节水灌溉和智慧农业，连片种起了青筑玉米，深化村企共建，推进土地流转，又在林下呢办起了特禽养殖园，多业态齐头并进，曾经啊白花花的撂荒地变成了绿油油的希望田。我们说账本呢是最有说服力的，那村集体经济收入呢连续3年突破100万元，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00多人次，实现了集体增收、百姓致富的双向共赢。那村民们啊都是非常的佩服他的啊，都说啊这个地啊还是那些地，但是呢到了咱们的这个杨书记这儿啊，这思路一变，土里真能够刨出金疙瘩了。产业发展起来了，杨秀平呢想的也更多了，他说是要让这个发展的温度啊传到每一户人家。他健全党建加网格的治理体系，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38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争取公益性的保洁岗位14个。那同时呢，道路硬化、庭院的美化，还有路灯更换、户厕的改造，包括渠道的这个气户、雨水管网的铺设等等啊，都是逐项落地的。那村容村貌呢焕然一新，同时又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呢来修水电、通管道，汇集了48人次。最让乡亲们念叨的是一笔笔暖心的民生账，
连续三年为全村的村民全额补贴医保1095人次，共计43.08万元，为60岁以上的老人的发放生活补助5.5万元，为323名的村民呢分红6.8万元，对12户的脱贫户、4户的监测户，他一户一档、一户一册雨露计划助学，还有胡杨托管分红，包括节日的慰问啊，一样都不落。乡亲们信他，那更敬他的一身正气，大到项目资金，小到惠民平定，他严格执行着4亿2公开，那么党务、村务、财务这3务啊，也是全程晒在阳光下，主动接受村务的监督委员会和群众的监督，带头组织90多人次呢签订廉洁自律、文明婚俗等一些承诺书，开展法治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有12次，不谋私利，不搞特殊，他用公道正派赢得了好口碑。深耕山乡多年，那荣誉呢也是接踵而至。杨秀平呢先后荣获05市脱贫攻坚工作的先进个人、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卫生健康先进工作者等等称号。他的家庭呢还获评了银川市最美家庭。今年呢他获评了银川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可是啊，他总说乡亲们的认可呢就是对他最好的褒奖。境因水而活，村因人而兴。那30多年扎根乡村啊，这杨秀平呢，把根扎进了泥土，把心呢也交给了乡亲们。在他身上，人们读懂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最朴素的模样，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天大的事，那把日子、村子的好日子过成自己最大的盼头。这正是杨秀平写给这片土地最深情的答案。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大喇叭的播客内容。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在最后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这个秸秆禁烧的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当前呢，正好是咱们的秋收关键时节，田间的秸秆处理啊也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咱们的农户朋友呢，为了图省事儿，哎，心存侥幸，哎，露天呢来焚烧这个秸秆。但是啊，殊不知田间一把火，隐患无穷多啊。所以呢，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秸秆禁烧的话题，别让一时省事儿啊惹下大火。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秋收时节啊，有不少的农户呢，为了图省事儿啊，就会在田地里直接焚烧秸秆。那其实这个是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啊，容易引发火灾，同时呢，也是违反了生态环境法典等相关的规定的。
2: 对，这个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
1: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秸秆禁烧的定义和管控的要求啊。那到底什么叫秸秆禁烧？它的管控的标准是什么？
2: 就是说秸秆禁烧其实它的全称叫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就是说禁止在田地里面或者说空旷的地方直接焚烧农作物的秸秆，还有包括一些杂草啊、落叶啊，甚至是垃圾啊等等一些可燃性的废弃物。而且这个禁烧它是全年全时段全域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季节啊，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啊，都不可以烧。每年的这个秋收一般是从9月下旬到11月底是重点管控期啊，有的地方会延长。

0: 到年底，田间地头会有专门的值守点，然后有应急的队伍，就是24小时轮班巡查啊。有的地方还会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啊，配合这个视频监控，就全方位的盯着你。一旦发现你有焚烧的这个行为啊，轻者批评教育啊，重者就是罚款啊，甚至是依法依规的进行追责啊。同时呢，也会鼓励大家互相监督啊，对举报属实的还会有奖励。所以就是说，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明显的。
1: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秸秆禁烧的法律的底线在哪里啊？就是说最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对于这个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法律首次把这个秸秆的禁烧啊纳入到了一个系统的规定里面
1: 啊。对，
0: 它是一个既给出了一些政策的弹性啊，但是同时又有一个明确的处罚的标准。
1: 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个秸秆禁烧的规定啊，他会受到哪些法律的处罚？
0: 就是说如果是你是在这个禁止的区域和时间内烧了秸秆，那你就是会被处于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如果是说你烧的是别人的地啊，那你还会被处于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同时还会有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拘留15天并处罚金1000元。
1: 听起来处罚还挺严厉的。
0: 对，如果是说你这个烧秸秆引起了火灾啊，那就是更严重了啊，就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同时还会有500元以下的罚款啊。如果是说造成了重伤啊、死亡或者是重大财产损失的啊，那就是会被处于3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1: 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露天焚烧秸秆到底会带来哪些危害啊？
0: 焚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有害的气体啊，这些烟、这些有害物质还会随着大气飘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就是说不仅仅是在这个焚烧的现场啊，会让人眼睛刺痛啊、咳嗽啊，就是老人、小孩和一些有慢性病的人会更危险。
1: 对，咱们经常听到说焚烧秸秆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这些隐患具体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0: 农田的这个秸秆焚烧，它非常容易失去控制，就会变成一个大的火灾。而且你想，就是它烧的时候会有很多烟，那如果是比如说在高速公路附近或者是铁路附近啊，那这个烟会导致司机的视线受阻啊，威胁的不仅仅是交通的安全，还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说到最后，其实保护我们的蓝天白云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从拒绝焚烧秸秆这件小事做起。
0: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日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

0: 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当中的第五章生死攸关，作者侯建飞。冯顺便推门走进来，这是个女孩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穿上浆洗的十分妥帖的白大褂，脚下一双软底白布鞋，戴上口罩只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我请她摘下口罩，原来她不仅眼睛漂亮，五官端正，整个人更加耐看。冯顺便是闽宁镇卫生院的护士长，他被苟院长电话叫到会议室时戴着口罩，因为毫无思想准备，见到我和段京两个陌生人，他的眼眸里透露出一丝明亮的意外。50多岁的苟院长是个实干型领导，对接受采访经验不足，关于医疗扶贫、救死扶伤这方面的故事，苟院长讲得并不动人。这不动人其实是动人的，因为作为救死扶伤的医院，他认为这都是医院的本分。苟院长说，闽宁镇卫生院最初就是两间土房，连个院墙也没有。在闽宁两省区政府和医疗卫生部门的扶持下，从两间土房一个医生开始，一砖一瓦建起来，20多年真是弹指之间。要说一个与吊庄移民一同诞生的卫生院，必会有无数生离死别和可以传颂的故事，但苟院长一时说不到点子上。苟院长最后说，没啥，应该的，要说有啥，那啥都是一部书。比如闽宁镇这个移民点从无到有，说起来哪一项都让人千言万语说不尽。有人居的地方就有人生病，这得有医生治，有医院管。我并不情愿立即结束这次采访，这时我突发奇想，这样一个小小的镇医院，医护人员都从哪里来？是否会有当地出生、外乡学医又自愿回来工作的学子呢？因为从走进卫生院大门，我分明看到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卫生院。如果没有青年，就不会有这种活力，没有活力的单位便不会有未来。院长，本院的医生护士一定会有立志为家乡服务的青年人吧？苟院长被我问得一愣，随即回答，还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你不问我都没想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姑娘。就这样，护士长冯顺便被苟院长打电话叫到会议室，他从病房直接上来，苟院长简单介绍一下，趁机解脱去查房了。摘下口罩的冯顺便一直站着不肯坐，他说，老师，我不习惯坐，站惯了。我说，我想录个音行吧？他说，录吧，老师，没关系。冯顺便一口一个老师叫着，足以说明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见过世面的。听说你是闽宁镇本地人，护校毕业是自愿回到这里的？不是的，老师，我出生在西吉，是跟着父母从西海固移民过来的，过来时我很小，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医院很小呀，条件也很艰苦，我知道很多像你一样的学生大学毕业坚决不回农村，但你却回来工作，一定有什么原因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弟弟。护士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这脱口而出的回答没有我潜意识里回报和贡献的意味，这让我内心一动。冯顺便出生在西吉县，姊妹三人，他排行老二。妹妹出生后，他感到父亲突然变得严厉而绝望。他父亲是初中毕业，这在贫穷的令人绝望的西海固地区算得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了。

可不知为什么，为了要一个男孩，父亲比没有知识的人更为执着和顽固。其实从大姐一出生，父母的求子心已成为司马昭之心。父母为大姐取名冯立变，当然有顺利改变生儿的趋势的意思。老二出生了，还是个女儿，有知识的父亲宏愿是以立变成顺变。他根本没有考虑一个本来长得很好看的女儿是否该有一个花儿般的名字。乖巧懂事的冯顺变心甘情愿地认下了这个颇为费解的名字。妹妹出生了，父亲干脆扔掉那件遮掩的外衣，初衷不改，竟直接取名为冯改弟，意志更加明显，从此改生弟弟。或许真是改弟之名起了作用，冯顺便六岁的时候正逢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年为计划生育东躲西藏的母亲终于为冯家生下一个男婴。欣喜若狂的父亲这回把文化用在刀刃上了，给儿子取了个非常具有家国情怀的名字，叫冯归港。2000年，本来一穷二白的冯家六口从原生地西吉县移民到米宁村。这一年冯顺便9岁，因贫困而自愿移民，常具悲剧意味。像更早移民米宁镇的乡亲一样，冯家虽然依靠政府和福建企业帮扶安了家，但过平常日子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勤劳和双手。可喜的是，一穷二白的冯家因为有了儿子冯归港，再苦的日子也充满欢乐和甜蜜。自立要强的父母从此在福建不同的扶贫企业中打工挣钱养家。爸爸脾气变好了，全家人都把弟弟宠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比爸妈还更宠爱这个弟弟，时时怕他磕着碰着，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他。弟弟成了我的心肝，我的快乐。可是我弟……说到这儿，冯顺便明亮的眼里忽然滚下泪来。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汹涌的泪水，像两条河，怎么也堵截不住。其实我这大半生最怕的是泪水，因为泪水最干净最宝贵。人人都说泪水是咸的，但我认为泪水有时是咸的，有时是苦的，有时也是甜的。此时我和段京都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果然冯顺便说，2002年4月，他4岁多的弟弟误食了老鼠药。那年春天风特别大，村里的老鼠特别多，到处窜，床上地下灶台房梁没有老鼠不到的地方，饿极的老鼠还敢往热锅里跳。为了灭老�鼠，我妈把一个馍切成5片，每片都撒上灭鼠药。那时只要是周末，我和姐姐在家带弟弟，妈妈也出去打零工。中午妈妈放在房梁上的馍片不知怎么掉到锅里了，弟弟踩着小凳子拿起来吃了，我和姐姐都没有看见。等弟弟突然翻白眼儿，口吐白沫，我和姐姐才慌起来。一个邻居阿姨过来一看，说可能是中毒了。姐姐给弟弟灌了什么汤，弟弟吐了一些。我和姐姐背起弟弟往卫生院跑，一个在镇上上班的叔叔碰上了，用摩托车把我弟送到卫生院。冯顺便那年不满12岁，他说他家离卫生院并不远，平时几分钟就到了。可是那天他却觉得这条土路怎么那么长呀，他和姐姐扶着摩托车后座上的弟弟怎么奔跑也到不了头。终于到了，弟弟早已经软了，全身都软了，像一个死去多时的羊羔。当时所有老医生都参加了抢救，一两个小时后，一个医生翻翻弟弟的眼皮，摇摇头说不行了，咱这个条件差，怕是救不下了。我的脑袋像被一声雷劈炸了，不由自主的一下子就跪下来，只要是穿白大褂的就死死抓住人家大腿，大喊着，医生求求你，求求你们救下我弟弟吧。说到这儿的冯顺便完全不能自已，像回到了17年前，他多次克制还是泣不成声，双手颤抖。从那之后，我妈对我和姐姐说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就去学医。
冯顺便说，他不知道姐姐是怎样想的，但他却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能考上大学，学了医就回到闽宁镇来。可惜高考成绩不够好，本科医学院未被录取。那我就当一名护士。冯顺便对我说这句话时，目光坚定地看着会议室墙上的一面锦旗，像一个出征前向军旗宣誓的战士。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当年。片刻沉默，我只能硬着心说，真是太不幸了，你爸爸妈妈怎么承受这个打击啊？听了这话，冯顺便愣了一下，突然破涕为笑，不是了老师，我弟弟就瞎了，那天多亏当时有上面援建的一台洗胃机，老院长赶过来，他没让拉走，和医生们齐心协力，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抢救，我弟竟然活过来，人家都说我弟创造了奇迹。我和段京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我问他，难道没有人阻拦你回这个小医院吗？当然有啊老师，从郑州护校毕业到区县医院实习，我是最早拿到护士证的，当时银川区县医院我都可以留下来，亲友也劝过我，但我一次也没有动摇过，我就是要回到家乡来，一方面我要争口气为我爸我妈，一方面因为没有这个医院和那几个老医生，就没有了我弟弟，没有了弟弟，说真的老师，我可能也不会活到今天。冯顺便的泪水再次流下来，这个姐姐对弟弟的爱竟到了生死相依的程度，这令我略感吃惊。现在全家脱贫了吗？弟弟现在好吗？我转移了话题。全家前年就脱贫了，老师，是真正脱贫了。弟弟当兵了，在新疆当了班长，改转了士官，全家不再宠他，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像我爱他一样爱我。你这样爱着你弟弟，能告诉我一件证明他也同样爱你的事情吗？我真想听听这个姐姐心中的男子汉是怎样一个人。冯顺便略一停顿说，真的老师，我弟真懂事了，首先他自愿当兵，这在我们现在的闽宁镇，像他这样的男孩子应该说从小娇生惯养，主动要求当兵的不多了，在新疆那么艰苦的地方，他没有叫过一声苦，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新兵连结束时他主动要求到最苦的连队，平时训练特别刻苦，流汗也流血，但他从来不让父母担心他，他第二年就当了班长，这就是我心中的男子汉。还有我去年做了一个大手术，我弟给我10000块钱，他对我说，姐你要买最好的营养品，千万别心疼钱。说到这儿，这个姐姐再次流下热泪。一个小时的讲述，护士长冯顺便的泪几乎没有干过，不论说到抢救弟弟还是舍掉自己的骨肉，特别是在谈到孩子时，我从冯顺便的泪眼里分明看到某种不易察觉的决绝和坚毅，这决绝和坚毅与冯顺便的年纪极不相配，我以为这是真正经历过生死的人才会有的眼神。有那么一瞬，我觉得眼前这个年轻的母亲并不真实，那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母亲已经随着快足月的胎儿一起亡故了。分手时，冯顺便特地告诉我，他的大儿子长得很像在新疆当兵的舅舅冯归岗。在闽宁镇采访的第二天中午，我拨通了冯顺便的手机，我说如果可以，我想晚上到你家与你父母聊聊。冯顺便说，可以啊老师，我先问问我父母，下班后我来旅馆接您。下午6点多，天空完全暗下来，世间一切都像笼罩在巨大的帷幕下，小镇毕竟不比大城市，灰暗之中显出狭小，居民和营业门店外的霓虹灯凸显得格外微弱。十月末的季节，西北的寒凉已经穿透户外绒衣，一下班冯顺便就骑着自行车来旅馆接我。冯顺便推着自行车与我步行回家，不到一刻钟我们就到了冯家。这个村叫福宁村，一排排整齐的平房，家家都有高高的砖墙，
大门大多数是铁制的对开门，门楼有砖砌出级的，讲究一点的也会有简单斗拱的，但大多数都是用混凝土板平铺的门楣，这是早期移民房屋的标志。其实整个米宁镇周边的早期移民村房子形制按北方居民传统基本一致，用平院深深来形容这样的院落并不勉强，因为这里原本是一片荒滩，早来定居的人划地为家，一旦盖房建屋，院落都很大。而近些年陆续搬迁到这里的移民都在城乡规划管理之中，这部分新移民的房子是政府出资建设或者补贴大部分房款，房子质量都不错，院门模式和宅基地面积却严格统一标准，带门楼和斗拱的深宅大院已成往事。另外，新宅与旧屋最不同的是，新宅家门口两侧都有几簇或高或矮的鲜花，这些花是乡镇统一栽种的，还是主家个人喜好，我没有问过，但从家家门口都有花草看，应该是有美好生活的寓意。说到这些花，我看多属于北方半野生花种，大约有五六个品种，最常见的一种是格桑花，这是一种高原花种，生命力旺盛，花期极长，北方很多地方叫扫帚梅，其他叫什么名字外乡人记不住，反正都是一些叶子肥大花朵艳丽的观赏花。鲜花开在门里门外是米宁镇移民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致，另一个景致是家家都养狗，不论是旧宅还是新屋，院里院外都有一条或者两条狗在追逐嬉戏，狗的品种也五花八门，看家护院的柴狗并不多，宠物狗是吃闲饭的，如今却在乡村一统天下，这在70多年前的中国乡村是不会见到的景象。冯家坐落在村口路边，我和冯顺便刚到大门口，门里就传出大型狗的吠叫。冯顺便不知道我并不怕狗，或者他了解自家的狗脾性，所以推门的时候就高喊父母看住那狗。果然进门后，我看到一条中型猎狗的敌意，挡在狗前面的是冯顺便的父亲和大姐。我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坐下，发现晚饭已经上桌，冯顺便的父亲年龄与我相仿，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肤色较深，头发黑而硬，一双眼睛还很明亮，女儿冯顺便完美地继承了这双眼睛。冯顺便的母亲显得比丈夫还要高一点，微胖，面色红润，声音洪亮，但乡音太重，很多话我一时难以听懂，在后来交谈中才得知这位母亲因操劳过度有严重的腰椎病。冯顺便的姐姐只打了一个照面就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客厅。冯顺便5岁的儿子机灵可爱，没有见到冯顺便爱人，据说他在西吉县煤矿挖煤，每个月才回家一次。吃饭了，5岁男童因为有了外人显得兴奋，相比冯母，冯父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饭间论年龄，男主人与我同庚，我还虚长几个月。这是一顿令我终生难忘的晚餐，烙饼、稀饭、两盘凉拌蔬菜。其实一进屋我还闻到烙饼散发出的植物油的味道，我猜想这样香的油一定不是普通的豆油或者花生油，也许是特殊的植物油吧。在冯顺便与母亲收拾碗筷时，冯顺便的大姐带着一个孩子重新走回来，冯顺便的儿子立即跑过来抱住表妹嬉闹起来。原来大闺女回来住娘家，晚上亲戚请吃，这个名叫冯丽便的长女一看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安静人，她害怕孩子吵闹影响客人说话，就和二妹顺便一起带两人孩子出去溜溜。屋子安静下来，冯父给我续上一杯水，顺口说道，米宁镇的水很好喝，这要是在西吉老家连口水也招待不了您。冯父上过中学，谈话起点自然就高，借着水话题，我和冯父开始闲聊。冯父告诉我，1990年10月，西吉海原两县的1000多户贫穷群众集体搬迁到这里，
冯家就是这千户当中的一个户。

背井离乡的精神苦闷。离此不远的玉泉营是米宁镇的前身，应该算宁夏较早的移民开发区。即使到了世纪之交，这里还是茫茫戈壁，连绵沙丘。像冯富这个年龄以上的人，直到今天都缺少归属感。事实上，地处宁夏贺兰山东麓这个地方，准确的名称是西吉玉泉营经济开发区。这就像当年的深圳对于广东一样，玉泉营虽然地处永宁县境内，但行政管理权却是西吉县。之后又有西海固其他县穷困人自愿来到这里，20多年来真相眨眼之间。回顾这段开荒奋斗史，冯富多次停顿，有时竟不知如何说起。又过了几年，福建省政府伸出手来，经过20几年建设，这里有改天换地的变化了。这像一场梦一样，有时我就想，过去真不该那样绝望。冯富像自责什么，还用了改天换地这个词儿。毫无疑问，中国发展史必将记录这跨越2000多公里、历时几十年的闽宁协作佳话。我没有多余时间与冯富深谈，于是把话题转移到当年儿子中毒这件事上。此时冯顺便的母亲收拾完碗筷也坐下来插话。很可惜，冯母的西吉口音非常重，有很多表述我听不懂。经过冯父当场翻译，我明白冯母说的当年他唯一的�儿子就像外孙这样，3、4岁吧，当时儿子误食了鼠药，两个大人都不在家，大闺女就急了，和二闺女一起在邻居帮助下把孩子送到卫生院。冯母又抢过话说，哎，咱们这个二丫头把这件事前前后后都看下了，因为她弟弟这件事她就坚决要去学护士，这娃决心大，我们也支持他去学，结果真考上护校，学校远了点，在郑州，娃去学了。这个娃真是很懂事，那时家里穷，借了学费，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1、2个馍，喝白开水，一个菜也舍不得吃。第一年放假回家，人黑瘦黑瘦的，我说你不能再这样，身体全垮了，他说好着呢，没事儿。我和他爸都知道他把吃饭钱攒下来偷偷给弟弟了，他以为这样疼弟弟，弟弟就会像他一样好好念书，可他弟弟还小不懂事儿，也不知道心疼姐姐，也不好好念书，更不知道二姐为啥要去念护士。冯父说这个二闺女有志气，毕业前一年学校介绍她到浙江勤工俭学，自己补交了3000块钱学费，还给家里置办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是为了让妹妹弟弟学习用的，3000多块呢。说到这里，我直接提出问题，前天我在医院，苟院长介绍说顺便是怀着报恩的心情回闽宁镇卫生院工作的，您作为父亲也这样理解吗？冯父略一思忖说，咱明人不能说假话，要我看一开始要学护士，娃没有那么高的理想和境界，这个娃心思有点重，娃当时应该有争气较真儿的成分。弟弟到医院抢救时，一开始就卫生院那个护士在值班，护士不当回事儿，他就给跪下了，跪下了护士也不当回事儿，他姐姐拉不起来他，他一直跪着哭着求人家。我到医院时，这娃浑身抖得不行，都有点站不住了。他弟弟活了过来，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过了些天，他说将来一定要考上护士，考不上就给卫生院打扫卫生，用一辈子报答卫生院。他也愿意给牛院长跪一辈子，就是不再求这个冷了人心的护士。当时我认为是为那个护士赌气，也没当真，以为一个10来岁的娃说说算了。可这娃有心思，就立志考上了护士。他在郑州上的学，毕业前打电话告诉我，想要回到家乡来当护士。我初中毕业，在西海固贫困山区也算有点文化的人了，我知道贫闺女的好学上进和在护校的表现，留在大城市医院对她的未来生活会更有帮助，但我考虑一下，没有反对孩子的想法，孩子学有所成，想报效家乡应该支持。当时闽宁村改叫闽宁镇了，卫生院虽然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但与移民数量相比缺医少药严重，特别是正规学校的护士更缺，

0: 我给闺女说，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学护士就是救死扶伤，是吧？按说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你要牢牢记住这句话。你回家乡不是为父母亲戚看病方便，不是和哪一个人争强好胜，不是和谁斗气，你是为全体人民服务。咱们这里是移民新区，基础差，条件差，发展受限，你要回来就要想好，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回了又走。妈听了我这样说，在电话里哭了。我知道她想起了当年她弟弟的事儿。最后闺女说，放心爸爸，学校老师推荐的医院都在县城以上城市，但我不去，我想好了，也不是和谁斗气。我
1: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载体，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走过的路、坚守的初心、珍惜的情感。今天我们以歌为伴，捕捉生活里所有真挚的情绪，解锁成长路上的万般心境。生活从来都是多元的画卷，有轻快鲜活的瞬间，有携手同行的热血，有迎难而上的倔强，也有默默珍藏的深情。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细碎的欢喜，会悄悄地撞进心底，让平淡的心境泛起层层涟漪。那些纯粹的悸动、简单的快乐，是生活最动人的底色。当轻快的旋律响起，就让我们跟着节奏，接住生活赠予的所有美好和雀跃吧。一起来听这一首开场曲目《心跳叮叮咚》。

青春岁月终归得旋律落幕了，心底仍然留着轻快的暖意吧。小小的心动就是生活的点缀，而盛大的奔赴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年少的我们从来不畏惧前路漫漫，总有人并肩同行，怀揣热爱，勇敢出发。在成长的路上，最珍贵的底气从来不是孤身一人的勇敢，而是有人相伴左右，一同奔赴山海，一腔赤诚，一腔热血，以少年之名踏前路风霜。 所有期许和梦想都值得全力以赴，愿我们永远保有奔赴的勇气，有人陪伴，向阳而行。来聆听这首《全世界陪我出发》。

并肩同行的时光赋予我们一往无前的底气，人生旅途从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坎坷阻碍，但真正的成长就是纵然历经风雨，也选择迎难而上，绝不退缩。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不断地突破桎梏，打破局限。我们会迷茫，会困顿，会遭遇不被看好的时刻，但我们内心总有那么一股韧劲儿，会支撑我们冲破所有的枷锁，不畏惧挫折，不妥协现状，坚守自我，逆势生长。这就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倔强和力量。接下来一起感受这份不破不立的初心，聆听一首《不破》。

身香味触法，无眼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世间的情感有千万种的形态，有热烈直白，有深沉内敛，有一种偏爱不惧距离，不畏时光，以漫长岁月为刻度，以真心赤诚为底色，岁岁不变，恒久绵长，跨越山海，跨越光阴，一份深情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荒芜。一起来听《用亿万光年爱你》。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试炼，我们在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尝试，在未知里摸索方向，在不确定中坚定自我，不必害怕出错，也不必纠结遗憾，因为每一次的尝试都是成长的铺垫，而每一次试运行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相约有晴天，邀你收听一首试运行。

在反复的尝试与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总会遇见刻骨铭心的过往，时光流转，岁月更迭，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如同年轮一般层层叠加，刻在心底无法磨灭。时光悄然更迭，岁月刻画痕迹，那些年少时的情愫，难忘的遇见，遗憾的别离，都化作了岁月的年轮，一圈圈缠绕在记忆的深处，岁岁年年就是难忘，所有真挚的过往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分享一首治愈又深情的《年轮》。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韵，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间最治愈的风景，往往藏在山野和月色之间。山河辽阔，月色温柔，翻过层层山野，越过漫漫山丘，所有迷茫与困顿都会被温柔的光景治愈。前路漫漫，月色为伴，所有美好都在翻过山丘之后如约而至。继续听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

月色翻过山野，治愈人间迷茫。人生在世，顺境是馈赠，逆境是修行。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大大小小的困境，那些看似跨不过的关卡，都是成长必经的历练。所谓困境与磨难，是机变，但也是蜕变的契机。熬过世间坎坷，度过人间劫难，我们终将褪去稚嫩，沉淀力量，活得通透且坦荡，直面所有风雨，接纳所有历练，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一首《劫》。

得过人生风雨，看得透世事沉浮。而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总会执拗地去追问，有放不下的执念，有藏在心底的不甘和惦念。情感里最动人也最煎熬的，就是心底那份不确定的答案。过往的温柔历历在目，曾经的陪伴刻骨铭心。当世事变迁，我们总会忍不住去追问心底的答案。简单的一句问询，藏着无数的不舍、眷恋和期待。一起来听这首满是心绪的《你还爱我吗》。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最珍贵的期许是许下的约定，坚守初心。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相伴一生的那些羁绊，一份真诚的约定就是支撑我们前行的温柔力量。以真心赴承诺，以长久伴朝夕，烟火人间最美的幸福就是岁岁履约，温暖相伴。一起来听这首《幸福的约定》。

我们奔赴所有美好约定，追寻心中万般热爱，而走过千帆，才懂得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平凡与安稳。烟火人间，众生平凡，我们终其一生奔赴山海，历经风雨，最终归于平淡的日常。这普通的日子，简单的三餐，安稳的朝夕，纯粹的心境，拼凑出了人生最珍贵的温柔和圆满。平凡的日子自带微光，平凡的生活就是美好。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让我们在尾声部分静静聆听平凡的一天。感谢各位听友的真诚陪伴，愿我们岁岁安好，心怀温情。相约有晴天，下期再会。

0: 风很浪。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

0: 后完美如何，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白
8: 天路边的直接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这是什么山啊？
10: 贺兰山呀。
9: 河在哪里呀？
10: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9: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0: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9: 那有了水以后呢？
10: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1: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2: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3: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4: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3: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5: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3: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5: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6: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3: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6: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7: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8: 我是申秀四。
19: 我是星秀二。
3: 我是
4: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5: 我怎么看不到？
13: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7: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

0: 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

0: 谣言不止，
1: 早都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零下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告，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王菲。
0: 那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定明天的闹钟，因为明天还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对的，
0: 不过现在大家的这个手机闹钟好像都会识别工作日和假期啊。
1: 这个识别不识别那得看你怎么选
0: 啊。
1: 如果你不勾选的话，那对不起，该停还得停。
0: 所以大家检查一下，而且我知道就是苹果的那个系统更新了之后，它专门针对咱们这个大陆地区，然后好像也有一个这个关于工作日的选项，原来是没有这个选项的，现在更新之后也有了，所以大家还是检查一下，明天千万不要迟到了。
1: 是，
0: 虽然是周六，但是还要上班啊，所以今天可能稍微会有，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周末的节假日的氛围，是不是？
1: 大家默认了呀，对吧？明天依然是工作日。
0: 这不是你默认的问题吧？这是你确实是工作日啊。
1: 是的呀，所以就已经提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儿，所以就更何况，哎，刚玩了7天呀，各位，对不对？
0: 那也就该休息该上几天班了，毕竟马上年底了。、你最后这2个月再做不出点成绩来啊，你想你年底的那个
1: 总结
0: 你都没东西可往进写，是不是？就差这2月了，哎呦，对吧？好好这个再给自个儿创造点业绩。
1: 没有业绩。
0: 在你想你有点业绩，你出去请假出去玩的时候，你跟领导说，你领导还能给你放
1: 啊？底气十足是吧？
0: 你底气十足，你说我有业绩，你说没有业绩，你怎么好的意思去请假？是不是你？
1: 来来来，所以要听我们节目哦。你要请假也得知道你请假去的那个目的地在哪儿啊？想去哪儿？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其实下周呢，虽然是正常普通的一个10月份的一个工作周，但是其实下周的活动，其实从本周末开始活动还挺多的，
1: 是
0: 对吧？我们来跟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吧，
1: 非常之重要的活动且盛大的活动。
0: 是的，因为今年的10月12号到10月14号，就是下周的周一到周三，这3天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了。这也是每年大家都知道哈，因为每年我们的博览会召开的时间不一样，有时候在6月份，有时候在8月份，有时候在10月份，
1: 是啊，
0: 今年好像是最晚的一年了，
1: 对对对，
0: 往年9月份之前就搞完了，
1: 对，去年9月份嘛，
0: 去年，好像应该是9月份，
1: 9月份，
0: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啊？可能也是因为不同的一些国际活动，你像比如去年正好因为有咱们的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所以说呢顺应这个时间。那么今年为什么在10月份呢？因为今年 OIV 首次来到中国，然后当然也首次来到宁夏了，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哈，今年呢是第47届的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哈，同期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可能跟咱们大众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它最终带来的一些利好，我觉得肯定会和我们，至少和我们的葡萄酒产业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跟产业有关，就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以呢，我觉得咱们从外向来讲的话呢，大家周一到周三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会展中心来感受一下今年的博览会，应该还是非常值得打卡的。而且我们之前也咨询了一下哈，我们最终还没有得到一个最终明确的回复，应该有可能也会延长这个开放的时间，因为你正常来讲5点6点关门，大家刚下班也没法去看，对吧？我们也不鼓励大家翘班嘛，所以呢应该也会有所延长。
1: 对，我们也期待吧哈，最终能够有这个确定的消息。那当然了，这次的这个展会也会带给大家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怎么个呈现法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 A 馆这3天当中呢是会呈现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还能够去动手体验酒标 DIY， 所以呢其实这里呢就是跟红酒相关的一些体验的内容是比较多的。而 B 馆呢是集结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国大约50家国际酒庄以及布鲁塞尔大奖赛的获奖的这些酒款。 C 馆和 D 馆呢是汇聚了国内150多家酒庄的这个精品五星成果展，还有 A2 酒庄游贺新酒新品发布等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亮点哈。所以呢这个体验的内容或者说了解跟红酒相关的 内容还是相当之丰富的。
0: 那艺馆的话呢，今年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哈。今年的话呢，算是一个全新的场景了，一个红酒生活馆 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可能跟以往我们去逛展会不太一样哈，因为以往大家逛展会就是一个一个摊位去逛，一个一个摊位去喝。
1: 是。
0: 那么今年的整个在艺馆，因为它是一个咖啡生活市集，我觉得有点像是把我们五月一号到五号劳动节期间的这个森林公园的咖啡节搬到了会展中心里面的感觉，有点像哈。对，因为在10月12号的早上9点呢，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启幕仪式，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全场的自由体验，现场也会开放免费的调饮、环球的美食品鉴、葡萄酒的一些趣味问答、试饮券，还有小礼品会随机的通过活动派送给大家，而且也会有乐队在现场。哇哦！那么今年的话呢，也是集结了同样还是六大洲际部落的主题体验区，有30多家的全国的咖啡车联盟，我已经看到咖啡车的那个名单了，应该还是蛮值得大家去挨个去品鉴一下的。还有20多家的艺术市集，50多家的全球美食，联动了卷毛部落、哈哈哈 club， 让大家呢一口吃遍六大洲。同样的，馆内还有户外的休闲帐篷群落、 jam 限定舞台与日落的红酒派对，以及 live 音乐贯穿全程。同样呢，还有咱们的非遗传承人现场的展演，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在现场是可以去买到的。这个咖啡市集、咖啡生活市集的内容，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具有这个可玩性的。
1: 对，所以你会想象一下，这个丰富的程度该有多少啊？既能喝咖啡，还能喝红酒，还有一些调饮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出现，包括这个红酒派对，所以能够让整个红酒，我们从之前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展会之上只是单纯的品鉴红酒，到现在的这种既有音乐还有一些非常热闹的氛围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串联，你会觉得这3天绝对不能够错过艺馆哈。
0: 是的，所以 ABCDE 每一个馆都不同，我觉得今年的博览会按照这样的玩法的话，你在里面待个大半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更何况我们又有那么多非常厉害的红酒，相信不少的朋友应该会选择购买一些带回家吧。
0: 对，每年博览会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尝新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每年博览会上会有一些，就不管是首先咱们从国内品牌来讲，或者咱们本地品牌来讲，你可以喝到一些很新鲜的一些酒款，
1: 是
0: 知道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好玩的酒。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际方面，因为你难得能够去喝到一些国外的一些酒嘛，除非你、对吧，因为咱们平常可能接触的也少一些。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机会的。
1: 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这3天的活动。另外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0月12号的下午呢，还会有这个开始有很多一些配套的活动。12号的下午，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活动会发布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和产品品牌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等权威成果。那这3天，12号到14号开展专家宁夏行，会深入到酒庄来考察指导。10月13号还有产区的考察活动。
0: 今年的葡萄酒博览会哈，整个的时间呢，刚刚也说到了12号到14号期间，那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活动哈，我们下周呢也会在节目的当中跟大家来同步的去告知。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新媒体平台，我们的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的个人视频号DDDDamon， 以及我的抖音 Damon 出去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任何好玩的这些关于博览会的动态呢，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在我的这些视频号当中来跟各位去分享。那。

0: 这个，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活动的内容哈，下周的这个红酒博览会。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最近还会有很多一些其他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去体验。这两天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的就是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10月11号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鸣笛开跑。不知道各位报名了吗？有没有报名成功啊？
1: 这个活动我实话讲啊，我当时其实有点心动来着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跑步的活动
0: 啊。对，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对它的理解，因为我今天专门找了专业人士在咨询这个活动的事情，
0: 来聊过这个事儿哈。
1: 对，因为首先是这样的，这个活动的背景还是挺厉害的。嗯，就是它的整个活动的背景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厦航呢和联合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嗯，然后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从2019年开始持续打造这样的一个城市越野赛的一个公益赛事的 IP。嗯，它呢其实是将城市探索团队协作、绿色出行与17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传播相结合的。
0: 没错
1: 啊，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主题和核心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内容框架，通过城市穿越、团队任务、绿色出行还有文旅场景体验相结合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因为从2019年到2024年期间的话呢，它先后在厦门、长沙、重庆、福州、天津、昆明、杭州还有泉州举办了8场赛事。那今年呢，因为我们的闽宁协作30年，所以专门是来到咱们银川办了这样的一场活动。
0: 哎，
1: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嗯，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整个的路线，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就是它不是说就是跑步还是
0: 纯跑步，
1: 就是你绿色出行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就不仅限于你必须得跑步了、走路了、骑共享单车了、骑自行车了，你甚至你坐公交车不也是一个绿色出行吗？
0: 也是也是。
1: 但是它的长，我看了一下那个线路啊，就是你可能得研究一下，你
0: 那个线路还挺复杂。
1: 它的路线，反正比较长，就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讲，我觉得好像骑自行车会不会更方便一点？因为它分大众组和亲子组嘛。大众组的话呢，你首先贺兰山体育场出发。首先城区你要完成一个自主的定向任务，
0: 是
1: 包括宁夏大学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啦、还原夜市啦、CC Park 啦、宁阳广场的新百一楼大厅啦，然后呢西夏公园啦，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它都是以队伍为主体嘛，
0: 是
1: 你的参赛队可以根据定向图来自主选择完成的先后顺序，你先去哪个后去哪个都行。
0: 是，
1: 那么最终完成了城区赛道之后呢，再以西夏公园作为这样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算是一个转换点，然后呢从这个地方的话呢统一乘坐官方车辆前往咱们的紫色大道的至夏驿站、紫色大道和玉驿站还有图兰朵酒庄，然后呢返程的阶段的话呢依次衔接了曼浦小镇、镇北堡西部影城、百瑞园的嫣红紫树、枸杞庄园等外围点位，最终返回到贺兰山体育场。所以说整个的路线会非常之多。
0: 是，所以你看我们遥远近的是在市区当中哈，遥远的话我们都已经到了图兰朵小镇，所以其实如何借助这个更加绿色的这种出行的方式能够抵达去打卡到我们13个任务点，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种新鲜的玩法吧。因为咱们你说不管是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双季赛还是咱们的欢乐跑，咱们这儿健康跑在这儿办过很多了，
0: 是啊。
1: 但是这种类型的穿越城市穿越活动这真的是第一次。所以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怎么体验过啊，大家也还是需要去积攒一些经验的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13个任务点呢，你总觉得说可能这么打卡起来好像也不多，但是沿途你可以去打卡攒积分，还能够冲定制奖牌、赢免费机票、豪华酒店啊，包括厦航的飞机模型等等很多的一些惊喜大奖，对不对？
1: 嗯，对。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大众组，其实还有个亲子组。
0: 集体遛娃。
1: 嗯，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给你发的信息呢？
0: 嗯，
1: 啊，
0: 在哪里？好吧，啊，对，来，我们提示大家，亲子组这个从贺兰山体育场出发之后呢，先乘坐官方车辆，前往图兰朵酒庄以及外围的任务区，完成曼浦小镇、西部影城、我们的蓝鹰生态园，还有百瑞园的嫣红紫薯、枸杞庄园等等这些点位的任务，随后再会返回城区。进入城区之后呢，会在西夏公园、宁阳广场、新华百货一楼大厅、CC Park、特步店，还有华远夜市内的西夏醉友里、宁夏体育职学院的南门篮球馆、宁夏大学的华远校区等等点位当中，来根据定向图自主去选择完成顺序，最终返回贺兰山体育场。
1: 嗯，是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两组不同的这个参赛组别。然后呢，大家就在本周的周天啊，然后呢，可以去，如果要是想参与的话，现在应该还是可以报名的。
0: 嗯，抓紧时间赶紧来搜索一下相关的一些链接。
1: 对，
0: 看看呢。

0: 还能不能够报得上。
1: 是的，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的文旅出行方面的信息哈。最近的话呢，其实我们的景区也会有一些调整哈，因为也是进入到十一之后的一个小淡季了哈。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的西夏陵的西夏乐集呢，首先是有一个昨天开始就暂停演出了。今年的话呢，也是依然对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演绎，会进行硬件设备啊，还有包括演绎内容的一个提档升级。那什么时候去回归，目前不知道哈。但是呢，据了解说这一次的升级会对整个的剧情动线啊、互动的环节呀、光影的效果啊，还有演示内容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优化调整。
1: 哇，好期待呀！哈，毕竟这么想想看，二月份，2月11号开始启动的西夏乐集，到现在，
0: 他当时是这样的：2月份启动了之后，过年一直演到正月15嘛，结束之后
1: 停了一段时间，
0: 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4月底，就是咱们五一。10几号18号好像
1: 17、18的样子，
0: 对，我记得是在国那个五一劳动节之前又恢复了演出，然后一直演到现在，时间其实中间也没有休息过哈，时间也很长，演员们也很辛苦，
1: 每天两场嘛，
0: 对，
1: 上午和下午的时间哈，
0: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演出的话呢，因为今年确实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就像我昨天说那个守望深蓝一样哈，因为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受到了大家的喜欢，我估摸着他可能也就是寒假吧，应该会归来的，
1: 哎，对，我就期待啊，
0: 对吧，肯定会很快，所以呢西夏乐集同样也是哈，我预计哈，
1: 你预计
0: 肯定是年前，就是反正就是放寒假那个时间段肯定会回来演的，
1: 是的，我们继续耐心等待哈，那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道游空间，其实道游空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季节性的景区嘛，对不对？昨天是这个不对，前天发布的公告，从昨天开始呢，道游空间就进入到了季节性的休整阶段了。那么随着丰收季节的到来呢，其实咱们2026年的金色画卷就已经缓缓收卷了，所以为了保障水稻收割工作顺利进行啊，并为即将到来的冬季项目做准备啊，道游空间呢将进入到季节性闭园的这个休整阶段。从昨天开始等到什么时候来跟大家见面呢？
0: 10月31号。
1: 不是，这个期间是景区只是面向研学旅行。
0: 对，研学可以开放。
1: 对，党建活动啊，团队建设，这个就是已经预先约定的这些团体游客是正常开放的。所以有一些团体活动的话，大家
0: 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对，你可以咨询一下这段时间还能做哪些活动，可以去约一约。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些项目是保留的，就比如说什么钓螃蟹呀，对吧？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去钓螃蟹的话，在景区大概向西大概50米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室内的钓螃蟹的体验馆，还可以去钓玩。
0: 是的。那么同样还有最后一个信息，就是从昨天开始，沙湖景区免首道门票，免停车费，购买指定游览线路还可以获赠价值199元的2027年的沙湖旅游年卡哈。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文旅朋友的动态，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6: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7: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沙岩石马，他们看

0: 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 Go， 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哈。昨天我们聊十月份要打卡的一些赏秋的目的地，当然没有说完啊，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呢跟各位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1: 哎，是，那昨天提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要去看赏红叶的一些地方哈。还想来补充一个，这也是我会比较想要去到的地方，就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毕棚沟。整个十月份这里的颜色已经很丰富了哈。毕棚沟它呢是位于四川阿坝州理县的这个浦头镇，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姑娘山的北路，所以呢这里山高谷深，海拔落差非常之明显，就让整个的秋色哈呈现出了很鲜明的垂直性的变化。在十月中旬的时候呢，就不同海拔的森林就会陆续来变色了，能够看到绿色、金黄色、橙红色是层层交错的，所以再往高处看的话，山顶上就有白雪啊，对不对？这种半山彩林半山雪就已经成为了这里非常具有辨识度的秋景啦。
0: 是的。好，继续来说到下一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山啊，以山为主。因为你看这种秋景基本上都是山林嘛，对吧？
1: 对，
0: 山林因为它本身自己是有海拔高差，所以它富于变化，
1: 是层次丰富哈。
0: 对，但是呢其实不止在山林边，它也会铺满这个海岸边，
1: 整个水平面。
0: 对，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的潮间带上呢，生长大片的岩地碱棚。它这个耐盐能力很强啊，也是非常典型的盐碱地指示植物。咱们国家呢其实分布着很多种的这种碱棚属的植物，但是能够在滨海的滩涂上形成大面积红地毯式景观的主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岩地的碱棚了。每年春天的时候，岩地碱棚从滩涂中萌发，随着生长和季节的变化，植株的颜色也是逐渐的加深。到了9月份至10月份的时候呢，大片的碱棚就由绿转红，再变深红，再变紫红，所以呢就像是一片红色的海岸一样。大家可能也在网上刷到过啊，类似于这样的红海滩的景色。
1: 对，
0: 其实就是去看这样的一个碱棚属的植物，那在辽宁盘锦这里就可以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错过哈。这个辽宁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重点去打卡一些重要的点位。但这个我觉得到这儿的话，想要去拍这么美的景色，那你得
0: 只能是航拍了。
1: 对，
0: 这种风景只能看航拍。
1: 不然你就只能看看别人拍的图吧。
0: 对，你站在那儿肯定是看不了那么大片的红，但是你站远点往前看也差不多，
1: 还可以吧。
0: 对，
1: 好。那我们以上呢是来跟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
0: 自然风光，
1: 接下来去古城逛逛吧。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秋天里哈逛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哈。
0: 对，因为我们就昨天我们讲到北京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非常推荐北京的秋嘛。北京呢因为它本身这种古建就很多，不管是去故宫、去天台公园、地坛公园，对吧，这些地方呢。我其实还有一个很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离天坛不远有一个仙农坛，这个地方比较小众哈。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北京来说也只能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目的地。
0: 嗯嗯，
1: 因为先农坛呢其实是农事活动祭祀的地方嘛，那个公园里也很好看的。
0: 嗯，
1: 然后它还有最早的一亩三分地还是什么，就是它专门画了一个区域，那个地好像就是一亩三分地。
0: 哦，是这样的吧。
1: 对，就是给大家很具象的告诉你一亩三分地有多大。
0: 对，这个就不再是我们只是说的一句老话了。对不 对,
1: 我记得
0: 落到实处的。
1: 对，我记得好像是，而且它每年还有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收割完了，它每年春天有在这个地方种植一些什么，然后呢看它的生长，然后到秋天会在这收割，它都会有一些这个研学活动的。而且
0: 好有意思，
1: 那个地方你像古代这个皇家祭祀的地方呀，那就是皇家的土地。就当时我反正具体讲的是什么我就不太记得了，我大概意思是这个意思吧。
0: 皇田。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古建当中去找秋景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
0: 哎，
1: 那我们首先讲到古建的话，你肯定要讲山西嘛，对不对？
0: 那怎么能够离得了山西呢？
1: 山西的话呢，像是晋中的平遥古城，对吧？其实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平遥古城比较商业化，但是我觉得平遥古城的玩法其实并不是说去逛那些街面上的东西，因为他当时我记得买那个通票能逛20多个文保打卡点，对吧？因为你想啊，97年的时候平遥古城就已经列入到了咱们的世界遗产名录了。
0: 是啊，
1: 当时我记得评价呢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当时的一些完整的县城的格局，城墙城门瓮城街道店铺寺庙民居，对吧？彼此是相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县衙文庙城隍庙日升昌的这个票号啊等等的这些，对吧？它也见证着明清时期晋商繁盛的历史。你先去看过这几十个打卡点，对吧？听讲解，了解完这些镖局了、票号的故事了，你再去看又见平遥，对吧？这样你才能够更加立体的去了解这座古城。
0: 没错，更何况进入到了秋天，对吧？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来讲，终于不热了呀，是不是？就彻底凉快下来了。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暑假要去平遥古城，那得多热，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的舒适。你想象一下，这种在这种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哎，沿着城墙啊、老街啊去慢慢的溜达，对不对？时间如果充裕的话，足够充足的话，你还可以走出城外啊，这个比如说去双林寺啊、镇国寺啊，把周边的古建筑再都串联起来去一起打卡的话，这感觉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了哈。
1: 而且这个季节相对来说去平遥古城的人就会相对来说的少那么一丢丢。
0: 对
1: 啊，当然
0: 说相对，
1: 对，真的是能相对了。其实人还挺多的，但是只能相对比至少比十一或者整个暑期人会少一些嘛。
0: 好，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地方哈，也是大名鼎鼎，云南的建水古城。其实去云南也是我觉得每一年一年四季都是很适合去云南的季节哈。
1: 而且云南很多好玩的地方，去一次也不够，
0: 哎，
1: 我觉得至少得去个4-5次。
0: 是啊，更何况是秋天哈。建水呢，它的位置是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古称临安。从唐代那个时候就是筑城以来呢，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了。所以也是长期都是滇南重要的文化重镇。到了建水古城，你会发现这里呢至今保存着非常多的一些历史建筑。始建于元代的建水文庙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朝阳楼历经了数百年也依然是矗立在古城当中的，还有像朱家花园呐，就这种很精巧的院落，包括木雕石雕，这里呢也被誉为是滇南大观园。
1: 而且我们说到建水的话，它不仅仅是古城古建啊，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很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到处你可以看到就吃那个烤豆腐嘛，对吧？
0: 对，
1: 我觉得那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吃那个烤豆腐是放薯豆子还是玉米粒来着？
1: 好像是玉米粒，我记得
0: 啊，
1: 就是你吃一块
0: 放
1: 一
0: 粒，
1: 然后最后你就数玉米粒嘛，就知道给人给付多少钱了
0: 啊。
1: 而且真的就是那种现场现烤现吃的感觉，确实不一样。
0: 是，
1: 它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我们说心急吃不了这豆腐，心急也吃不了烤豆腐，因为烤豆腐我觉得每一块烤的时间也挺长的，但它烤出来确实是那种外皮焦，就是那种焦酥，然后里面可嫩了。你想了，建水
0: 那
1: 个石屏的那个嫩豆腐，对吧？真的很好吃。所以呢，我们要说到来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临安，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讲到过，那个有一个小火车，
0: 对
1: 吧？它是那种还有那种米轨铁路，可以说是不同时期的历史呢，真的在同一条铁轨上去串联。因为你想。 想啊，铁路的这个铁轨的样式几乎也是见证了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进程，或者是一个时代发展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吧？我们从最早的这种小铁路，我其实一说到铁路，我脑子里第一个就是当时的京张铁路詹天佑，对吧？那课文里面印象太深刻了，
0: 谁没有上过学过那篇课文呢？
1: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专门还去电影院看过那个电影，好像
0: 啊，是吗？
1: 有，我这记得学校专门组织的
0: 啊，那
1: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上中学，我也忘记了，反正是组织去看过。然后呢，加上因为我从小在铁路旁边长大嘛，就是你就看到铁轨这么多年一步一步的，对吧？从那个时候的绿皮的时代，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动车时代，包括像是我也去做过磁悬浮嘛，你看铁轨的样式也在发生变化，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可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火车的方式去感受交通方面的一个历史变化的。
0: 是。那关于这个秋季去逛古城，还有一个古镇推荐给大家哈，就是浙江南浔古镇了，也是大名鼎鼎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江南来讲的话，也已经相对凉快很多了哈，那比暑假要真的舒服相当多了。而南浔古镇它本来就是在浙江湖州太湖南岸，这个河网纵横，古桥啊、石湖岸呐、还有这个枕河而居的民居，就共同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格局。所以其实我们单看一些小桥流水，所以其实在南浔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还会有很多一些古建筑进行一个配合，所以能够，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张照片，就是拍的那个晨光在古镇里面哈，那个古桥之上啊，那个氛围感太好了。
1: 古镇这种地方，其实如果你要是能早点起，赶上那种早晨的薄雾的话，会更好看。
0: 对
1: 啊，真的是别有一番韵味的。而且因为江南那一带的古镇其实挺多的，南浔我觉得只是其中一个吧。那个地方的很多古镇，就包括那些我们后来所说到的一些很商业化的古镇啊，其实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在。
0: 是
1: 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看，它商业化其实也会有它商业化的一些亮点和特色嘛。
0: 是，你也需要去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可以自己去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美啊。
1: 对，毕竟当你想去古城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啊，
1: 它还是要有商业化，不然你只能去那个地方。就是看看风景，拍拍照，然后你就
0: 得离开了，
1: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对不对？好了，我们这一时段关于秋天的中国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来自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其实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是不是黑龙江那个牡丹江，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哈，但是就你就觉得它就很那个很江南，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江南了嘛，对吧？
1: 是
0: 放了这首歌曲。那最后呢，这个板块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整个秋季期间的这种沿海追鲜游了。因为其实在沿海城市呢，大量的这个休渔季的结束啊，很多的海产品呢可以去上市，可以去吃海鲜。整个十月份的话，你可以去规划这样一条吃海鲜的路径啊。首先十月份我们另外的一位同事休假刚去过的
1: 大
0: 辽宁的大连，
1: 好冷啊！
0: 确实，大家去的话一定要多穿一点啊，因为
1: 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他说
0: 去大连买羽绒服，
1: 对，他说大连的20度和我们宁夏的20度是完全不一样的20度。
0: 这个真的就像我当年在上海3月份找满地找秋裤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啊，我在杭州，哎，那都多少年前了，10几年前，我在家都不在冬天穿秋裤的人，3月份的杭州，硬生生的穿了一个多月的秋裤。
0: 所以我跟你讲，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抗冷，他们真的是抗冷啊，我们只不过穿得多而已，他们是抗冷，真厉害，
1: 厉害，
0: 确实是厉害的。因为10月份的话呢，整个滨海路的沿线山林的话也会开始变色了，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地方去海边散步、骑行，或者去老虎滩、金石滩这边比较有名气嘛，去看看海啊，逛逛、老虎滩不是还有个海洋乐园吗？
1: 对呀、
0: 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其实每年的9月1号开始呢，就进入这个休渔期就结束了嘛，就可以开始大量的出去捕捞海鲜了。大连的海鲜还是蛮值得去吃的。对吧，
1: 很多呀，
0: 你像整个黄渤海这个这附近的话，梭子蟹了、虾蛄了、鲅鱼了、小黄鱼都非常常见的经济物种。而且大连呢，我们也都知道盛产着海参、扇贝、海胆、海螺等等的一些这种海中珍品。所以开后的10月份的话呢，真的是品尝这样的一桌黄渤海鲜味儿的好时候。
1: 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个节去大连吃海鲜好冷啊，那往南走一走吧，我们往宁波走，宁波的象山也可以，
0: 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这个、
1: 海滨城市，
0: 对、海渔业线嘛。
1: 对，象山县是三面环海的，有9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很多的岛礁，也是浙江最重要的海洋渔业线。每年9月份呢，就是休渔季一结束，哇，那真的是一年一度的咱们的中国的开渔节也会在这里举行哦。今年真的还没太留意到这个开渔节。到了10月份，就正开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所以说你大量的东海的海鲜就集中上市了，象山还有一个称号，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中国梭子蟹之称。你发现最近，尤其在这个大阳澄湖大闸蟹之前，就刚开海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感觉，尤其是南方城市，他们都在吃梭子蟹，对吧？那个梭子蟹感觉好像也还挺肥美的。
0: 但是我觉得梭子蟹肯定没有大闸蟹肉多吧？
1: 这个不知道
0: 啊，
1: 没试过，因为我对梭子蟹没有兴趣。
0: 我对螃蟹都没兴趣，所以跟你讲，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大连
1: 啊，
0: 因为不管是海胆了、海参了，还是什么那个。各种什么海螺了，什么
1: 皮虾了，
0: 不说皮虾，就刚刚说的这几个，至少还有扇贝
1: 啊，扇贝
0: 至少吃起来比较省事儿，
1: 对，没有那么费劲儿，
0: 对吧？皮虾了，
1: 也得剪，也得扒皮嘛，
0: 蟹了什么的，我是能不吃就不吃的，我真的是很怕麻烦在吃这件事情上。
1: 但是象山不仅能够吃梭子蟹，什么带鱼啦、鲳鱼啦，尤其是黄鱼等等，是一定要吃的新鲜的黄鱼啊。都很多时候吃那个大黄鱼不都是冻的吗？对，
0: 那这种你肯定只能去人当地吃了嘛，对吧？
1: 是，还有这个，对吧？你看他们还擅长用风干啊、腌制啊、醉制等方式保存海味，所以能够吃到的不只是新鲜的，还有一种各种各样一些风味的哈。
0: 对，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吃一些这种熟醉。

0: 你要知道
1: 吃，
0: 吃饭会耽误玩的时间。对于我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玩更重要。
1: 你又不是顿顿吃特别复杂的。
0: 但是你总归，比如说你要到一个地方，你要去选一个，比如说你像很多人要去打卡某些必打卡的店
1: 啊，那得排队，
0: 你要排队，你要专门找他，那些地方又离玩的地方可能不一定在一起，那不就得耽误时间吗？是不是？
1: 那对，好，这么说我也同意，
0: 能理解了吧？
1: 也同意。
0: 好，最后来说到的一个海边的，就是福建。福建漳州的东山岛
1: 啊，对对对，
0: 我还没到最后。东山岛这一带的话呢，因为东山岛也是福建的第二大岛嘛，整个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海边的一些渔村啊。首先呢，它有很好看的这种海滨景观。那么其次是呢，十月份也没有那么热了，也很适合去环岛骑行、环岛游览，在这个金轮湾看个日出，到金轮湾看一个依山临海而建的民居啊，都是不错的选择。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很适合我了，因为它盛产什么呀？盛产鲍鱼、牡蛎、巴浪鱼和鱿鱼，对吧？这都是属于特别方便吃的一些东西。但是鲍鱼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东山曾大规模养殖九孔鲍。也是我们国内重要的鲍鱼育苗基地哈、啊，所以这是鲍鱼种苗之乡。那我觉得好，东山岛高低得去一趟了。
1: 好，最后来说涠洲岛，这是我们俩都
0: 公认的好地方，
1: 难得统一都吃过的。
0: 是的，
1: 好吃的太多了，你会发现任何一个。那个民宿他们的那个老板或者说他们的厨师都好厉害、你从那个刚刚去大海里面去这个
0: 捞出来的
1: 捕捞海鲜的这些小船停在那儿，你就可以现场去选去挑，带回去就可以来去加工，对吧？哪怕就是简单的白灼配上很简单的料汁，那都很鲜美呀。
0: 确实，就是你刚刚说到这点我真的非常同意，就是很多地方你可能得要去海鲜市场买，对吧？买完回来你这么找个地方去加工，
1: 是。
0: 但是涠洲岛的很多客栈民宿他自己都就可以加工这些。
1: 是啊，
0: 你想你大热天的，对吧？买回来之后呢，你东西给他一丢、你就上去洗澡吗？洗完澡呢，人家给你把桌子什么都布置好，你就出来吃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加工费也很便宜，我记得就是好像就是我当时记得白灼类的5块10块，
1: 差不多，
0: 然后辣鲍类的10块20这种的，就确实也很合适。
1: 生20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0: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两天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到秋天十月份该去咱们国家哪些地方玩，各位呢可以去做一规划。那我们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记得定闹钟，
1: 要上班哟。
0: 当然也要提预祝大家一天的周末快乐，因为我们要下周一再见了。
1: 再见啦，
0: 下周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9: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2: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0: 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青年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迎宁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6,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 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9: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0: 放在夹子高。
19: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0: 而且还有一个，
21: 然后你还负责消毒。
19: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9: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1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0: 我
3: 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3: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6: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那些认识。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五湖四海，来说一说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究竟是哪四个海呢？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中的某一座某一个大海呢？

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文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正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

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当时就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做出了大概的判断，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海神形象和海外的仙山。这些仙山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甚至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他们的身影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尤其是这些神话人物，对于丰富中国海洋的历史、海洋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江苏呢，其实作为一个有近千公里海岸线的地方，但是海洋的存在感好像是有一点点低，大家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江河湖，像是长江，还有江苏的众多大湖，到南京呢还有秦淮河，大家对于大海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之深，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海洋，比如说三个沿海的地级市，南通、盐城、连云港，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靠海吃饭的。但是我们好像说到去海边旅游的话呢，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就能想到这些城市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江苏的海洋又有着什么特异之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育成了淤泥质的海滩。这就是江苏省几乎没有岛屿和海岸线比较平滑的原因。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海景了，但是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在捕鱼晒盐造地方面呢就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像渔业呢，其实我们的滩涂的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很多的鱼类生长的。海水区呢水质肥沃，盐度适中，所以呢饵料是非常的充足的。江苏呢说是海洋大省，但是不一定是海洋强省。不过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盐业就是非常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竹海为盐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师，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呢，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幸去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海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

其实说来呢，武豪也是跟东海有着非常之深的缘分。我的祖先的家乡呢，就是在连云港的东海。据说他们是从明代的时候呢，从山西和陕西这些地方来到了东海，在这里呢就绵延生息，让我成为了一名江苏人。所以呢，每次看到东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并且呢会想到非常多美丽的传说，像是东海当中的仙山，还有花果山等等，《西游记》当中的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最后的一首歌曲当中来感受海洋的美，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态都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呢可以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纯。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自
3: 测
4: 了，
1: 这
4: 位
1: 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我们中国十大古典乐器，也一定是乐器当中的精品了，那大家会说到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琵琶了，琵琶呢被称为拨弦乐器之王啊，属于这个拨弦类的弦命乐器。我们都知道它是木质的嘛，然后它的这个音箱呢是半里形的，上面有四个弦，原先呢是用丝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钢丝啊、钢绳啊，包括尼龙制成的。它的那个颈和面板上呢都有用确定音位的象和品哈，那么学琵琶的朋友都肯定不陌生这个象和品。那么演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然后右手呢会来按弦啊，左手按弦哈，右手呢五指就开始来弹奏了，并且琵琶呢是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伴奏、重奏的，所以是特别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了。
1: 是的，琵琶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现在呢也常常会把美人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琵琶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不过呢在历史上，在比如说唐代的时候，琵琶就是横着抱的，像抱吉他一样，同时呢手里还有一个小拨子，就像盛饭的勺子一样
0: 拨弦哈，
1: 也是很有意思。而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琵琶。其实呢琵琶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但是呢它并不是起源于中国哦。琵琶是来源于波斯，但是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至今，并且呢传得非常的是影响力之大，所以呢大家就渐渐的把琵琶也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了。
0: 是的，所以也就去忘了是原来从波斯传过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的琵琶的雏形呢还不是完完全全现在的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呢琵琶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乐器之首了。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二胡了哈。你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总不能犹抱二胡半遮面吧，因为二胡它的形态不足以去遮到我们半个脸哈。那么说到二胡呢，也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主要的弦乐器了，跟琵琶是一样的弦乐器。但是呢如果你要更按这个种类来说的更小众化一点的话，它是擦弦乐器之一。
1: 是的，而且呢唐朝就已经出现胡琴这个词了，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啊，二胡的这个胡字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唐朝的时候，大家会把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胡人，而胡琴呢就代表的是西方和北方民族传入的乐器的统称。直到元朝之后明清时期呢，胡琴才终于成为擦弦乐器的通称。所以以后要知道了，胡琴不仅仅是指二胡，其实它的家族也是很庞大的，有非常多的细分种类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说到琵琶、二胡，这会呢我们也来说到一个并不陌生的，那就是编钟了。
2: 编钟呢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了，它的种类呢是属于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木棒分别来敲打铜钟，就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呢，按照音谱来敲打，就可以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1: 那说到这个编钟呢，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博物馆也都是经常能常见的文物了。
2: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么壮观的而且非常动听的编钟，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幸事。
1: 那说完编钟呢，这会儿也要说到我们古代另外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边，它的名字叫做箫，也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古装剧里边有一个男主哈，他真的就是箫不离身呢。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这个黄老邪，他吹的这个《碧海潮生曲》，能够通过他的箫声让大家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箫呢是分为洞箫和琴箫的，都是单管，然后呢是竖着吹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吹奏乐器了。箫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是很圆润、很轻柔，并且呢很典雅，特别是和独奏和重奏，它一般都是由竹子制成的，吹孔呢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的区别。而且我个人会觉得哈，箫也是属于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走进它的世界的那种乐器。
2: 是的，箫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高雅的感觉。我

0: 之前呢也曾经试着学过吹箫，我就发现太难了，
1: 还蛮费气的吧。
0: 是的，它对气息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半口的乐器，需要我们自己把气这个紧促的送到这个箫的中间，然后还要吹得好听，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有的人呢，他的手指头可能长度不够，可能连里面的每一个小孔都够不着。
1: 确实是哈，也要好好的练练肺活量才行。那么同样和箫一样是这个吹管乐器的还有笛子，但箫是竖着吹，笛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横着吹的嘛。我对笛子还是比较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有吹笛子啊，吹口琴，所以当时我在家里就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笛子，它也是一种吹管乐器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哦，也是汉族乐器当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我也蛮喜欢听笛子的声音的。
0: 笛子跟江南的缘分，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很多江南的民乐呢，都是以笛子为主的，非常具有江南气息。像是昆曲，它也是以笛子为核心的。
1: 确实哈，而且笛子我会觉得，不管是男士吹奏还是女士吹奏都毫无违和感，都属于比较普遍大众的，而且相较而言比较好学。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尝试过吹我爸那个笛子，也是吹不到声音来。
0: 是的，我觉得乐器这个入门就挺难的，这一旦入门了之后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美。我每次听到笛子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悠扬，就想到牧童坐在黄牛的身上吹着笛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这样的身影。
1: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幅场景哦。待会儿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说到的中国十大古典乐器。

0: 有说到琵琶、二胡、编钟、箫、笛子，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瑟。
1: 嗯，瑟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跟另外一个乐器一起说了，就是琴。
0: 嗯，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琴诗》，一般我们古人呢会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会把琴和瑟放在一起来说。这两个乐器呢，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只不过呢，琴我们可能相对会熟悉一点，它就是古琴了。瑟呢，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些失传了。我们很多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呢，也是尝试在复原我们古代的瑟。
0: 嗯，说到瑟，其实它那个样子呢，有一点像那个古筝，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哈。它的那个形状呢，又有点像方方正正的感觉，并且呢，有25根弦，它的弦呢都是粗细不同的，每个弦瑟呢都有一柱，按照5声音阶来定弦的。最早的瑟呢是51弦，所以又叫做50弦。
1: 是的，我们有一首诗就说到了：“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看来每一根弦都被我们古人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思呢。
0: 哇，粗细不同，它发出来的这个音域音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琴瑟和鸣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琴了。琴呢，刚才五号也讲到了，大家一定不陌生哈。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琴棋书画这样样精通，其中琴呢就在首位，四大才能之首，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么琴和笛箫等等呢，怎么讲呢，都属于那种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比较高雅的，并且呢，很多人会觉得在听这样的乐器的时候啊，不禁的就要把自己挺立起来，好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跟这样的音乐融为一体。
1: 嗯，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如果有一天遇到了类似的乐器，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是古筝还是古琴？那今天呢，再加上一个瑟，我就带着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分辨。瑟呢，刚刚说到了有50根弦，一般来说是50，而古筝呢，我们现在常见的古筝一般是有21根弦，古琴呢只有7根弦，所以当你分不清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0: 弦。
1: 嗯，是的，
0: 谁最多谁最少哈。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乐器呢，其实现当下也还有的，叫埙。埙在古代呢是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了，就是圆形的，也有椭圆形，是6孔。我会觉得埙它其实还蛮好驾驭的。
1: 我之前试过吹埙，其实特别难，有一个乐器跟埙长得很像叫做陶笛，
0: 陶笛更容易。
1: 对，陶笛就是满口吹的，但是埙呢就有点类似于箫，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气息控制得特别好，才能够演奏得出声来。
0: 是，之前文艺新天地节目当中有邀请过专门做这个埙的艺术家走进节目，当时他带了好多不同形态的埙，我当时有尝试吹，还真的吹响了。
1: 哇，那文飞很有这个天赋。
0: 但是笛子我就不行哈，所以要看哈。那说到这个埙呢，它最开始其实是先民们来模仿鸟兽的叫声制作的，其实为了捕猎用的哈，后来慢慢的才演变为单纯的乐器。再来说说接下来这个吧，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笙。
1: 笙是我们中国的簧管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每根管子当中呢都会有簧片来辅助发声，是吹管乐器当中唯一的和声乐器，也是唯一一个又能吹又能靠吸来发声的乐器了。音色呢也是清晰透亮，音域宽广，非常的有感染力呢。
0: 说到这个埙哈，其实它的那个样子也有一点跟西洋乐器当中的那个萨克斯有一点那个雷同，只不过是怎么讲呢，颜色各方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它吹孔所在的位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详细的去研究一下。那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鼓啦。
1: 是的，说起了鼓呢，它也是打击乐。而在远古时期呢，很多人认为啊，鼓是可以通天的，主要呢在当时就用作祭祀的器具。而在狩猎征战活动当中呢，鼓也是常常被运用开来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会有一些梁红玉击鼓这样的
0: 战报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听到鼓的声音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亢奋，也是非常的激昂。现在我们南京还有着鼓楼，在以前呢也是通过它暮鼓晨钟来给大家报时的。
0: 是的，那今天呢，10大古典乐器就全部为大家说到这儿了哈。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宁夏以数字化改造激活企业活力，工业稳中提质向好发展；
0: 宁夏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让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实效。
1: 国庆假期，宁夏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潜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批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咱们西吉县马连乡的芹菜种植基地。那我手里拿到的这颗呢，就是从这里产出来的水果芹菜。那目前呢，它也已经销售到了广州呀、武汉等地。
3: 水果芹菜是西吉县马连乡结合当地冷凉气候培育种植的优质品种，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每颗可卖到5元，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目前马连乡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1万亩，通过规划实施收益联农的完整闭环模式，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稳定就业，逐步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西吉县马连乡冷凉蔬菜种植大户李玉强，
4: 从这个育苗、生产、包装这个加工环节，全部是因为是人工量比较大，所以联农带农这一块嘛，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老百姓们就拿着是土地流转费，然后嘛在这个地里面去除草，赚工钱。我们这边又大概就是高峰期是300多人。
3: 今年西吉县马连乡开始规划建设万亩冷凉蔬菜产业园区融合发展项目，推动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发展转型。目前宁夏各地已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649个，建设现代集配中心15个，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45个，培育蔬菜流通企业和合作社309个，电商平台8家，冷链运输企业20家，培育宁夏菜心、延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除了种植，宁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依托黄金奶源禀赋，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在银川市金井区月牙湖乡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养殖，每头奶牛单日产奶量稳定在40公斤。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综合办公室主任贾生才：
5: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单头牛要增长到42。新批的218亩地呢，我们总共要设计丛兰室5000头的一个丛兰树，啊，也是要在逐步的在2600的丛兰树基础上再要增加。
3: 筑牢上游养殖根基的同时，宁夏持续深耕中游加工环节，推动奶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今年10月，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干酪素、酪蛋白酸钠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打通生鲜原奶到高端乳金原料完整链条，日处理鲜奶可达2000吨。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蔺大平：
6: 填补了很多就国内目前想做的一些产品没有的这种原料的一些空白。我们这过程里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深加工工艺，就完全不需要依赖国外的这种原料。
3: 近年来，宁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产销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做强产业链条，让更多群众深度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今年1至8月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以上，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
1: 今年以来，宁夏通过数字化改造、技术更新和工艺优化等一系列举措，让工业生产更高效，管理更规范。全区工业发展整体呈现提质增效、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位于五中金鸡工业园区的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包装袋及薄膜新材料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与传统项目最大的区别是，可实现生产流程各工艺的可视化、数字化、精准化管理，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林霄。
7: 目前一车间厂房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四台拉丝机和500多台原制机的安装，预计10月底实现部分投产。
3: 在宁夏博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围绕设备改造、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的流程数字化升级已全面完成，实现了全业务链条规范管理，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作为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纺织业正在实现提档升级。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生产、工艺、能耗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纺织车间焕发新活力。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王文双。
8: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落桶机和智能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高强度人工操作。通过部署 MES 制造执行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麻梳理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数据监控。我们建立了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成本下降了约10%。
3: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实施产业新区战略，工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一至八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制造业完成投资254.7亿元，增长1%，工业技改投资177.5亿元，增长26.7%，规上工业单耗下降3.1%，高于年度目标0.6%。
0: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请听报道。
9: 户所他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10: 到邮箱了，
9: 这是两个检测。
3: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领，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特级技师程波，
11: 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在工作上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3: 取得特级技师证书后，程波获得10000元自治区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宁夏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白进成，
12: 是有了这个技能型人才的建立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3: 人才好不好，产业一线说了算。宁夏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促使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同时，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和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也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推动人才向一线下沉。自治区政协委员王正义，
13: 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啊，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
3: 针对这一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专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让政策红利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一处处长袁晶晶，
14: 研究制定一产一策人才支持政策，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共同发展，让好的政策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市场主体和人才。
1: 国庆假期，宁夏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充实假日供给，以多元化游玩场景激活消费潜力，协同推进文旅产品创新、服务品质提质，推动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15: 我现在是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国庆假期这里红色旅游热度高涨，游客们在这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与长征精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一道留言墙，整面墙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感言与祝福，字字句句都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追思。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创新红色宣教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国庆假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一件件展品前重温红色岁月。宁夏游客王秀鹏
16: 参观后呢，能够真切感受到当年长征的艰难，如今的好日子都是先烈们拼出来的，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把长征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3: 国庆假期，依托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宁夏推出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配套主题展演、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游客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宣教室主任宇万辉：
17: 国庆假期来馆参观的游客量明显上涨，我们提前筹备了多项内容，每日安排2场义务讲解，开放红色影院循环放映红色经典影片，就是希望大家能沉浸式触摸历史，真切感悟长征精神。
3: 这个国庆，宁夏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从六盘山下的红色研学，到滚钟口景区的日出之约，再到贺兰山下的西夏林探秘，多元化的假日文旅场景亮点纷呈。西夏林景区里主题打卡、山河入画、明信片创意拍、云游西夏林线上直播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魅力。青海游客谢云泽：
18: 里面的文物非常的丰富，然后同时讲解也讲解得非常好，它对于民族交融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更直观的感受了。
3: 陕西游客杨文森：
19: 山清水秀，然后当地的对我们呢也比较好客，气候呢、美食呢都觉得很可口。
3: 西夏林景区市场部营销经理马瑞奇：
20: 我们还增设了一些旅游专线，大家可以坐着这些旅游专线来到西夏林打卡参观，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看到宁夏，来到宁夏，来到西夏林玩。
3: 宁夏全域联动业态焕新和惠民举措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6.8%和11.3%，其中全区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58.7万人次，营业收入2.2亿元，同比增长14.5%和12.2%。这个假期，宁夏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供给，擦亮塞上江南文旅名片。
0: 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强化重点项目全链条审批保障，推动政务服务从事事能办向好办质办跃升。请听报道。
3: 在银川市民大厅，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事群众对着智能终端说出诉求，几秒钟后，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便弹出受理部门办理窗口和所需材料。这款今年3月底上线的数字政务帮手，整合全市重要部门10万多条办事指南，覆盖1000多项高频事项，提供智能问答、导引、审批等全链条服务，并实现24小时在线。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网络技术科副科长何冰：
21: 相较于传统人工，它的优势是在于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答复的标准统一，审批高效智能。目前已累计辅助审批超过了1000余件， 服务企业群众30000余人，推动了政府服务向全天候智能化发展。
3: 聚焦开办医疗机构事项繁杂、多头申报等痛点，银川市专门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键式集成服务系统，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申办机构只需到一扇窗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结全部手续。宁夏中白口腔医院负责人陈宝荣：
2: 这次审批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接指导，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三个证，可能两三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3: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全部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罗山是宁夏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经过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修复治理，这片被荒漠包围的生态绿岛实现历史性生态逆转，林草植被持续扩增，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系列报道《生态罗山》，带您探寻罗山如何以草固沙，以绿护山，筑牢干旱荒漠区的生态屏障。请听报道。
3: 在罗山主峰好汉峰的半山坡上，大片阿拉善披碱草迎风招展，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它在西北荒漠地区存活的密码。作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它的根系深扎1米以上，有效减少水土流失，被称作防风固沙的草原卫士。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庄级管理站副站长施兴文：
4: 通过我的观察来看，应该就适合我们这个山好汉峰，这个降雨量大，生态环境好，高海拔这种的环境。
3: 多年来，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开展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大型

0: 生态工程，林草植被明显增加。在这里不仅分布着蒙古扁桃、沙鲁草、甘草、山西芍兰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也大量生长着黄芪、狼毒、沙参、柴胡等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防风固沙、气候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学者杨占武：
1: 这个罗山很独特，它这个北边这一坨啊，扎在这个内蒙古高原，就有点多是台地上。它南边的这一坨扎在黄土高原上，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它的生物多样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放在全国它生态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0: 如今罗山的林线已从原来的海拔2000多米下降到18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提升24.71%，林草植被综合覆盖度达75%，野生维管植物518种，野生动物种群逐步恢复，昆虫鸟类种类不断增多。这座绿色孤岛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稳固，为同类地区以草固沙、以绿护山提供了可借鉴的罗山样本。
2: 宁夏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与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中心村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开挖沟渠、铺设渠段、修整边坡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村村民马占山：
3: 这次给我们把这个渠铺了，趟水也方便，我们把钱也挣了，在家门口回家牛羊也喂了，当地政策就是好。
0: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副镇长田家轩：
4: 今年以来，良田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本村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0: 在吴中市红色堡区和兴村实施的以工代赈民生项目，让村容村貌全面升级，不仅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也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红四堡区和兴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小丽：
5: 接着以工代赈的好政策，我们优先聘用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一边完善村内路网，一边给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
0: 截至目前，国家已安排宁夏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16.9亿元，其中第一批下达的9.88亿元将支持22个县市区331个项目建设，预计吸纳4.9万余名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
6: 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办亮城市面子，一体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是在藤来渠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改造现场，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新步道串联起周边15个小区，覆盖超过8万居民。改造后路面平整防滑，大家上班上学、日常散步健身，在这里会变得更安全、更顺畅。
0: 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加装停车场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改善群众生活环境。宁夏防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现场监理樊建平：
8: 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同时我们将路面喷绘一部分彩色图案、游戏方格，会提高广大居民的通行体验。
0: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今年平罗县投资2亿多元，统筹谋划推进防洪排涝工程和街区改造项目，通过地上风貌整治、地下管网提质双向发力，系统性补齐城区基础设施薄弱短板。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杨家旺：
9: 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不断增强城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6: 本台消息：
10: 宁夏通过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持证上岗。

0: 不少于1.3万人。同时对各类创业培训按不同模块分级补贴，最高达1600元，生活费补贴向困难群众倾斜，切实减轻参训经济负担。
1: 本台消息，
0: 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工作结束。假日期间，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5.7万人次，国庆七天客流同比上涨13%。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新竹，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测了，
7: 不
6: 少
7: 网友反映了，
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诗曰：繁华消歇似青云，不朽还须见大勋。

0: 壮烈玉斧天日坠，雄心起入奴台群。石威俊杰孤埋计，运起英雄早治军。怪事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其文。从来极富极贵极畅世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管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皆压嘲俏，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奇，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长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青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行之执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石牛气概。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众人以讹传讹，击鼓报与太爷。蔡刺史及时吩咐巡逻官员开城门，将这一干人押进府来，发法曹参军勘问。那巡逻官员开了城门，放进这一干人到参军厅。这参军姓胡，思名宽，辽西人士，梦中唤起，腹中酒尚未醒，灯下先叫捕人录了口词，听得说道：获得贼银400余两，有马有器械，降马无疑。便叫降马，你唤甚名字？哪里人？叔宝忙叫道：老爷，小的不是降马，是齐州借军公差秦琼，8月间到此，蒙本府刘爷给过批回。那胡参军道：你8月给批，缘何如今还在此处？这一定近处还有窝家。叔宝道：小的因病在此单言。胡参军道：这银子是哪里来的？叔宝道：是有人赠的。胡参军道：胡说，如今人一个钱也舍不得，怎有许多银子赠你？明日拿出窝家挡雨，就知强盗地方与失主姓名了。怎又拒捕打死张琪？叔宝道：小的19日黄昏时候在张琪家偷歇，忽然张琪带领多人投入小的房间，小的一是强盗失手打去，他自撞墙身死。胡参军道：这拒捕杀人情也真了，你那批回在何处？叔宝道：已托有人寄回。胡参军道：这一发胡说，你且将投文时在哪家歇宿， 病是在谁家将养，一一说来，我好换其对证，还可豁你。叔宝只得报出王小二、魏玄成、单雄信等人。胡参军听了一本的账，叫且将赃物点名，响马收监，明日拘其窝主再审。可怜将叔宝推下监来，正是凭空深陷造罗网，百口难鸣非祸殃。次日，胡参军见蔡刺史道：“左家老大人发下人犯，内中拒捕杀人的叫做秦琼，称系七州借军工人，却无批文可据，且带有多银，有马，有器械，事据可疑。至于张其身死事实，但未曾查有窝家失主党羽，即检验尸伤，未敢拒赴。”蔡刺史道：“这事也大，凡该应细心拘审借来。”胡参军回到厅，便出牌拘唤王小二、魏玄成、单雄信一干人。王小二是周前人，央个周前人来烧了香，说是他公差饭店，并不知情，歇了。玄魏成被差人说强盗专在安冠寺院歇宿，百方雕坑，炸了一大块银子，雄信也用几两，随即收拾千金，带从人到府前，自己有一所下处，换手下人去请府中童老爹与金老爹来。原来这两个，一个叫做童环，字佩之，一个叫做金甲，字国俊，俱是府中捕盗快手，与雄信通家相处。雄信见金童二人到下处来，便将千金交与他，凭他使用。两人停妥了监中，去见叔宝，与他同了牲口。胡参军处贴肉塞，魏玄成也是雄信为他使用得免。即至皂角林去检验尸伤，金童二人埋住了仵作，把张琦致命处做了砖石撞伤，捕人也是金童周全，不来苦职复审，把银子说是有人蒲山公李密与王伯当相赠的，不做盗贼，不打不加，出一道神语借堂道，审得秦琼以齐州公差至潞州，批虽寄回，而历历居庭有主，不得以盗矣也。张琦以金多致猜，率众掩之，秦琼以仓促之中极力推殴，使张琦触墙而死，虑以故杀，不大科乎？亦以误伤莫减，遗数何辞？其银两据称李密、王伯当赠与，何无似李密等道官致名给发？论起做了误伤，也不合充军，这也是各朝律法不同。既非盗贼，自应给还，却将来住库，这是衙门讨好的意思，干涉以肥上官，捕人诬盗也该处置，却把事都推在已死张琦身上。借堂时，胡参军先面讲了，蔡刺史处关节又通，也只是个依你。叔宝此时得了命，还敢来讨鞍马器械银粮，凭他住库。问了一个幽州总管下充军，千借启发。雄信恐叔宝前途没办，兵房用些钱钞，托童佩之、金国俊借押，一路相伴，批上就签了童环、金甲名字，当差领文，将叔宝扭锁出府大门外，松了刑具，同到雄信下处拜谢活命之恩。雄信道：“倒是小弟已累了兄，何谢之有？”叔宝道：“这是小弟运途烟简，致有此祸，若非兄全始全终，已作灵雨之鬼。”雄信就替佩之、国俊安家， 要书宝到二线

田庄来，沐浴更衣，换了一身布衣服，又收拾百金盘费，撞叔宝行色，摆酒饯别告辞。熊信临分别取出一封书来道：“童佩芝，叔宝在山东河南交友甚多，就是不曾相会的，慕他名也少不得接待。这幽州是我们河北地方，叔宝却没有朋友，恐前途举目无亲，把这封书到了涿郡地方，叫做顺义村，也是该处有名的一个豪杰，姓张名公瑾，与我通家有八拜之交，你投他引进幽州，转达公门中当道朋友，好亲慕叔宝。”佩芝道：“小弟晓得。”辞了熊信三人上路。正是春日阳河天气好，柳垂金线透长堤。三人在路上说些自己本领及公门中事业，彼此相敬相爱，不觉数日之间到了涿郡。四排时候来至顺义村，一条街道倒有四五百户人家，入街头第二家就是一个饭店。叔宝站住道：“贤弟，这就是顺义村，要投张朋友处下书，初会问的朋友肚中饥饿，不好就取饭食。常言说，投亲不如落店，我们且上饭店中打个中火，然后投书未迟。”童金二人道：“秦大哥讲的有理。”三人进店，酒保引进座头，点下茶汤摆酒饭，才吃罢，叔宝同国俊配之出店观看。只见街坊上无数少年，各执齐眉短棍摆将过去，中军鼓乐簇拥，马上一人貌若灵官，戴万字顶包巾，插两朵金花，补服挺带，彩缎横披，马后又是许多刀枪簇拥，迎将过去。叔宝问店家：“迎送的这个好汉是什么人？”主人道：“我们顺义村今日迎太岁爷。”叔宝道：“怎么叫这等一个凶名？”店主道：“这位爷姓史，双名大奈，原是番将，迷失在中原，近日谋干在幽州罗老爷标下，受旗牌官。罗老爷选中了史爷人才，不知兄中实受本领，发在我们顺义村，打三个月擂台，三个月没有敌手，实受旗牌官。旧岁东间立起，今日是清明佳节，起先有几个附近好汉，后边是远方豪杰，打过几十场，莫说赢得他的没有，便是跌得平交的也没见，如今又迎到擂台上去。”叔宝问道：“今日可打了吗？”店家道：“今日还打一日，明日就不打了。”叔宝道：“我们可去看的吗？”嘿嘿，店家笑道：“老爷不要说看，有本事也凭老爷去打。”叔宝道：“店家替我们把行李收下，看打擂台回来算还你饭钱。”叫佩芝、国俊把盘费的银子谨慎在腰间，三人出得店门，后边看打擂台的百姓络绎不绝。走进北街，就是一所灵官庙，庙前有几亩荒地，地上筑起擂台来，有九尺高，方圆阔二十四丈，台下有数千人围绕争看。史大奈吹打迎上擂台，叔宝兄弟三人挨将进去，上擂台码头边看，可有人上去打，还没有人。只见码头左手两扇朱红栏杆，方方的一个拐角，栏杆里面设着柜，柜台上面天平砝码，支架停当，又有几个少年掌银柜。三人到栏杆边，叔宝问：“列位，打擂是个比武的去处，设着桂兰天。”

0: 瓶何用？内中一人道：朋友，你不知道，我们史爷是个卖博打。叔宝道：原来是为利。那人道：你不晓得，史初时没有这个意思，立起擂台来，一个雷声天下响，五湖四海尽皆闻，英雄豪杰群聚于台下，我们史爷呢为人谨慎，孔武不善作，打伤了人，没有凭据，有一个人上去打，要写一张认状，如要上去的，本人姓名相冠年庚，设个事要写在认状上，见得打死勿论，这个认状却雷同不得，有一个人要写一张，争强不服弱，哪人肯落后，都要争先，为写这个认状，几日不得清白，故此史爷说不要写认状了，设下这桂兰天平，财与命相连，好事的朋友都到柜上来交银子。叔宝道：交多少？那人道：不多，有一个人交五两银子，不拘多少人，银子交完了，史爷发号令上来打。有一个先往上走，第二个豪杰赶上一步，脱缰下来，脱下的就不得上去，就是第三个上去了，当场时有本事打我史爷一拳，以一搏十，赢我史爷五十两银子，踢一脚一百两银子，跌一跤赢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一顿拳头打残疾回去，怨命就罢了。起先聚二三十人上台去，被史爷纷纷的都灌浆下来，一月之间赢了千金，但有银子本领不如的，不敢到柜上来交，有本领没有银子的也打不成，故此后来这两个月上去打的人甚少，今日做圆满，只得将桂兰天平布置在此，不知道可有做圆满的豪杰来。叔宝对佩芝、国俊笑道：这倒也是豪杰干的事儿。佩芝就撺掇叔宝道：兄上去，观事后中途发一个财，兄的本领是我们知道的，一百五十两手到取来，幽州衙门中用了也是好的。叔宝道：贤弟，命不如人说也闲，我的时运不好，雄信送几两银子，没有福受用，皂角林惹官事来潞州，受了许多坎坷，这里打人又想赢得银子，莫说上去，只好看看吧。佩芝就要上去道：这个机会不要错了，小弟上去耍耍吧。这个童佩芝、金国俊不是无名之人，潞州府堂上当差有名的两个豪杰，叔宝与他不是久交，因遭官事，雄信银手得以识经，又不曾与他比过手段，见他高兴要上去耍耍，叔宝却也奉承道：贤弟逢场作戏，你要上去，我替你兑五两银子。叔宝交银子在柜里，童佩芝上擂台来打，那擂台码头是九尺高，有十八层江叉，才走到半中间，围绕看的几千人一声喝彩，把童佩芝吓得骨软筋酥。这几千人是为许久没有人上去，今日又有人上去做圆满，众人呐喊助他的威，却不晓得他没来历的吓软了，却又不好回来，只得往上走走，便往上走，却不像先前本来面目了，做出许多张志来，咬牙切齿，怒目睁眉，宣拳裸袖，超步撩衣，发狠上前。下边看的人赞道：好汉发狠上去了。却说史大奈在擂台上三月，不曾遇着敌手，旁若无人，见来人脚步消虚，却也不在他腔子里面，狮子大开口 做一个门户室子，等候来人。上中下三路，皆不能出其筐锅。同环到擂台上，见史大奈身躯高大，压服不下，他轻身一纵，飞先踹，双脚挂面落将下来。史大奈用个万敌推磨式，将同环脚拿落在擂台上。同环站下，左手撩阴，右手使个高头马式来扶史大奈。史大奈做个织女穿梭，从右肋下攒在同环背后，扎住衣服栾带，叫道：“我也不打你了，窜下去吧。”把手一撑，从擂台上窜降下来，下边看的一让，灌了个燕子眼泥，拍他跌了一脸灰沙，把一个童佩芝弄得满面惭愧。一个秦叔宝急得火星爆散，喝道：“带我上去！”就往前走，掌柜的拦住道：“上去要重兑银子，前边五两银子已输绝了。”叔宝不得功夫对，取一大锭银子丢在柜上道：“这银子多在这里，打了下来与你算吧。”也不从马头上上擂台去，平地九尺高一窜，就跳上擂台来，竟奔史大奈。史大奈招架秦琼好打，拽开四平拳，踢起双飞脚，一个掏肋劈胸蹲，一个弯心侧胆着，一个青狮张口来，一个鲤鱼跌子跃，一个恶虎扑食最伤人，一个蛟龙狮子能凶恶，一个忙举观音掌，一个急起罗汉脚，长拳架势自然凶，怎比这回短打多略削？也不像两个人打，就如一对猛虎争餐，擂台上流作一团。牡丹虽好，全凭绿叶扶持。难道史大奈在顺义村打了三个月擂台，也不曾有敌手，孤身就做了这一个好汉？一个山头一只虎，也亏了顺义村的张公瑾做了主人，就是叔宝有书投他，尚未相会的。此时张公瑾在灵官庙叫袍人整治酒席，伺候贺喜，又邀一个本村豪杰白显道，他二人是酒友，等不得安席，先将几样果菜在大殿上取他冷酒试尝。只见两个后生慌忙的走将进来道：“二位老爷，史老官爷卿还不现？”公瑾道：“今日做圆满，怎么说这话？”来人道：“擂台上史爷倒先把一个灌将下来得了胜，后跳一个大汉上去打了三四十合不分胜败，小的们擂台底下观看，史爷手脚都乱了，打不过这个人。”张公瑾道：“有这样事？可做圆满，就逢这个敌手。”叫白贤弟，我们且不要吃酒，大家去看看。出得庙来，分开众人，擂台底下看上边还打咧，打得愁云怨雾，遮天盖地，正是黑虎金锤降下方，斜行耍步鬼神忙，劈面掌餐勾就打，短促转步破撩裆。张公瑾见打得凶，不好上去，问底下看的人：“这个豪杰从哪一路上来的？”底下看的人就指着童佩芝、金国俊二人道：“那个鬓角里有些沙灰的，是先灌下来的。那个衣冠整齐的，是不曾上去打的。”问这两个人，就知道上头打的那个人了。张公瑾却是本方土主，喜滋滋一团和气，对佩芝举手道：“朋友，上面打擂的是谁？”童佩芝跌脑了，脸上便扶干净了，鬓角还有些沙灰，见叔宝打赢了，没好气答应人道：“朋友，你管他闲事怎么？凭他打罢了。”公瑾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恐怕是道中朋友，不好挽回。金国俊却不恼他，不曾上去打，上前来招架道：朋友，我们不是没来历的人，要打便一个对一个打就是了，不要讲打攒盘的话，就是打输了，这顺义村还认得本地方几个朋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诗曰：繁华消歇似青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烈欲服天日坠，雄心岂入奴台群。时危俊杰孤埋迹，运起英雄早治军。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其文。从来极富极贵极畅世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管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皆压嘲俏，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奇，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长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青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行之执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石牛气概。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公瑾道：兄人的本地方何人？国俊道：潞州二贤庄单二哥有书，到顺义村投公瑾张大哥，还不曾到他庄上下书。公瑾大笑。白显道指定公瑾道：这就是张大哥了。国俊道：原来就是张兄，得罪了。公瑾道：兄是何人？国俊道：小弟是金甲，此位同环。公瑾道：原来是潞州的豪杰，上边打擂的是何人？国史道：这就是山东历城秦叔宝大哥。张公瑾摇手大叫：史贤弟不要动手，此乃素常闻名秦叔宝兄长。史大奈与叔宝二人收住拳，张公瑾挽住童佩芝，白显道拖着金国俊，四人笑上台来，六友相逢，彼此赔罪。公瑾道：台下看擂的列位都散了吧，不是外来人来比试，乃是自己朋友访贤到此的。命手下将柜台往灵官庙中去，邀叔宝下擂台，进灵官庙铺拜毡，顶礼相拜。鼓手吹打安席，公瑾席上举手道：行李在于何处？叔宝道：在街头上第二家店内。公瑾命手下将秦爷行李取来，把那柜里大小二锭银子反臂于叔宝。叔宝就席间打开包裹，取雄信的荐书递与公瑾，拆开观看道：啊，原来兄有难在幽州，不打紧，都在小弟身上。 此席酒不过是郊外小酌，御史大哥贺喜，还要屈驾到小庄去一坐。

匆匆几杯，不觉已是黄昏时候。公瑾邀众友到庄，大厅秉烛焚香，邀叔宝诸友八拜为交，拜罢摆酒过来，只饮到五更时候。史大奈也要到帅府回话，白显道也要相陪。张公瑾备六骑马，带从者十余人，骑进幽州投文。云帆雨覆，交情几动，穷途哭，唯有英雄意气相符，字不同。余书一纸，为人便欲拼生死，整恶扶危，管抱清风尚可追。调剂简字木兰花，交情薄的故多，厚的也不少。薄的人富贵时密如娇妻，患难时却似薄纱，不肯拢来。若侠士有心人，莫不极力援引。一纸书奉如告敕，这便是当今陈雷，先时管鲍。顺义村到幽州只30里路，五更起身，平明就到了。公瑾在帅府西首安顿行李，一面整饭，就叫手下西园门外班房中把二位尉迟老爷请来。这个尉迟不是那个尉迟恭，乃周相州总管尉迟迥志族侄。兄弟二人，哥哥叫尉迟南，兄弟叫尉迟北，向来与张公瑾通家相好，现充罗公标下，有权衡的两员棋牌官。帅府东园门外是文官的官厅，西园门外是武辩的官厅，棋牌听用等官只等园门里掌号奏乐三次，中军官进园门扯旗放炮，帅府才开门。尉迟南、尉迟北荣服伺候，两个后生走进来叫：“二位爷，家老爷有请。”尉迟南道：“你是张家庄上来的吗？”后生道：“是。”尉迟南道：“你们老父在城中吗？”后生道：“就在园门西首下处，请二位老爷相会。”尉迟南吩咐手下看班房，竟往公瑾下处来。公瑾因尉迟南兄弟是两个金代虔诚的，不便与他抗礼，把书宝金铜藏在客房内，待公瑾引手到达过客相见才好来请。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三人正坐，只见尉迟兄弟来到，个个相见，分宾主坐下。尉迟南见史大奈在坐，便开言道：“张兄今日进城这等早，想为史同袍打擂台日期已完，要参谒本官了。”公瑾道：“此事亦有之，还有一事奉闻。”尉迟南道：“还有什么见教？”公瑾衣袖里取出一封书来，递与尉迟昆玉。接将过来拆开了，兄弟二人看毕道：“啊，原来是潞州二贤庄单二哥的华汉，举荐秦朋友到毕衙门投文，托兄引手。秦朋友如今在哪里？请相见罢了。”公瑾向客房里叫：“秦大哥出来吧。”豁啷啷的响将出来，铜环奉文书，金甲带铁绳，书宝错着虎躯扭锁出来。尉迟兄弟勃然变色道：“张大哥，你小觑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单二哥的华汉到兄长处，姻亲及亲都是朋友，怎么这等相待？”公瑾陪笑道：“实不相瞒，这刑具原是做成活扣，恐嫌昆玉责备，所以如此相见，倘推薄分取掉了就是。”尉迟兄弟亲手上前替叔宝梳了刑具，叫取拜毡过来相拜道：“久闻兄大名，如春雷轰耳，无处不闻，恨山水迢远，不能相会，今日得见到此，三生有幸。”叔宝道：“门下军犯，
倘蒙提携，再造之恩不浅。尉迟南道：“兄诸事放心，都在余弟身上。此二位就是童佩之、金国俊了。”二人道：“小的就是童环、金甲。”尉迟南道：“皆不必太谦，是见单员外华汉上亦有尊字，都是各中的朋友，都请来对拜了。”尉迟南叫：“佩之，桌上放的可就是本官借文吗？”佩之答道：“就是。”尉迟南道：“借众把文书取出来，待余兄弟看里边的事故，待本官升堂问及，小弟们方好答应。”童环假小心道：“这是本官前夜迷风，不敢擅开。”尉迟南道：“不妨，就是定封文书，也还要动了手，不过是个借文，打开不妨，少不得堂上官府，要拆出必得余兄弟的手，何足介意？”公瑾命手下取火酒半杯，将迷封润透，轻轻揭开，把文书取出。尉迟兄弟开看了，帝环同环吩咐照旧弥封。只见尉迟南黑然无语。公瑾道：“兄长看了文书，怎么黑黑沉思？”尉迟南道：“久闻潞州单二哥高情厚谊，恨不能相见。今日这桩事，却为人谋而不忠。”秦叔宝感雄信活命之恩，见朋友说他不是，顾不得事出相会，只得向前分辨：“二位大人，秦琼在潞州与雄信不是故交，邂逅一面，整我于危病之中，附赠金500还乡。秦琼命简，皂角林中误伤人命，被太守问成重辟，又得雄信尽有道，不惜千金救秦琼，真有再造之恩。二位大人怎么嫌他为人谋而不忠？”尉迟南道：“正为此事，看雄信来书，把兄见到张仁兄处，单员外有道已尽，但看文书，兄在皂角林打死张琪，问定重罪，雄信有回天手段，能使改重从轻，发配到毕衙门来。吾想普天下许多福境的卫所，怎么不捡个鱼米之乡，偏发到毕地来？兄不知我们本官的厉害，我不说不知，他原是北齐驾下勋爵，姓罗名义，见北齐国破，不肯臣随，统兵一支杀到幽州，接连突厥可汗反叛，皇家累战不克，只得颁诏招安，将幽州割与本官，自收租税养老，统雄兵10万镇守幽州。本官自是无勇，举动任性，凡借进府去的人，恐怕行伍中顽劣不遵约束，见面时要打100棍，名杀威棒，十人借进，九死一生。兄到此间难处之中，如今设个机变，叫佩之把文书封了，待小弟拿到挂号房中去，吩咐挂号官将别衙门文书撤起，只把潞州借文挂号，独借秦大哥进去。众朋友闻尉迟之言，俱吐舌吃惊。张公瑾道：“尉迟兄怎么独借秦大哥进去？”尉迟南道：“兄却有所不知，里边太太最是好善，每遇初一月半，必持斋念佛，老爷坐堂屡次叮嘱不要打人。秦大哥恭喜，今日恰是3月15日，倘借进去的人多了，触动本官之怒，或发下来打，就不好亲睦了。如今秦大哥暂把金儿取起，将头发蓬松，用无名义涂查面庞，假托有病，同佩之二位点手者，辞不得责。
进帅府

0: 报禀，本人途中有病，或者本官喜怒之间，着愚兄下来验看，上去回复果然有病，得本官发放，讨收管。秦大哥行伍中，岂不能一刀一枪，拨一个衣锦还乡？只是如今早堂投文最难，却与性命相关。你们速速收拾，我先去把文书挂号。尉迟二位到挂号房中，吩咐挂号官将今日各衙门的借文都撤起了，只将这潞州一角文书挂号吧。挂号官不敢违命，应道：“小官知道了。”此时长号官奏乐三次，中军官已进辕门，叔宝收拾停当，在西辕门伺候。尉迟二人将挂过号的文书交与童环，自进辕门，随班放大炮三声，帅府开门，中军官领班，旗鼓官、旗牌官、听用官、令旗手、捆绑手、刀斧手，一班班、一队队、一层层，都进帅府参见毕。各归班侍立府门首，报门官报门，边关夜不收马兵官，将巡逻回封人议进。这一起出来了，第二次就是供给官，送进日用新红纸和饮食等物。第三次就是挂号官，捧号簿进帅府，规矩借了犯人，就带进辕门里伺候。挂号官出来，却就厉害了，两单池有24面金锣，一旗响起，一面虎头牌，两面令字旗，压着挂号官出西首角门，到大门外街台上，执旗官叫头文人犯，跟此牌进。铜环捧文书，金甲带铁绳，将叔宝牛锁带进大门，还不打紧，只是进移门，那东角门钻在刀枪林内，到月台下，执牌官叫跪下。东角门到丹池也只有半箭路远，就像爬了几十里峭壁，喘气不定。秦叔宝身高丈余，一个豪杰困在威严之下，只觉得身子都小了，跪伏在地偷眼看工作上这位官员。玉立封侯骨，金坚治主心，发音幽早白，谋以老能臣，塞外威声远，为中感事深，雄鞭来李牧，烽火绝瑶岑。须发斑白，一品符，端坐如泰山，巍巍不动。罗公叫中军将借文取上来，中军官下月台取了文书，到滴水岩前双膝跪一下，帐上官将接去，工作旁艳丽拆了迷封，铺文书于工作上。罗公看潞州刺史借军的借文，若是别衙门借来的，打也不打，也就发落了。潞州的刺史蔡建德是罗公得意门生，这罗公是五变的勋位，怎么有蔡建德方印文官门生？原来当时蔡建德曾借押幽州军粮为县，据军法就该重处。罗公见他青年进士，法外施仁，不曾见罪，蔡建德之恩就拜在罗公门下。今罗公见门生问成一个犯人，将文书看到底，看蔡建德才思何如，问成的这个人可情真罪当。轻看军犯一名秦琼历城人，触目惊心，停了一时，将文书就掩过了，叫艳丽将文书收去，誊写入册备查，吩咐中军官叫介子将本犯带回五堂后听审。童环金甲听得叫他下去，也没有这等走得爽利了，下月台 带铁绳往下就走。此时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都在西园门外伺候，问尉迟道怎么样了。尉迟道：
1: 武堂后听审。
0: 公瑾道：
2: 审什么事？
0: 尉迟难道：
1: 从来不会有这等事，打与不打就发落了，不知审什么事。
0: 公瑾道：
2: 什么时候？
1: 尉迟难道：还早，如今闭门退堂，尽勤午膳，然后升堂问事，放炮升旗，与早堂一般规矩。
0: 公瑾道：这等尚早，我们且到下处去饮酒压惊，出了园门卸去刑具，到下处安心，只听放炮方来伺候尉迟。却说罗公发完堂事，退到后堂，不回内衙，叫手下除了冠带，带诸葛巾，穿小行衣，悬玉面挺带，小工作坐下，命家将问验立房中适才潞州借军文书，取将进来，到后堂工作上展开，从头阅一遍，将文书演过，换家将缉云板，开宅门请老夫人秦氏出后堂议事。秦氏夫人携了十一岁的公子罗成，管家婆丫鬟相随出后堂，老夫人见礼坐下，公子侍立。夫人闻言道：
3: 老爷今日退堂，为何不回内衙，唤老身后堂商议何事？
1: 罗公叹道：当年遭国难，令先兄五位将军弃世，可有后人吗？
3: 夫人闻言就落下泪来道：先兄秦仪闻在齐州战死，嫂嫂宁氏只生个太平郎，年方三岁，随任在彼，今经二十余年，天各一方，朝代也不同了，存亡未保，不知老爷为何问及？
1: 罗公道：我适才升堂，河东借来一名军犯，夫人你不要见怪，倒与夫人同姓。
0: 夫人道：
3: 河东可就是山东吗？
0: 罗公笑道：
1: 真是富人家说话，河东与山东相去有千里之遥，怎么河东就是山东起来？
0: 夫人道：
3: 既不是山东，天下同姓者有之，断不是我那山东一秦了。
0: 罗公道：
1: 方才那文书上却说这个姓秦的正是山东历城人，齐州奉差到河东潞州。
0: 夫人道：
3: 既是山东人，或者是太平郎有之，他面貌我虽不能记忆，家事彼此皆知，老身如今要见这姓秦的一面，问他行藏，看他是否。
0: 罗公道：
1: 这个也不难，夫人乃内侍，与沛君敌面，恐失了我官体，必须还要垂帘，才好唤他进来。
0: 罗公叫家将垂帘，传令出去，小开门唤，潞州借人带军犯秦琼觐见。他这般朋友，在下处饮酒压惊，只有叔宝要防听审，不敢纵饮，只等放炮开门，才上刑具来听审。哪里想到是小开门，那辕门内监奇观地覆天翻，喊叫
4: 老爷坐后堂审视，叫潞州介子带军犯秦琼听审。
0: 哪里找寻呢？
3: 直叫到尉迟下处门首方才知道，慌忙把刑具套上。
0: 尉迟南、尉迟北是本衙门官，同环金甲带着叔宝，同进帅府大门，张公瑾三人只在外面伺候消息。这五人进了大门，移门上月台到堂上，将近后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组织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伙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黄金十年，接着来欣赏

0: 上世纪80年代那些经典的讽刺型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听到的，这是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多层饭店》。话不多说，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2: 是啊，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1: 好啊，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2: 好了半天不去了，
1: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2: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1: 不能那么说啊，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哦，
2: 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1: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2: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1: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2: 是啊，
1: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2: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1: 多层饭店。
2: 多层饭店
1: 新建的。
2: 有多少层啊？
1: 200多层吗？
2: 有那么高的楼吗？
1: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2: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1: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房钱比较便宜。
2: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1: 我这样的房间1天1.5块。
2: 哎呦，一天才1.5块啊。那太便宜了。
1: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2: 那也不算贵。
1: 还收一点管理费。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套枕巾费。
2: 好嘛，全分着收啊。
1: 对对对，
2: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1: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2: 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1: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2: 那就去吧。
1: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2: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1: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站住站住，什么事？
2: 我是住店的。
1: 住店的、有介绍信吗？
2: 有啊。
1: 拿来我看看。
2: 你看吧，
1: 这上写的什么呀？
2: 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1: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2: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1: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2: 形式主义。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演员。
1: 演员进内门，第6营业室办手续。
2: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1: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吗？第1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2室管工业，3室管农业，4室管财贸，5室交通运输，6室文教卫生。
2: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1: 我到了第6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有10几位在那儿办公呢。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2: 开会呢，
1: 下象棋呢。
2: 上班时间下棋啊？
1: 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2: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1: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填个单子吧。
2: 要赶紧填吧。
1: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2: 怎么没法填呢？
1: 邮局汇款单。
2: 汇款单呐、是不是拿错了？
1: 什么拿错了？我分工专门管汇款。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2: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1: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2: 得，那就等着吧。
1: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2点半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2: 太极拳？行了。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1: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2: 我办手续啊。
1: 介绍信换了吗？
2: 换过了。
1: 填个申请书吧。
2: 嗯，住店还填申请书？
1: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2: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1: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啊、足有两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2: 那都填什么呀？
1: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2: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1: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2: 橘子汁儿也成危险品了。
1: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筋、几包耗子屎。
2: 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1: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办给我盖了个大印，啪。好了，同志，
2: 住几号房啊？
1: 先别忙。
2: 不忙？
1: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2: 表上填着呢。
1: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2: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1: 从哪儿来的呀？
2: 从北京来。
1: 到哪儿去啊？
2: 就到本市。
1: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2: 专程来的。
1: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来演出来了。
1: 今天晚上回去吗？
2: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1: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2: 不是着急呀、啊、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啊、
1: 什么叫繁琐呀、啊、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2: 怎么贴的？
1: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2: 哦，开汽车了。
1: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2: 下车3个多钟头了。
1: 哎呦，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2: 还没吃呢。
1: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2: 可不是，
1: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2: 怎么办呢？
1: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
2: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2: 哦，还得上保卫室？
1: 当然是了。
2: 保卫室在哪儿啊？
1: 2号楼。
2: 那赶紧上2号楼吧。
1: 我到2号楼找了3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2: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2: 你说的2号楼啊？
1: 我说2号楼那儿没有。
2: 哦，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1: 3号楼。
2: 那就上3号楼吧。
1: 我到3号楼找3圈又没找着。
2: 又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2: 你说的3号楼啊？
1: 我说3号楼斜对门。
2: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1: 4号楼。
2: 我说、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1: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儿来，4号楼旁边。
2: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1: 我到了4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2: 哦，
1: 房子不大，里面有4位同志，
2: 干嘛呢？
1: 一位正看报呢。
2: 哦，
1: 一位听收音机呢。
2: 嗯，
1: 一位乒的乓当正打家具呢。
2: 哼，
1: 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2: 办公呢，
1: 睡着了。
2: 啊，全没事干呐。
1: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2: 嗯，
1: 填个表吧。
2: 还填什么表啊？
1: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2: 呵，这表怎么填呢？
1: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2: 哦，
1: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2: 还是这一套。
1: 后边还得调查，本人面貌特征。
2: 哦，
1: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2: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啊、这个。
1: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2: 啊？
1: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2: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1: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 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填表，你填得了吗？
2: 不像话，有让顾客填这个的吗？
1: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大家这不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吗？哎
2: 呀，就您这么贡献呢？
1: 我一想，我赶紧填这表吧。哎呀，嘁哧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2: 住几号房？
1: 先别忙。
2: 怎么又不忙啊？
1: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2: 我还得上保健室啊？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1: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2: 越多越没事干。
1: 谁说的？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
2: 检查身体呢，
1: 打扑克钻桌子呢。啊，
2: 实在是没事可干。
1: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哎，填个表吧。
2: 怎么又填表啊？
1: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呵，
2: 这表怎么填呢？
1: 投了还是这内容。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2: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1: 就是啊。后头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2: 哦，一次也没去过。
1: 后头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2: 有站着睡觉的吗？
1: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着嘴的习惯？哎，
2: 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1: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2: 就这么提高效率啊？
1: 让你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2: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这呗？
1: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2: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1: 对，拿着这些表啊，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
2: 什么叫会计室啊？那会计室。
1: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2: 说实话了，哎，会计室在哪儿啊？
1: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2: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1: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2: 机构精简了，
1: 客房就全没有了。
2: 全改成办公室了。
1: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哎，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2: 还真够热情的。
1: 这个就跟那个说啊，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介别介，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2: 谁给办了？
1: 俩人谁全没管。
2: 得，这叫什么事啊？
1: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2: 他惦记那奖金呢。
1: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2: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1: 就是啊。
2: 这表怎么填呢？
1: 前边还是这内容。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2: 增加什么了？
1: 后边问，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后边还有呢。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2: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1: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2: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1: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色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 几次打算闹几回呀、啊？

0: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嗯，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哦，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嗯，好了，同志，
0: 怎么样？
1: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0: 哦，还得去
1: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啪盖个大印。哦，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给我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一个。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0: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1: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啊，对不起同志，呵呵，我们现在不接待。
0: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1: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先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0: 哦，哪间呢？
1: 九楼一号。
0: 总算是住下了。
1: 到了九楼服务台，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0: 那就进去吧。
1: 我不敢进去。
0: 怎么了？
1: 这房间乱七八糟。
0: 是啊。
1: 哎呀，没人管呢。
0: 哎呦，
1: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哎呀，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0: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1: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0: 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1: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0: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1: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0: 我
1: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0: 嗨，全成干部了。
1: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嗯，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0: 行，
1: 自己打一打开水，
0: 可以。
1: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0: 没关系。
1: 去擦一擦楼道，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0: 哦，我修房来了。嗯，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1: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0: 我等不了。
1: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0: 啊，这也太复杂了。
1: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0: 就是
1: 我住了，
0: 凑合住。
1: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0: 什么事？
1: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0: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1: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0: 那就找餐厅科吧。
1: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0: 是啊。
1: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0: 啊，
1: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嗯，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0: 行，面条也可以。
1: 你添个表吧。
0: 哦，怎么还添表啊？
1: 我给你添，你说吧。
0: 哦，那
1: 几号房啊？
0: 九楼一号。
1: 嗯，姓什么呀？
0: 姓马。
1: 多大年岁了？
0: 四十三了。
1: 什么职业啊？
0: 演员。
1: 干什么来了？
0: 到这儿演出来了。
1: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0: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1: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0: 什么事这是？
1: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0: 嗯，还得层层批。
1: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哦，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呵，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0: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1: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0: 这还找经理？
1: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哦，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嗯，张秘书，
0: 通知煮面。
1: 查查那文件去。嗯，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0: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1: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0: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1: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哎呀，啊，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0: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1: 去广州出差了。
0: 这我等不了这个，
1: 等不了。这样吧，啊，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我说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0: 可也行，
1: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哦。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0: 什么事儿啊？
1: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0: 才劈呀。
2: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多层饭店。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约您下期节目里咱们接着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

0: 其实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为您准点报时。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今晚关注，看这项地下工程如何惠及百姓生活。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晚播出，大渡河畔91年的军魂传承。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国务委员盛贻勤9号在京会见载誉归来的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慰问，对代表团取得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工作，巩固我国奥运强国地位。他强调，新征程上要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后备人才培养，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依法从严整治饭圈等乱象，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0: 在6张网中，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的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那么这项地下工程是如何惠及百姓生活的呢？
1: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达10万吨。
2: 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
1: 把水厂藏于地下，不光节约宝贵的城市土地，更能从根源上消除传统地上水厂易位扰民的难题。 这套工程配套建设约20公里场外污水管网，实现专管专用，废水统一汇集处理，形成收集、输送、深度储氟处理、尾水排放的全链条闭环。在城市里还有很多管线密如蛛网，默默支撑着城市运转。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将低洼溢涝点的治理作为地下管网改造的重点。刚刚过去的这个汛期，郑州遭遇的强降雨次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强降雨带来的明显积水从去年的10次降到了今年的1次。在27区水工小区幼儿园，记者看到以前年年要用的防水沙袋今年都被锁在操场旁的储物间里，没有

0: 派上用场。
1: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话水位都达到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呢，雨水很快的就排走了。
0: 因为地势低，管网旧，排水慢，河一片区去年同期就出现了两次积水。郑州今年将历年积水问题最严重的河一、陇海路、京广路两个片区的地下管网改造作为全市重点整治工程，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原来的小管变成大管，甚至是方形的管涵，以此增加排水能力。
2: 原来圆形管涵是这个一米，就像这么宽，现在呢我们新建的是像沟槽这么宽，改造之后呢排水能力达到这个每小时50毫米。
0: 郑州今年在地下管网改造过程中，还特别针对极端天气增多的情况，提高了管网建设排涝标准。目前河一片区改造一期工作已经完成，主干道路管网升级以及一个阻水卡点的治理已经结束，周边多条道路汇入河湖排口的流量就增加了2倍多。
3: 深埋地下的管线一旦出现问题，又该如何精准排查，杜绝隐患，通过科技赋能管网改造呢？
0: 国家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普遍年龄大，欠账多，大量管道铺设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存在材质老化、腐蚀严重等问题，管网带病运行的情况比较常见。针对不同问题，管网改造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例如，解决管道老化，将老式混凝土管升级为球磨铸铁管；解决雨水反涌，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解决排涝不畅，建设泵站、扩大管径等等。而要彻底解决问题，往往需要多种改造手段一起使用，这既是安全账，也是民生账。地下管网的毛病怎么找？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共计总长386万公里，管线埋在路面之下，哪里腐蚀哪里淤堵，大多要等污水外溢、路面塌陷之后才能反推问题位置。人工下井检测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现在有了 AI， 局面就不一样了。搭载高清摄像头的管道爬行机器人钻进数米深的地下，自主完成全段影像采集，几秒内就能完成全段病害识别，自动生成管道健康报告，把从前的先挖再找问题变成如今的先找准问题再精准开挖。不用开挖，怎么维修破损管道？找准了病灶，怎么修也有新讲究。如今修管道也能像做微创手术一样，只从检查井入手，路面完好如初。通过将玻纤软管从检查井拉入旧管道，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新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全程无需破路开挖。AI 和非开挖修复技术配合，既可以快速锁定问题，也能大幅减少对路面的破坏，既提升了地下管网的运维效率，也解决了大家头疼的马路拉链问题。
4: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3: 91年前，红军17勇士无惧惊涛骇浪，迎着炮火硝烟强渡大渡河。如今在大渡河畔，一座大坝傲然矗立，锁住滔滔江水，守护万家安澜。今天的新长征新青年，我们走进扎根深山守护大坝的武警雅安支队执勤4中队。
5: 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这

0: 十七勇士就跟对面的敌人跟我们的天线展开了搏斗。
1: 在武警雅安支队执勤四中队，新兵入列第一课就是在红色教育阵地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2: 还原当年红军筹措渡船、周密部署渡河、浴血突破天险的先魂往事，让尘封的革命历史走出史料，直抵冰心，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1: 大岗山水电站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守护着川渝电网稳定，维系着下游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官兵往返哨位的途中，矗立着一座古朴的藏式碉楼。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在悬崖峭壁间沿河而上，火速行军，奔赴240华里外的泸定桥。这座碉楼正是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的宿营旧址。官兵们说，这座碉楼就是一座精神灯塔，陪伴着大家驱散深山里的孤寂。
3: 同志，我方下车，出出阵点。
1: 站岗执勤是中队的核心任务，中队的开关站执勤点位于大岗山的半山腰。官兵们每次上岗后一待就是一个月，为了保证大坝枢纽以及开关站设备的绝对安全，营区里布设了信号屏蔽装置，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
4: 我老婆就经常说我，她说每次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她都完全不知道。确实，像家里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急事，我也经常参与不了，回应不了，是因为我们守护的是国家重要的水利枢纽，容不得半点的风险，半点的疏漏。
1: 日落后的大岗山，万籁归于沉寂，只有大渡河的涛声和来回侵扰的蚊虫陪伴着守坝官兵度过每一个长夜。这里远离城市，一山一水一坝就是官兵们每天面对的全部。对正值青春年华的他们来说，孤寂是最大的考验。
5: 站在哨位上，远远地看到旁边的碉楼，就感觉有人陪着我一样。指导员跟我们讲，在这里发出去的每一度电能送到长三角。想到这些，我就感觉站在这里就像当年红军守护拼死换来的那片山河，肩上的责任千钧，心里面也是厚重的使命感。
1: 大岗山地质结构复杂，是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发区域。坝区周围山势险峻，路况崎岖，从坝地到山顶观测点垂直高度达430米，巡逻路线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沿途紧邻悬崖峭壁，多处路段需攀爬陡峭阶梯，全程巡查单程需徒步数小时，单次巡防里程超过5公里。每当走在崎岖的阶梯上，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官兵们总会找一找当年红军长征渡过这条大河、翻过这片大山的路线。
6: 大家看，咱们这边这条路，就是咱们当年红军长征途中路过咱们驻地门口挖角树荫地，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
7: 库区也会比较湿热，蚊虫很多，经常身上都是有那种小萌虫咬的小红点，有时候脚边也会有蛇出没，所以你得一边走一边看，耳朵也得竖起来听动静，真的是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我们在巡逻过程中才能既要保证我们任务的圆满，也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库区的安全稳定，而危难时刻的逆行更是守护了百姓的生命安全。2022年95泸定地震突发，山崩地裂，道路损毁，石棉县草科乡成为孤岛，数千名群众被困险境。危难时刻，中队官兵向险而行，第一时间组建党员突击队，徒步行军17小时，挺进孤岛灾区，成为首批抵达核心灾区的救援力量。
8: 地震发生的当天，我们就连夜奔赴了草科乡，一路上全都是塌方滚石，道路几乎全部中断，然后我们也没有路走，而且有时伴有余震，碎石一直在耳边响，行进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我们每个人脚步都没有停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早到一分钟，群众生命就多一份保障。
1: 连续20多天的昼夜奋战，官兵们克服断水断电、路况险恶、物资匮乏等重重困难，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受灾群众，排查次生险情，累计救出被困人员50余人，安全转移群众1000余人。 如今，在交通动植景点不足3平方米的狭小哨位里，全套新式山体位移监测、地质灾害预警设备全部配齐。一旦对面山体各处监测点位出现位移异常，哨位报警便会瞬间自动出发，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提示。
9: 中队官兵日复一日坚守在库区，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底色，用青春奋斗为水利枢纽筑牢安全屏障，就像奔流的大渡河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10: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2: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11: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13: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14: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11: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今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16: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11: 当地气象部门今天早上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今天中午11点左右，漠河城区本轮降雪结束。10月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今天的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对流发展激烈，在万宁市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加快排涝。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1: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0: 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地，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地区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其中就有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
11: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观测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九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受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17: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减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减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11: 八一冰川的消融为何如此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黑河干流全长928公里，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3省区，为142.5万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在戈壁荒漠中滋养出的绿色天地，给数万群众带来了生计与福祉。
18: 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11: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四村，农田齐布，麦浪翻滚。
19: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呗，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11: 碧草连天，牧歌悠扬，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河水蜿蜒，阴润万物，养育了高原上的诗画故乡，也为居民们带来了生态福祉。
20: 以前我们主要是伐木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木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伐木一边就搞这个木家乐。
11: 自2017年以来，保护部门对八一冰川实施了封闭管理，不再作为景区对游客开放。海拔高度约3700米的沙龙滩管护站是距离八一冰川最近的岗哨。每年夏秋两季，管护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劝返一大批自驾到此试图一睹八一冰川真容的游客。
21: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游客去干扰冰川，保护好冰川附近的生态，才能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游客用另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我们的八一冰川，做到大家共同守护。
10: 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1: 中 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财经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

0: 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3: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というのは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5: 这谁唱歌呢？

0: 熟，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 哪位呀？这是
0: 谁呀？这是
1: 哟、哦，大哥呀，
0: 老二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啊，哎，你好啊，哎哎，
1: 啊。这儿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怎么着，大哥啊？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哎，
0: 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 甭来这套啊！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舔您这眼神呢？
0: 怎么能舔呢？嗯，眼神确实就好啊。
1: 就您这眼神啊？啊，怎么好了？
0: 怎么不好了？
1: 那您得说一说。
0: 咱这眼睛，嗯，哎，就拿昨天来说吧。
1: 怎么着？
0: 站在家咱那当院啊，啪，我往北一看，哦，
1: 哎呦，看见什么了？
0: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哎呀，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哎
1: 呀，行了您，哎呀，哎呀，啊，张开嘴就说呀。
0: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1: 您往哪儿看呢？
0: 往北边一看呢，
1: 看见哪儿了？
0: 海南岛啊！
1: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啊？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哦，
0: 海南岛在南边啊？
1: 可不嘛。
0: 那你说我往北看？
1: 谁说的咱俩？哦，
0: 我说的呀。
1: 可不你说的吗？
0: 对呀，往北看呢。嗯，你呀、啊、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哦，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呢、啊、哎呦，我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1: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哎
0: 妈，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1: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啊，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我太了解了。
0: 是是是。
1: 就是一个字儿。
0: 什么呀？
1: 好。哎，
0: 我兄弟说实话，哎，
1: 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0: 你给介绍介绍。
1: 我看今儿嗯没戴眼镜。哦，这要戴了眼镜，哎，
0: 怎么样？
1: 就好像带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嗯，2000多度大近视呀。哟，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儿，您记得没有？
0: 我办什么事儿了？你可以揭发呀。
1: 那天您出去溜达，
0: 是
1: 到了王府井，
0: 对，
1: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啊，他就找人问问吧，
0: 打听道啊。
1: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劳您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0: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1: 可不就你吗？
0: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1: 怎么不负责任
0: 了？大家伙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
1: 眼神不好。
0: 你要说我眼神不好啊，这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嗯。嗯，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哦，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1: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儿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0: 怎么着？哎，
1: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是说撞死？哟呵。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1: 怎么这是？

0: 这雨声还挺熟。
1: 树有说话的吗？
0: 有。
1: 我是树啊。
0: 嗨，
1: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0: 嘿嘿，听出来了。嗯，这是老三。
2: 老三呀、啊哎，
0: 我们呀
2: 看见了。
0: 跟你开玩笑啊，
3: 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
0: 哎，不是骗，
2: 就你了解
3: 我。
2: 我
3: 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2: 怎么着？
1: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2: 我办什么事儿了？
3: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嗯，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嘿，钻石。
0: 范可财迷了，
3: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2: 哎呦，
0: 怎么了？
2: 坏了坏了，
3: 不是钻石啊，蝎子，
0: 蛰着了，
3: 蛰着了。哎呀，这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0: 怎么呢？
3: 还是我命好啊！
1: 红宝石，哎呀，
3: 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不瞒你们说，
2: 你啊，
3: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2: 怎么着，
3: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0: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3: 是
0: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3: 我是
0: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嗯，
3: 喜欢
0: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嗯，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是，一看这片西锅底，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嗯，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哎呦，
1: 这。
0: 就这眼神还吹呢，
1: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0: 不是你是谁、啊、
1: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0: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呢，
2: 能找着方向盘吗？
0: 真是，哎呦，
1: 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0: 哦，还有司机，
2: 还是我眼神好。哎，
0: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1: 我眼神好。
0: 哎，您呀，
1: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0: 我这眼神好
2: 极了。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嗯，这么着吧，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0: 怎么办呢？
1: 根本就不好。
2: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0: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2: 什么叫馊主意？
1: 怎么比吧？
2: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0: 哎，是，我这听说了。
2: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1: 行啊，哦。
0: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2: 是啊，
0: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1: 对对，
2: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儿吃饭，
1: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2: 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你，
0: 就这么办了啊，
1: 好不好？
2: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1: 那隔多少、啊、隔多少？
2: 你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1: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啊、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
0: 哎， 哎，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2: 那行那行那行，
1: 好不好？
2: 那咱明儿见，
0: 明天早上看匾啊。
1: 明天看匾啊，
0: 就这么定了啊。
2: 明儿见，就这么定。
1: 出了吃饭啊。
2: 没错没错。
0: 好。哎，
1: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2: 你别甭扶
1: 我，扶
0: 回家了，
1: 回家了，回家
2: 走了。哎，
0: 那儿有水。哎，
2: 这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嗯，还真齐的啊。这可坏了，明天早晨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嘿，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

0: 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呦，
1: 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0: 哎呀，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1: 对呀、啊，
0: 挂匾
1: 啊，
0: 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1: 哦，匾文呐，
0: 啊，
1: 就是四个大字。
0: 哦，四个字呢？
1: 哎，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1: 哎，
0: 四，
1: 没错，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哎，
1: 不客气，不客气。哎、
0: 那是回去的路吧？
1: 啊，没错，没错。
0: 好，打扰您休息了。
1: 哎、您慢走，
0: 您早睡，您早睡啊。
1: 慢走，慢走。
0: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真的。哎呦嚯，呵，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2: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了？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阿弥陀佛，
2: 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1: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2: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1: 啊，是
2: 给谁挂匾啊？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2: 给老爷挂匾。
1: 哎，
2: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1: 啊？就四个大字。
2: 什么呀？
1: 忠义千秋。
2: 忠义千秋。
1: 对，
2: 谢谢您，打扰您了。
1: 好，
2: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哦，蓝匾金字，
2: 蓝匾金字。
1: 嘿，
2: 得嘞，谢谢您。
1: 好，
2: 您歇着。
1: 哎，您慢走。
2: 蓝匾金字。
1: 哎呀，
2: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3: 走，走。嗯，哎，
2: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3: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当家的，方丈，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有何贵干呢？
3: 麻烦您点事儿。
1: 哦，
3: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1: 啊，确有其事。
3: 给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3: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
3: 嗯，
1: 忠义千秋。
3: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的
1: 啊？蓝匾金字。
3: 蓝匾金字。
1: 嗯，
3: 啊，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1: 啊，上款就是年月日，
3: 下款，
1: 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3: 嗯，
1: 奉献，
3: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
3: 嗯，
1: 是红的。
3: 奉献还是红的。
1: 哎，
3: 哦，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3: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2: 各位，
0: 走走走，看匾去。
2: 看匾去，看匾去。
0: 大早起，哎，咱瞧瞧吧。
2: 瞧瞧。
0: 哎，走走，哎，来来来，往前走，哎，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2: 看匾，看匾。
0: 哎
2: 哎哎。哎呦哎呦，别动了。
0: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2: 嗯。
0: 就以这儿为准，
3: 没问题。啊，
0: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3: 是，
0: 好嘞，
3: 来来来
0: 啊，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2: 您打算干什么？
0: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3: 哎，那边呢？
0: 我认为在这边。哎。

0: 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1: 是
0: 色
1: 色个呢？
0: 呵，
1: 色什么字儿？色个？
0: 对吗？忠义千秋。哦，嘿，你看那秋，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嗯，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1: 头
0: 胡说八道。
1: 您先等一会儿。
0: 苏东坡的
1: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0: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1: 忠义千秋啊，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2: 都看见了。
0: 是啊，
2: 我看我也瞧见了。
0: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1: 老大，我问问你
0: 啊，怎么着？
1: 这匾啊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0: 嗯，啊，什么？
1: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对呀、
1: 啊，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坏，忘问了。
1: 你看，你看，
2: 这个
3: 二哥你知道
2: 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1: 你等，我都看见了。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蓝底儿金字儿啊、哦！你看，哎呀，
2: 蓝底儿
1: 多耀眼。
2: 嘿，好，有点意思啊。
1: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0: 老三
1: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啊，还得请客呀，
0: 吃饭。
2: 谁掏钱掏钱？谁说不上来呀、啊？
0: 咱们五楼
2: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
0: 哎呀，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
2: 有、哎、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0: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2: 二哥你看得见吗？
1: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2: 哎，我告诉你们啊，
0: 上款年月日，下款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还是红的，
2: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啊，
1: 当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0: 我跟你说、啊，
2: 你看见你不说，
1: 让他小
2: 你，我也这好。咱什么请客吃饭吧？
0: 所以说，
2: 哎，今儿我吃的，
0: 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4: 去。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0: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1: 见着您了，见着您了，见着您了，
0: 您来了就好了。
2: 您给评评理，
4: 你们说说，
2: 你仨这眼神谁好？
0: 我们呀，啊。赌一顿饭，
2: 对，
0: 赌看谁眼神好，
2: 是是是，
0: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1: 对，
0: 我问问您，嗯，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4: 没错，就这四个字。
0: 我赢了。
1: 嗯，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4: 没错，
1: 你看我这眼神。
4: 蓝匾金字，
2: 我也得问问您呢。
4: 好，
2: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
4: 嗯，千真万确。
2: 你看看咱这眼神，
0: 老方丈、啊，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2: 对，
4: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1: 啊，
4: 你们得请我吃饭，
2: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啊还没挂呢。
2: 对、啊，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哎，老先生王文林捧哏，由年轻演员李明宇来逗哏，那这二位将给您奉献一段精品生活指南，哎，一听上去就这么的有格调，那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0: 谢谢啊，
11: 谢谢，
10: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11: 是，
10: 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也非常好
11: 啊，
10: 捧我们都捧上天了。
11: 对，
10: 刚我们在后台也乐半天
11: 啊，
10: 老观众都知道
11: 啊，
10: 这个王文林先生啊，
11: 啊，
10: 不是我的搭档。
11: 对，
10: 这个人家的搭档叫徐德亮。
11: 啊，那是原配。
10: 哎，我们俩呢，借助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
11: 啊，
10: 就是把徐德亮哄到外地堵车去了。我出钱，相声演员确实如夫妻，
11: 嗯，
10: 我就喜欢把人家的逗哏的支走了，跟人家的捧哏的出来偷着演场出，我觉得特刺激。
11: 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0: 没事儿，宝贝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11: 嗯，
10: 舆论的压力我顶着，没事儿啊。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11: 是
10: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11: 啊，对。
10: 哎，您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一万多岁高龄了。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11: 等会儿
10: 啊。
11: 我连一千岁都没有。
10: 不是，那您今年？
11: 我才七十。
10: 罢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身体特别好。
11: 是。
10: 你看七十多岁站在台上，
11: 啊，
10: 连呼吸机都不用。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11: 那我就甭上来了。我还用呼吸机在这说相声，
10: 这是夸您啊，
11: 啊，
10: 就是说您身体好，
11: 好
10: 啊，王文林先生
11: 啊，
10: 啊，这具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11: 您等会儿，
10: 到家里去拜访。
11: 您等会儿
10: 啊，
11: 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10: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11: 这句干嘛？
10: 体格强壮，
11: 还真好。
10: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11: 你跟大伙儿说说。
10: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11: 没错。
10: 哎，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11: 啊。你看我
10: 追求生活品质。
11: 对。
10: 哎，作息也特别的规律。
11: 哎，
10: 早睡早起。
11: 没错。
10: 早睡早起。
11: 嗯。
10: 早晨呢，一般凌晨两点半起床
11: 啊。
10: 一般呢，哎，
11: 啊，我是夜游子是怎么着？
10: 您追求品质啊，
11: 这
10: 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11: 哎，这费时间。
10: 哎，人家穿衣裳讲究，
11: 那是
10: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11: 那脏了。
10: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11: 干净。
10: 哎，早上起来之后啊，
11: 啊，
10: 找件衣服穿。
11: 哎，
10: 打开洗衣机，
11: 嘿，
10: 裤子，
11: 嗯，
10: 背心儿，
11: 呵，
10: 裤衩，
11: 哦，
10: 袜子，
11: 嗯，
10: 假牙，穿什么呢？
11: 等会儿吧。
10: 思考一下啊，
11: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
10: 就是假牙呀，
11: 啊，
10: 是旁边有一锅。
11: 哦，对，
10: 锅里煮着开水，
11: 哎，
10: 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11: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
10: 哎，差不多。 把假牙拿出来
5: 啊，
10: 甩甩
5: 啊，
10: 嗯，合适，
5: 嗯，
10: 这汤不能浪费了
5: 啊，
10: 咚咚咚咚咚，
5: 脏不脏啊？
10: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5: 您瞧我这讲究，
10: 特别的讲究，
5: 我倒是讲究。
10: 王先生啊，
5: 啊，
10: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5: 啊，我就出门了。
10: 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5: 好，出去吧，
10: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5: 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10: 怎么了？
5: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10: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5: 我住那地方，
10: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5: 讲究。
10: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5: 啊，
10: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5: 住
10: 别墅，
5: 对，
10: 四合院，
5: 哎，
10: 二环里，
5: 这就了不得了。
10: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5: 我
10: 人住的是学区房，
5: 现在这最有品质。
10: 学区房多贵呀、啊？
5: 就是，
10: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5: 就是
10: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
5: 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10: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5: 就是驾校边上。
10: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5: 有
10: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5: 赶紧搬家吧。
10: 哎，但是啊，
5: 啊，
10: 人家追求品质，
5: 是
10: 人家不光住的这个有品质啊，
5: 啊，
10: 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5: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10: 来举场演出
5: 啊，
10: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0: 也就这个，
1: 人家王文林先生，
0: 我不一样，
1: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啊，哼，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啊，最次的是米其林3星厨师，哼，往后台拉开架子啊，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0: 好，
1: 有做豆汁儿的，对，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门钉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0: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1: 对啊，王先生有钱啊，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哎、地道的吃腻了
0: 啊，是，
1: 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上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哦，卤煮这么做对吗？
0: 我
1: 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你享受这个过程啊！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啊！人家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啊，喝爱喝酒，
0: 对，
1: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0: 那咱不喝，
1: 不喝，
0: 对，
1: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0: 纯粮食的
1: 家里酿酒，
0: 对呀，
1: 而且销量极大呀，
0: 是
1: 酿得多、啊、街坊四邻十里八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0: 对，
1: 给多少钱都成、哎、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0: 没错，
1: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0: 什么口碑，
1: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啊，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0: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1: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0: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1: 配方有问题啊！哎，这是吃喝啊，要说到玩乐，
0: 那更讲究了。
1: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0: 是，
1: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啊，你看有的玩玛瑙啊，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0: 我
1: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堆，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没了没了，再拿一段，接着盘，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0: 什么好处，
1: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哎，没虱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虱子，
0: 我净玩卫生球了、哎、
1: 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啊，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0: 啊，相声讲这个、
1: 哎、玩折扇、啊、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0: 对啊，
1: 人家那个折扇
0: 我
1: 甘蔗的，
0: 干着，
1: 我们这折扇就扇风，
0: 是
1: 人的折扇解渴、啊、大夫天天劝王先生啊，王先生，王先生啊，您可有糖尿病、啊、少玩扇子，少玩扇子啊，
0: 我净吃干着了，哎
1: 呀，追求品质，
0: 还追求，
1: 要说玩啊，啊，人一大家子人全爱玩，
0: 没错啊，
1: 王先生他儿子最爱玩，
0: 那他更好了，
1: 那天给我打电话啊，明宇，明宇啊，兄弟，兄弟，兄弟啊，我给你发个位置啊，我在潘家园淘着好东西了，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发个位置啊，定个点啊，哦，我赶紧就过去了啊，我到那儿一看，抱着个包袱，哦，我说打给我瞧瞧，不成，
0: 怎么着，
1: 这人太多，哦，这回可淘着好东西了，
0: 好东西，
1: 这东西五环里你见不着了，
0: 那不能让人看见，
1: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0: 咱们
1: 打辆车回家，
0: 对呀、啊、
1: 到家给你看，
0: 好，
1: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打开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0: 什么？
1: 一包袱炮仗，炮啊！
0: 潘家园淘换炮仗去？
1: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五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哦，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0: 就是，
1: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0: 怎么着？
1: 及时行乐呀。
0: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1: 及时行乐，
0: 怎么？
1: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0: 什么？
1: 哎，你说啊啊！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0: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1: 点着了扔，躲远远听响。
0: 对呀、啊，
1: 没有品质哦，这不叫玩家呀。
0: 是
1: 人儿子放炮，
0: 我儿子
1: 讲究啊，
0: 他
1: 击鼓传炮。
0: 击鼓传炮，
1: 对呀、啊，哦，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啊，做一个圈啊，坐好了啊，哦，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0: 是，
1: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哦，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哦，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0: 是
1: 我点着了往下传啊，谁那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0: 哦，好。
1: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0: 别介，
1: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0: 都快响了，
1: 快响。得嘞，媳妇儿啊，孝敬你了。
0: 有啊，
1: 媳妇儿一接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
2: 破破破破，爆炸力挺强啊。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上啊，媳妇儿这就炸了。
0: 是啊，
2: 这就炸了啊，
1: 再点一根吧。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咱们再继续啊。
0: 别
1: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0: 别啊，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1: 媳妇儿咬咬牙啊，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啊，凑够四个咱叫辆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0: 这还打包呢，
1: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哦，开始啊。啊，总而言之吧，啊，简短截说，打了是八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0: 这就要灭门呐。
1: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0: 那可不是吗？
1: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0: 就是啊。
1: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哦。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0: 他
1: 左手跟右手玩。
0: 这怎么玩？哎，
1: 点着了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啪！哎呀，太呛了，太呛了！
0: 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
1: 哎呀，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哎，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啊。街坊看不过去了，
0: 是
1: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啊，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哎，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0: 是啊，
1: 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啊，什么事儿？击鼓传炮啊！
0: 这不
1: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0: 我找死是怎么着？
1: 连医院都没去啊，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0: 太让我生气，
1: 就不去，不带我玩啊，我自己玩，
0: 我自个儿
1: 天天演出去啊，
0: 这有乐，
1: 天天剧场演出去，
0: 没错。
1: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啊，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0: 我老去。
1: 老去演啊，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啊，相声演出啊啊，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0: 对，
1: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0: 它有底角啊。
1: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啊，7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
0: 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1: 老先生德高望重，
0: 那是
1: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啊，老迟到啊，
0: 有时候他车
1: 他大辈儿啊。也没人敢说他，
0: 是
1: 后来我们想个招吧啊，这样
0: 怎么办，
1: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0: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1: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0: 对呀，
1: 但是打卡白打啊，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0: 没错，
1: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啊。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0: 怎么着，
1: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0: 怎么着，
1: 他们是指纹打卡。
0: 对呀，
1: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啊，演员到这之后拿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0: 接着舔呐。
1: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点半演出啊，早晨4点半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0: 干嘛那么早啊？
1: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0: 那干净。
1: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啊，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0: 是
1: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王先生一扭头把这事给忘了啊，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呀、
0: 怎么样，
1: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0: 打
1: 他就进后台了啊，到后台就骂街呀，
0: 怎么样、
1: 你们这些年轻人 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啊，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0: 全吃了，
1: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台，啊、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
0: 是是。哎
1: 呀，王先生喝下去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0: 啊，对。
1: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迟到了。哎呦，观众都撤了，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啊。哎呦喂，王先生，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当时脸都气绿了。
0: 是、
1: 啊。一咬牙，一跺脚，
0: 干嘛？
1: 打卡又下班了。
0: 还舔去啊？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精品生活指南。那刚才这段相声二位演员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杂谈京剧。这表演者是相声大师常连安先生，他早年就是京剧演员出身，听他杂谈京剧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4: 您看京戏这张桌子用处大了，要家庭这就是饭桌，说这有个官儿这就是办公桌，皇上用这桌子就是龙书案，下马登高一望这就是土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这就是山，两张桌子落把椅子来个脆鼓声，啪一个跟头翻下来了，这是代表楼房，您一看就得，戏上要请客来，酒宴摆下，酒宴摆下，又是酒又是宴。您往桌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把酒壶，俩酒杯，那酒壶跟酒杯木头的，还石凿的，掉地碎不了。这一说酒宴摆下，对方还不客气，讨饶了，端起来请，隆咚当，隆咚当，隆当哩当，咚当当哩个当。干，搞死了，他饱了，什么也没吃，饱了，一让就喝，不客气，戏台上没有不喝酒的，这两天我脑袋疼，不喝，没有，没那事，您听哪出戏有这个，他那一比划就得，多大的宴会一比划就得，戏台上就是你要是开门也如此，没有门，这演员就一比划一迈腿，您就领会，这些门那里头处理了。您常听京戏，您就领会。骑马，马鞭子，这分生旦净末丑，分什么生？武生高，大一马，他腿高；老生就矮了一大块，大一马伺候啊，哎，这就上去了。您旦角更矮了，大一马。这就得了，这就上去了。这个骑着马呢，也走脚步，这叫走脚步。你要炸练削徒的时候拿着扇子也如此，这叫走脚步。骑马也如此，您听着，法门寺一边唱，一边也这么走。您按真事儿这么说不行，真马哪儿真慢呢？真马您骑得上哪儿啊？哪儿去不了，您甭管很远的，您接着照堂下瓦房去，这个一个礼拜也到不了。对对，假事儿。车呢，旗子画俩轱辘，这个人拿着，这人就代表车夫，这就是车。旦角爱坐车，辞别仙门上车轮，来带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林带带带林带林，到时上车了，他还得溜达着，他不溜达着，后面那不动活呢，对不对？假的，就瞧的是一个功夫，手眼身发布，戏台上哭笑全算上，跟真事儿不一样。戏台上您这哭呢也分生旦净末丑啊，哎，老生您听那个四郎探母一叫板，哎，娘啊啊啊啊，一拉胡琴这就唱，这就叫哭。旦角呢，旦角水袖，瞧那袖子，哎，这就是哭了。你真事儿哪儿这么哭的呀？说你要出殡呢，那孝子就只仿佛那四郎似的那么哭，那行吗？那不行啊，穿一身孝， 一摔盆打着翻儿、
2: 哎、娘啊，
5: 这怎么了？这个
4: 被他老婆在坐在这车上，喂，这吃饱了撑的是不是？
3: 陪您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杂谈京剧。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6: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十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他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他再也不想做小妹了。他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
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她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她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她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她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米68，体重134斤，在女装界就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

以前他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他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的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何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

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他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他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他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1.5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588%。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不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他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他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的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许巍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

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到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过去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二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实现吧。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走进动物的海洋，动物的世界了哈。那么重点呢，就要来说到大熊猫。
1: 大家也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的一些视频，它们一些非常憨态可掬的行为就会引人发笑，不像有的其他动物呢，可能特别高冷，又或者像丹顶鹤一样特别的优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呢。
0: 确实哈，所以大熊猫它能成为国宝，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在古代大熊猫是不是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么关于古人眼中的大熊猫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详尽的来说到。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继续回来，来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1: 我觉得说美好像今天好像没那么恰当了，应该叫中华之可爱国宝大熊猫。
0: 大熊猫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其实哈，我们也要追溯到古代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穿越回古代，来通过古人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眼中的大熊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稍后就要穿越到古代了。
1: 说起大熊猫，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非常喜欢大熊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也在我们的外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去翻看古代的文献资料的话呢，就会发现一开始大熊猫的待遇好像并不是很高，甚至呢连历史记录都寥寥无几的。
0: 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呢？事实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哈，我们赶紧穿越一下。早在800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其实就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在云南还有元谋两个地方哈，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也就是史熊猫的化石。那后来呢，在河南的一个夏王岗的遗址也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上颌骨和牙齿。
1: 也就是说呢，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和大熊猫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淘汰了，唯独大熊猫能够经历种种的磨砺来生存下来，作为黑马终于在现在 C 位出道了，人送名号远古的活化石。
0: 真的是哈，那时候大熊猫还不是四川等等地方的特产，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其实都是能找到的。然而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啊，随着我们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呢就逐步的被压缩了，所以后来它们就被迫不断的搬家，数量呢也与日递减。比如说湖北的遗址哈，包括长沙的一些地方的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骨骼。
1: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心中也会有疑问了，既然这么多的远古遗址都可以证明大熊猫的存在，可为什么史书里面却好像没有大熊猫的记载呢？或者说我们这么多的诗句呀小说呀，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大熊猫的这个它的存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因为大熊猫在古代另有其名。
0: 对呀，人不叫大熊猫哈，古代熊猫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而且呢

0: 有一些名字都是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比如说有花头熊，还有花熊、白豹，另外呢还有这个鹅曲、角端等等，都曾经是大熊猫的名字。
1: 是的，其中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像是石铁兽、貔貅，还有这个银狗，大家听起来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说大熊猫的。
0: 对啊，还有什么杜洞、直仪等等哈。但是其中这些名字里边呢，也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证确切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对于大熊猫的最早记载呢，出现在《诗经·大雅》的《含义》当中哈，里面就有讲到了有熊、有猫、有虎，这里边呢指到的就是大熊猫了。
1: 是的，而且呢，中国古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大熊猫，在山海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兽多猛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就说到了在当时呢就有一种熊，它黑白相间，而且呢吃铜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可能说的就是大熊猫了。
0: 哇，吃铜铁可还行，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吃竹子的大熊猫吗？说到大熊猫吃铁这件事情啊，很让人头疼的。清代的房献志就曾经记载啊，同治四年有一种熊猫呢就跑到了县城里，当然那时候记载的里面不叫熊猫了哈，然后抱着大门就开始啃，啃完还不过瘾，又开始吃老百姓的犁、刀、斧头、锄子等等哈。那么痛失劳动工具的人们还发现啊，这种动物最爱的食材是铁锅，吃起铁锅来就像嚼大饼一样，可带劲了。
1: 嗯，听起来我估计在古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猛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再想起来可能听着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啊。
0: 现在我会讲说大熊猫那么柔弱，它能啃得了那个铁吗？那说到熊猫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熊猫可能一开始更多的会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和那个山里面的野兽差不多哈。那么另外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眼里呢，大熊猫是有一些新的称谓的，比如说呢有人就会叫它鹅曲啊，另外呢还有人会叫它熊等等哈，还有银狗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因此当地人称呼小熊猫叫金狗，相对应的大熊猫呢就被叫做了银狗，还有人呢会叫竹熊，其实这个更好理解了，因为竹子这种食物呢一天至少要陪伴大熊猫十多个小时，可谓是超长待机的美味了。
1: 是的，当然了刚刚也说到大熊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貔貅，就有人认为是大熊猫，但是大家也知道貔貅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兽之一，明明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印象当中貔貅的样子跟大熊猫长得不一样，其实中间也是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演变的过程，也是相传呢大熊猫竟然在古代被用来作战，而且是作为坐骑。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看到大熊猫这个憨态可掬的样子的时候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形式的。
0: 确实是哈，大熊猫能去上战场吗？难道不该被我们保护起来吗？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柔弱。但其实呢熊猫在古代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但是呢大熊猫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另一重身份。那么依据考古的开掘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呢就用大熊猫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大熊猫象征着友爱和平，那么因为大熊猫也不伤害其他的动物嘛，那么更多的是吃竹子，所以呢他们也会在两军交兵的时候呢，只要一方举起写着大熊猫类似字样的大旗，就表示认输投降了。那么可见呢大熊猫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一看到就知道哦是要和平，是不要打仗了。那么加之这样的和平属性，另外呢还有毛皮光泽珍贵，所以在古代呢很多的王孙贵族之间呢也会互相去给对方赠送熊猫的，那么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友好。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熊猫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熊猫是素食动物，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也是有人分析过熊猫它可能也会吃肉，包括刚刚说到的石铁兽，我就总觉得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结果呢我就发现有一段资料，在1981年的时候呢，在我国就有一只雌性的名叫丽丽的7岁大熊猫，在四川的保护区当中呢，在开饭的时候就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咬成碎块，一块一块的吞下肚里了，当时呢饲养员也是非常的害怕，担心铁片吃下 下去能消化得了吗？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可以消化一部分的碎铁片，最后才放了心，原来这个食铁兽的名字真的不是讹传呢。
0: 是的，人可不是啊光练的假把式，人可是真的哈。
1: 嗯，
0: 那另外呢，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大熊猫的这个尿液呢是可以溶解误吞的铁针的。古人对这种食铁兽的丰富联想啊，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么一直到明代，历史记载里依然没有出现熊猫两个字的身影。那其实呢，熊猫真正拥有大名已经是晚清时候的事情了。
1: 是的，那再往后看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时至今日呢，大熊猫也作为国礼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也走上了自己的猫生巅峰了。
0: 嗯，确实是，放眼当下，大熊猫是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了保护它呢，专门出台了法律，建立了一些繁育保护基地，使得这个珍稀的物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国宝生活。
1: 嗯，
0: 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舒服自在。当然呢，时不时卖个萌，让我们开心一下也挺好。
1: 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保护的越来越好，大熊猫的数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将来可以人手发一只大熊猫呢？我觉得从我们的保护的效果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大熊猫的习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的竹子，哪怕是对于动物园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还是每次去动物园去看看大熊猫吧，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0: 那个可能在梦境里能达成啊。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让我们一起发愤图强，不负年少。虽然可能与我们成年人而言哈，可能在想说，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当然我们都还很年轻哈，还需要再那么努力或者那么发愤图强的向前吗？累不累呀？都已经累了大半辈子了。但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不断为自己打气，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目标在产生，所以一直要像永动机一样。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吧，但是会觉得这样才不负每一天，这样每一天的我们才会更加的有意义，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都那么努力，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包括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但是我们回忆起我们当年报到的时光，或者在课堂当中学习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还有能想起来的吗？或者你对你的哪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平台跟文飞和更多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哎呀，说到上学，说到老师，真的也让我非常的感慨哈。有的时候呢，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其实不光是在学校的课堂，在这样的大社会当中，或者是说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给你带来的一些能量，说不定他都能够在某一方面成为你的人生导师呢。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有心人，也要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美好的人事物。这位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胡彦斌《笔墨登场》。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课堂当中的一个老师和同学的互动了哈。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互动呢？你还能想到什么样在上学时期的故事？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真的说到开学，特别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会带着兴奋和憧憬，其实还会有一些忐忑不安。那学生们呢，也将开启新的成长模式。开学可以说是学生和家长的一件大事了，古人也非常重视啊。我们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呢，就有了学校。那么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的古代，开学有哪些讲究呢？这会儿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古代什么时候开学吧。古代的开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各个朝代都不太一样的，也和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差别比较大。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我们都知道啊，一切都围绕着农事展开，教育也是一样的。开学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在汉代，这三个开学时间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当中的记载啊，具体的入学时间是这样的：正月农事毕，八月暑退，十一月建冰冻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汉代的教育

主要就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教学的一大特点了。三种开学时间，像现在就属于八月暑退，就和现代的开学时间最最接近了哈，就是暑气都退去了，就是不热了开学。那如果是春季开学呢，一般都是在正月往后，也就是正月十五之后。那么讲到正月农事毕，就是农忙结束之后哈。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开学时间相对就比较统一了，冬季入学就成为了主流。在北齐书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春夏务农冬入学的说法，春夏都要帮忙做农事嘛，冬天开始学习。有一个名叫李炫的神童就是在冬天入学的哈。另外开学日期的选择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呢短的话三个月，长的话是一年。比如在明代，学生呢在腊月上学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古代什么时候开学，你有在认真听吗？

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么关于古人他们在开学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要求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也说到了很多哈，这会儿呢也要说说古代开学前的那些准备了。从古典记载来看，古代开学前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学费了，第二个呢就是叫青巾，就是现在学子统一的这个校服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集囊，就是放置书本衣服等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收纳用具，就有点像现在的书包了。那说到这个古代的学费哈，其实根据学业的不同阶段呢，又有叫入塾费、拜师费或者是谢师酬金等等这样的叫法。春秋时期之前呢基本上是公办学校免费，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学在官府嘛，入学门槛会比较高，基本呢都是贵族子弟准备的。那到了春秋时期呢，孔子就大胆地提出了人人都应该享受教育的有教无类观点，普及教育，广收学生。他在《论语》中就表述哈，要自己去把学费往上，吾未尝无悔也，就是你自己去交学费，那么你能够甘愿为你的学习去买单。其实呢这也让更多布衣百姓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了学习的机会。那早期呢这个学费基本上都是食物了，比如说腊肉啊，或者家里的鸡啊等等哈。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是银两包括铜钱之类的了。那如果学生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也可以送一些粮食去替代送这样的钱币。那么说到青巾呢，也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了。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我们看到那个汉服一样哈。在先秦的时候呢，学子的当中就已经开始穿这个青巾了。我们现代人复原的青巾就是还戴了一个学士帽的感觉。在《诗经·振风》当中有这么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大家都很熟悉哈，描述的就是穿着青巾的学子。那么毛诗著书呢就这样解释哈，青巾青灵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候的学子呢也是这样的装束。后来呢在《新唐书·礼乐制酒》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先制之官就门外位，学生具青巾服入就位。再来说说放珍贵书籍的行李箱，那现在就是书包了哈。那说到古代的这个囊呢，基本上都是双肩背，背在身上的哈，是古代学子外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之为书囊和书袋。因为书本和衣物呢放在这个包裹里边很容易起皱变形嘛，所以古代学子呢就基本上用一些类似于桶状的，还记得那个就是宁采臣背的那个吗，就类似是那样的哈，来放这样的学习用品还有生活用品了。这就是开学前的一些准备了。当然古人的开学典礼呢也非常的隆重哦，而且特别受重视，还有入学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叫法了。其实这个是和成人礼啊，还有婚礼，还有葬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古人的开学礼的仪式呢通常包括正衣冠，还有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制。正衣冠很好理解了，就是把衣服啊容颜呢都打理得干干净净，要很整洁，对吧？入学的时候呢，新生要站立，由先生依次的帮他们整理好衣冠，然后衣冠整齐的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那么还要拜师行礼了，国人讲究尊师。

重教，因此入学祭拜先师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入学堂之后呢，就是行拜师礼，学生要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然后呢再拜自己的先生哈。根据学记记载呢，大学始教，然后拜完先生之后呢，学生还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数鸡，就是啊，要给先生去腊肠也好，还是这个家里的粮食也好哈。那么另外呢，净手净心哈，行过拜师礼之后呢，学生就要按先生的要求把手放在水盆当中洗干净。洗手的方法就是正反各一次，然后擦干净。洗手的寓意就是在于净手净心，去存去杂存精哈，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然后就是开学礼啦，这是开学礼的开笔礼哈，这是开学礼的最后一道程序了，包括在这个额头点上朱砂，朱砂开制，击鼓鸣制，还有描红开笔等等。那么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呢，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仪式感，目的呢就是教导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尊重知识，尊敬师长。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啊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

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

0: 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

0: 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 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

0: 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4: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6: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7: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7: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7: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宁夏以数字化改造激活企业活力，工业稳中提质向好发展；
0: 宁夏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让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企业和人才发展实效。
1: 国庆假期，宁夏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潜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批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咱们西吉县马连乡的芹菜种植基地。那我手里拿到的这颗呢，就是从这里产出来的水果芹菜。那目前呢，它也已经销售到了广州呀、武汉等地。
3: 水果芹菜是西吉县马连乡结合当地冷凉气候培育种植的优质品种，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每颗可卖到5元，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目前马连乡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1万亩，通过规划实施收益联农的完整闭环模式，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稳定就业，逐步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西吉县马连乡冷凉蔬菜种植大户李玉强，
4: 从这个育苗、生产、包装这个加工环节，全部是因为是人工量比较大，所以联农带农这一块嘛，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老百姓们就拿着是土地流转费，然后嘛在这个地里面去除草，赚工钱。我们这边要大概就是高峰期是300多人。
3: 今年西吉县马连乡开始规划建设万亩冷凉蔬菜产业园区融合发展项目，推动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发展转型。目前宁夏各地已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649个，建设现代集配中心15个，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45个，培育蔬菜流通企业和合作社309个，电商平台8家，冷链运输企业20家，培育宁夏菜心、延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除了种植，宁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依托黄金奶源禀赋，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在银川市金井区月牙湖乡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养殖，每头奶牛单日产奶量稳定在40公斤。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综合办公室主任贾生才：
5: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单头牛要增长到42。新批的218亩地呢，我们总共要设计丛兰是5000头的一个丛兰树，也是要在逐步的在2600的丛兰树基础上再要增加。
3: 筑牢上游养殖根基的同时，宁夏持续深耕中游加工环节，推动奶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今年10月，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干酪素、酪蛋白酸钠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打通生鲜原奶到高端乳金原料完整链条，日处理鲜奶可达2000吨。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蔺大平：
6: 填补了很多就国内目前想做的一些产品没有的这种原料的一些空白，我们这过程里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深加工工艺，就完全不需要依赖国外的这种原料。
3: 近年来，宁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产销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做强产业链条，让更多群众深度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今年1至8月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以上，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
1: 今年以来，宁夏通过数字化改造、技术更新和工艺优化等一系列举措，让工业生产更高效，管理更规范。全区工业发展整体呈现提质增效、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位于五中金鸡工业园区的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包装袋及薄膜新材料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与传统项目最大的区别是，可实现生产流程各工艺的可视化、数字化、精准化管理，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林霄：
7: 目前一车间厂房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四台拉丝机和500多台原制机的安装，预计10月底实现部分投产。
3: 在宁夏博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围绕设备改造、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的流程数字化升级已全面完成，实现了全业务链条规范管理，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作为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纺织业正在实现提档升级。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生产、工艺、能耗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纺织车间焕发新活力。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王文双：
8: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落桶机和智能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高强度人工操作。通过部署 MES 制造执行系统，我们实现了从源码梳理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数据监控。

0: 我们建立了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成本下降了约10%。
1: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实施产业新区战略，工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一至八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制造业完成投资254.7亿元，增长1%，工业技改投资177.5亿元，增长26.7%。规上工业单耗下降3.1%，高于年度目标0.6个百分点。
2: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近年来，宁夏聚焦产业一线痛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人才评价、激励等制度改革，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产业最急需的岗位集聚。请听报道。
3: 户所他可能是到压力以后，
4: 到邮箱了。
3: 这是两个检测。
1: 程波是扎根一线22年的电工，他手里的国家级技能证书在全国所有制造企业全部通用。凭着这身过硬的本领，他入选了自治区特级技师。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特级技师程波，
3: 我是属于电工的一个特级技师啊，这个特级技师全国都会认可的，待遇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我们的一线产业工人在工作上可能会有可能更有劲头一点，对吧？因为有一个晋升平台，人可能更有干劲一点。
1: 取得特级技师证书后，程波获得10,000元自治区专项奖励，企业也在他的月基本工资里新增了专属津贴。宁夏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白进成，
5: 有了这个技能型人才的建立这个机构之后呢，我们又给他额外的获得了这个津贴，相当于这时候就获得了到了外部社会的认可，同时我们内部也认可。
1: 人才好不好，产业一线说了算。宁夏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促使衡量人才价值的核心标尺向产业贡献、技改实效和成果转化效益倾斜。同时，变革中遇到的新问题和产业一线人才提出的新诉求，也通过政协委员的调研转化为提案中的细化建议。2026年度自治区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关于优化宁夏人才政策，更好服务产业发展的提案》，推动人才向一线下沉。自治区政协委员王正义，
6: 就是重构这个我们人才的这个分类标准，突出产业贡献，能够在我们的人才序列中增加一个产业实用人才的这么一个序列，推动我们的人才资源更多的向企业下沉，尤其是向中小企业下沉。
1: 针对这一重点督办提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专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下沉一线梳理问题，让政策红利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一处处长袁晶晶，
7: 研究制定一产一策人才支持政策，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才与产业同频共振，共同发展，让好的政策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市场主体和人才。
8: 国庆假期，宁夏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整合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充实假日供给，以多元化游玩场景激活消费潜力，协同推进文旅产品创新、服务品质提质，推动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国庆假期这里红色旅游热度高涨，游客们在这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与长征精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一道留言墙，整面墙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感言与祝福，字字句句都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追思。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创新红色宣教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国庆假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一件件展品前重温红色岁月。宁夏游客王秀鹏，
10: 参观后呢，能够真切感受到当年长征的艰难，如今的好日子都是先烈们拼出来的，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把长征精神好好传承下去。
1: 国庆假期，依托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宁夏推出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配套主题展演、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游客在追寻红色

0: 的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宣教室主任宇万辉：
1: 国庆假期来馆参观的游客量明显上涨，我们提前筹备了多项内容，每日安排两场义务讲解，开放红色影院循环放映红色经典影片，就是希望大家能沉浸式触摸历史，真切感悟长征精神。
0: 这个国庆，宁夏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从六盘山下的红色岩穴，到滚钟口景区的日出之约，再到贺兰山下的西夏林探秘，多元化的假日文旅场景亮点纷呈。西夏林景区里主题打卡、山河入画、明信片创意拍、云游西夏林线上直播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魅力。青海游客谢云泽：
2: 里面的文物非常的丰富，然后同时讲解也讲解得非常好，它对于民族交融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更直观的感受了。
0: 陕西游客杨文森：
3: 山清水秀，然后当地的对我们呢也比较好客，气候呢美食呢都觉得很可口。
0: 西夏林景区市场部营销经理马瑞奇：
4: 我们还增设了一些旅游专线，大家可以坐着这些旅游专线来到西夏林打卡参观，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看到宁夏，来到宁夏，来到西夏林玩。
0: 宁夏全域联动业态焕新和惠民举措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6.8%和11.3%，其中全区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58.7万人次，营业收入2.2亿元，同比增长14.5%和12.2%。这个假期，宁夏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旅供给，擦亮塞上江南文旅名片。
5: 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强化重点项目全链条审批保障，推动政务服务从事事能办向好办质办跃升。请听报道。
0: 在银川市民大厅，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事群众对着智能终端说出诉求，几秒钟后，银小福政务 AI 助手便弹出受理部门办理窗口和所需材料。这款今年3月底上线的数字政务帮手，整合全市重要部门10万多条办事指南，覆盖1000多项高频事项，提供智能问答、导引、审批等全链条服务，并实现24小时在线。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网络技术科副科长何冰：
6: 相较于传统人工，它的优势是在于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答复的标准统一，审批高效智能。目前已累计辅助审批超过了1000余件，服务企业群众3万余人，推动了政务服务向全天候智能化发展。
0: 聚焦开办医疗机构事项繁杂、多头申报等痛点，银川市专门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件事集成服务系统，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申办机构只需到一扇窗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结全部手续。宁夏中白口腔医院负责人陈宝荣：
7: 这次审批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接指导，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3个证，可能2-3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0: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97%的备案类企业投资项目实现即报即备，134件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全部3个工作日内办结，46个重点项目通过集成审批，实现开工提速70%以上，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8: 罗山是宁夏中部重要的生态屏障，经过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修复治理，这片被荒漠包围的生态绿岛实现历史性生态逆转，林草植被持续扩增，生物多样性愈发丰富。系列报道《生态罗山》带您探寻罗山如何以草固沙、以绿护山，筑牢干旱荒漠区的生态屏障。请听报道。
0: 在罗山主峰好汉峰的半山坡上，大片阿拉善披剪草迎风招展。

0: 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它在西北荒漠地区存活的密码。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的根系深扎一米以上，有效减少水土流失，被称作防风固沙的草原卫士。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庄级管理站副站长施兴文：
1: 通过我的观测来看，应该就是和我们这个山火寒风这个降雨量大、生态环境好、高海拔这种的环境。
0: 多年来，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继开展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大型生态工程，林草植被明显增加。在这里不仅分布着蒙古扁桃、沙鲁草、甘草、山西芍兰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也大量生长着黄芪、狼毒、沙参、柴胡等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防风固沙、气候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学者杨占武：
2: 这个罗山很独特，它这个北边这一头啊，扎在这个内蒙古高原，就鄂尔多斯台地上，它南边的这一头扎在黄土高原上，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它的生物多样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放在全国，它生态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0: 如今罗山的林线已从原来的海拔2000多米下降到1800米左右，森林覆盖率提升24.71%，林草植被综合覆盖度达75%，野生维管植物518种，野生动物种群逐步恢复，昆虫鸟类种类不断增多，这座绿色孤岛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稳固，为同类地区以草固沙、以绿护山提供了可借鉴的罗山样本。
3: 宁夏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与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紧密衔接，为重点帮扶群体就近就业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中心村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开挖沟渠、铺设渠段、修整边坡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兴源村村民马占山：
4: 这次给我们把这个渠铺了，趟水也方便，我们把钱也挣了，在家门口回家牛羊也喂了，当地政策就是好。
0: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副镇长田家轩：
5: 今年以来，良田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本村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
0: 在吴中市红色堡区和兴村实施的以工代赈民生项目，让村容村貌全面升级，不仅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也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红色堡区和兴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小丽：
6: 接着以工代赈的好政策，我们优先聘用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一边完善村内路网，一边给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
0: 截至目前，国家已安排宁夏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16.9亿元，其中第一批下达的9.88亿元将支持22个县市区331个项目建设，预计吸纳4.9万余名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业。
7: 今年以来，平罗县通过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办亮城市面子，一体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是在蓬莱区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改造现场，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新步道串联起周边15个小区，覆盖超过8万居民。改造后路面平整防滑，大家上班上学、日常散步健身，在这里会变得更安全、更顺畅。
0: 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加装停车场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改善群众生活环境。宁夏防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现场监理樊建平：
9: 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同时我们将路面喷绘一部分彩色图案、游戏方格，会提高广大居民的通行体验。
0: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 今年平罗县投资2亿多元，统筹谋划推进防洪排涝工程和街区改造项目，通过地上风貌整治、地下管网提质双向发力，系统性补齐城区基础设施薄弱短板。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杨家旺：
10: 建成后将进一步切实改善居民环境，夯实城市民生基础根基，不断增强城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7: 本台消息，
11: 宁夏通过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力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持证上岗、稳定增收。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在良田镇兴源村举行叉车司机职业技能培训班，吸纳辖区50名适龄群众参训。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确保每位学员真正掌握技能。参训学员李勇勇：
12: 让我们足不出证啊，就能免费学习技术、考证书，课程内容实用，学习省心，今后找工作更有底气、更方便。
11: 金凤区良田镇就业专干张亚静：
13: 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助力村民增收的务实举措，通过理论加实操的系统培训，切实提升群众就业本领。
11: 据了解，宁夏今年计划培训3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培养不少于1.3万人。同时，对各类创业培训按不同模块分级补贴，最高达1600元，生活费补贴向困难群众倾斜，切实减轻参训经济负担。
7: 本台消息，
11: 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工作结束。假日期间，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5.7万人次，国庆七天客流同比上涨13%。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新竹，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送而天来，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显示，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3: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3: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2: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
3: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4: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

0: 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一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1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1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0: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 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呢，10月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
1: 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
2: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7号8时至9号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东澳镇降雨量最大，达348.2毫米，共有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缓慢通行。交警部门对积水较深的低洼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物，加快排涝作业。截至9号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0: 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万宁水库昨天16点30分加大泄洪，下泄流量增加到了600至800立方米每秒。后续呢，将根据实际的降雨情况以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
1: 过去几天，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这一轮海南的强降雨什么时候能结束？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降水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海南的强降雨就明显减弱了，今天基本上强降雨消退。我们来看一下，从七号开始的海南的这次强降雨，特别是中东部地区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那其中像是万宁24小时降水量是达到157.2毫米，而琼中呢是133.3毫米，都是相当于大暴雨的量级。那昨天夜间开始强降雨明显的是减弱了，今天这次降水过程可以说是基本上结束了，只是在海南的南部这一带地区还会有一些小雨天气，但是仍然要注意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那放眼全国，今天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这一带地区，在新疆北部还有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一些降雪，整体来说量级也不是很大，这片区域呢是以小雨雪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些中雨。明天西部的降水会向东推进到华北西部这一带地区，在山西、陕西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注意防雨。另外在今后3天的早晨，像是华北中部还有东北南部这里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能见度比较的低，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雾天气，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大雾天气一定要减速慢行，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在昨天的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
1: 当地气象和交警等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9号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漠河城区白茫茫一片，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5: 就是要来看这个雪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像童话般的一个世界。
6: 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4: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上午11点左右，降雪结束。
0: 近日，新疆阿拉泰遭遇了新一轮的冷空气侵袭，气象部门发布降温预警。昨天，城区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2摄氏度左右。
1: 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通过人工测温、常态化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供热负荷。5号，阿勒泰已按期开启供暖，目前全市5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共覆盖5.3万户居民。
0: 黑龙江漠河和新疆阿勒泰含义已显，全国的其他地方的气温又会如何呢？
1: 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气温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3: 好的，那对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来说呢，气温还是以偏高为主。可以看到今后几天呢，中高纬度的环流还是比较平直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冷空气影响是偏弱的，而且影响的位置偏北。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新闻当中提到，像阿勒泰还有漠河是出现了冷空气带来的这种降温和降雪。那对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来说呢，气温还是偏高的，尤其是在华北及以南大片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就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能够在30度以上，午后还会有些热，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那对于东北这一带而言呢，纬度比较高，接下来几天呢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相对会比较频繁一些，气温的波动起伏也会比较大，会有一个先升温再降温的趋势。特别注意在下周二左右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到东北这一带地区，像哈尔滨今后几天是在升温的，特别是11号、12号的时候明显升温，但是从下周二开始又有明显的降温，到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只有10度，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0: 好的，再次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九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的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显示，在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1: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地偏多5至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
0: 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
2: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五月。

0: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1: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 5% 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2: 在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西班牙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等有直接关联。
3: 今年夏天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间的正常水平高出 2.5 摄氏度。近日，西班牙东部多地又遭遇极端暴雨天气。
4: Este año es excepcional. Es posible que asistamos a final de año, en diciembre, en enero, a el niño más potente desde que se tienen registros. Es posible. Podemos decir en términos generales que el niño es un amplificador global.
3: 对于政府和民众应当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埃尔内斯托表示，应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当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人们需要适应极端天气的频发，采取更多措施，主动作为。
4: Hay diferencias entre unas y otras. Esto significa que tendremos que ir a sustituir estas energías, est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por energías renovables. Y electrificación también de los sectores más dependientes de l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Hasta ahora el transporte era uno de los única forma de utilizar los combustibles fósiles. Cada vez tenemos más electrificación del transporte, los coches eléctricos.
5: 张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宜春多云转晴，-1到14度。呼伦贝尔晴，2到14度。鄂尔多斯晴，7到20度。银川晴转雾，8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拉萨多云，3到14度。达州小雨，20到27度。雅安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遵义晴，16到27度。曲靖多云转晴，12到24度。大同晴，1到21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唐山晴转雾，14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7度。青岛晴，19到25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4到24度。合肥晴，14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5到27度。盐城晴，16到27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香港晴，25到29度。澳门晴，26到29度。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完美集群，律动出行。 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获悉，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办，双方务实交流，富有成效，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彼此是关键贸易伙伴，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妥善处理分歧，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促进经贸更加平衡。双方商定2027年3月召开第三次机制例会，会前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包括在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针对美方牵头发布的所谓产能过剩部长级联合声明，商务部昨晚做出了回应，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幌子推行贸易保护主义。